0: 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 平安首富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

0: 声日
1: 常 ICO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先预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6-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3号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会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6月14号星期天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海南新命名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并在屯昌南田起义旧址举行了授牌仪式。在仪式现场，南田起义旧址、歃血结盟纪念园、布鲁纪念园、海南省文化馆、海南省科技馆、海南核电科技馆被命名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南省民营民兵训练营、儋州市教育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三处基地也被命名为海南省国防教育基地。2026年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海口举行，旨在以聚企创新、向绿图强作为主题，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据了解，大会以绿色为底线和主线，深度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海南自贸港生态建设要求。大会将吸引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将近300家企业参会，覆盖绿色环保、新能源、智能制造、大健康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的脚步日益临近，赛事的官方吉祥物也在近日正式揭晓。海南本土原创动漫波波椰将担任本届赛事的形象大使，以一棵椰子苗的萌趣身姿向全球发出舞动海南融通世界的热情邀请。作为本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波波椰特意拜师学艺，精心设计了4个极具代表性的武术动作，将海南特色与中华武术相融合。取材自海南英模。

国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将于2026年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原型是全国司法行政一级阴谋原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陈旭。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新模式，先后斩获5次3等功、5次嘉奖，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加身。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了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了戒毒事业。海口江东新区海链全球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将于今年6月16号下午15点在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举办摩洛哥专场投资对接会。对接会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制造、文旅农业加工等领域，权威解读投资政策和税收优惠，提供政企一对一洽谈，诚邀企业布局北非、辐射欧洲、掘金跨洋新蓝海。近日，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海涛大道南侧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式的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以及设备安装阶段，为项目后续高质高效竣工交付筑牢坚实基础。为解答志愿填报难题，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京师筑星专家团队推出8场2026年海口市高考志愿填报免费公益系列讲座，为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送上专业升学指导。这次系列讲座设有多场专场，时间安排灵活，具体的场次分别为6月13号上午和下午，6月14号和20号，21号、27号、28号上午，以及6月25号下午。所有的活动均在海南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面向海口市2026届高三的考生和家长，活动全程免费。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海南将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目前海南省的各项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海南主题馆的设计以及展陈工作已经完成了方案优化，并进入到实施阶段，将近20家海南企业将携带产品参加本次的展会。近日，海南正式启动了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的招录工作。本次全省共计划招录消防员330名，均为男性。具体名额分配为：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招录300名，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100名，退役士兵100名，社会青年100名。驻海南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3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0名。退役士兵10名，社会青年10名。本次招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6月12号，即今天的晚上23点至6月30号下午的18点期间，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并且进行注册报名。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消息，全新升级的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已经上线，全国游客均可领取。从昨天开始，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23点，只要大家登录云闪付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小程序，找到文旅消费券活动入口，进入领券页面，即可申领面值200元的机票券。每位用户每周可领一次，活动期间累计最多领5次，领券之后3个工作日内有效，用所领取的机票券来预订飞往海南的直达航班，支付时选择云闪付核销优惠，机票核销成功之后，系统将自动赠送一张酒店的资料。

格券，面值为100元，可在合作的 OTA 平台预订指定酒店时进行使用。新加坡国民甜品品牌椰可饮中国首店正式落户海口百年骑楼老街历史文化街区，昨天正式开业。椰可饮的落地也标志着这一新加坡知名品牌以海南自贸港为战略原点，正式开启中国大陆市场的全面布局。椰可饮创立于2013年，由第三代华人创办，是新加坡屡获殊荣的头部户外餐饮品牌，品牌门店遍布新加坡多个国际知名旅游地标，包括滨海湾花园、滨海艺术中心、顺淘沙、乌节路、新加坡环球影城等热门景区。凭借独具特色的椰子饮品及甜品，椰可饮深受全球旅客的喜爱，长期位列新加坡旅游美食榜单的前列，是众多游客到访新加坡之后的必打卡品牌之一。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日常呢，经常会感觉到肩颈酸痛，不少朋友呢，会选择去按摩放松。近日呢，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了急性脑梗。有人在按摩之后手臂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检查后发现右侧的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人本身他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样的三高问题，可是在按摩之后却头痛欲裂，查出了急性血栓。本来就想放松一下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专家解释，人的颈部是连接心脏和大脑的供血通道，它的生理结构呢，通常来说是比较脆弱的。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还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我们的颈部穿行。颈部的血管位置表浅，较少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力特别的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按摩的方法不当，就会造成呢这个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导致呢动脉内的内膜撕裂，血液呢会进入到内膜和中膜中间，进而它很容易造成呢管腔的狭窄，撕裂的时候也会有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脑栓塞。医生指出，除了颈动脉还有椎动脉这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之外，我们锁骨下的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导致头晕、手麻，甚至是血管损伤。另外呢，脖子两边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这个地方呢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按摩后会让血压变缓、心率变缓，甚至会出现呢心脏骤停的一个情况。所以医生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说力气越大越好。肩颈的按摩需要轻柔轻缓，要分清不是出现在皮肤还有肌肉筋膜还是骨关节，对应的手法跟力度也各不相同。按照国家相关的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所以一定呢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之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骨折、骨结核或者是骨质疏松严重的人呢，不适合按摩，按摩容易造成他们的骨骼损伤。另外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肺等

这种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有可能会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也不适于按摩，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会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呢会掩盖病情，会延误治疗。还有经期和孕期的女性朋友，要避免腰腹部的这个位置的按摩，肩颈按摩也要格外的谨慎，最好是先咨询医生，之后呢再去进行。医生提醒，按摩后脖子和肩膀有轻微的酸痛，没有其他不适，那么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所导致，一般2到3天会自行的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可是如果大家出去按摩之后，这种疼痛特别的剧烈，并出现了头晕、头痛、肢体无力、步态不稳或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种症状的话，那很有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刚刚跟大家呢说完这个颈部按摩要特别注意啊，我们有一些人群呢不适合，那另外呢颈部按摩不当的话会引发血栓，引发呢这个脑梗塞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大家不要盲目到一些没有这个医疗资质的地方去进行按摩，否则的话呢很容易呢有这种隐患发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呢这个心房颤动啊和窦性心动过速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朋友说啊，最近总是觉得心脏扑通扑通跳，休息一会儿呢就能缓过来。很多人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疲惫没有睡好，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种看似不碍事的心慌，它的背后可能会藏着致命的隐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房颤。更危险的是，每多忍一次，大脑可能离这个脑触中就更进一步。房颤是典型的征龄性的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心脏呢像是一台用久了的发动机，它的结构和功能会慢慢的老化，电路呢也容易短路，房颤的风险会越来越高。对于房颤的危害，心慌只是它的症状，真正危险的是心慌背后的连锁反应。因为房颤容易诱发脑触中、心功能不全、心衰以及呢认知功能障碍。高龄或者是心脏老化属于房颤的高危因素，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等也会使心房结构发生改变，心功能受到损伤，导致房颤发生。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需要提高警惕。第一类人群是肥胖人群，如果体重超标，心脏的负担会加重，就很容易诱发房颤。第二类是高血压人群，房颤人群合并高血压的比例高达 60% 到 80%， 高血压呢也显著增加房颤人群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再来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房颤发生风险会升高 34%。还有酗酒的一些人群，酒精中的乙醇及代谢物具有心脏毒性，会对心肌造成损害，增加房颤的发作风险。此外，像有一些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有心脏病史、房颤家族史、经常熬夜等，也属于房颤的高危因素。房颤的治疗不仅是要恢复窦性心律，使我们的心脏呢正常有节律的跳动，还要预防由这个房颤造成的死亡率、致残率更高的脑触中和心衰这个问题。房颤呢在发作时常伴有心慌、胸闷、气短、尿频等不适，通过药物控制心跳速度，让过快的心脏心率慢下来，进而可以改善不适的症状，让患者感觉更舒服。还有一种治疗方式叫消融治疗，这个导管介入消融，它也是房颤的主要治疗手段。在影像设备的引导之下呢，医生会将特制的导管等精密的器械置入心脏内进行治疗，使心率恢复正常。对于其安全性啊，房颤消

包容是一种微创手术，目前呢已经是应用了三维磁电导航还有心腔内超声等先进技术，结合呢脉冲电场消融等最新的消融手段，医生呢可以在操作过程当中实时的去观察病灶消融反应和这个器械的位置，手术的安全性因此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这种消融治疗呢是越早做越好，效果越好，因为随着病情的进展，心脏内的病灶它是会越来越复杂的，处理起来也会比较棘手，所以早治疗可以早获益。还有呢就是房颤管理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治疗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预防脑卒中。因为呢房颤发生时心腔内的血流会变得缓慢滞瘀，那么心房里容易形成微血栓，一般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等血栓风险来进行评估，制定呢这个个体抗凝方案。如果服用过程当中呢有副作用或难以耐受，或是老年朋友他的合并有多种并发症，还可以采用呢左心耳封堵术啊。目前来说呢不少医院呢开展了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治疗手段呢，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呢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治疗效果。不过你是选择长期服药还是做消融手术，又或者要进行左心耳封堵，这些不是一成不变的答案，医生呢是会根据患者的综合情况包括年龄大小来进行综合判断的。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朋友们提个醒，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患有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出现心脏不舒服千万不要硬扛，要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定期进行心电图的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出现心脏不适一定要尽快就医，不要觉得说睡一觉就好了，这样很容易呢错失早期诊断的机会，尤其是有部分没有症状的这种房颤。此外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也能防患于未然，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戒烟限酒，适度运动，还要控制好血压血糖体重等，确诊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要积极治疗，这些综合措施能够减缓这种房颤的进展和复发。所以呢我们给大国提个醒，希望朋友们能够注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

0: 烟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6: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呢当天最新的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可 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在一辆高铁列车上，有旅客将自带的插电式的台式电风扇接入了车厢的插座使用，当场呢就被乘警给制止了。那很多的一些乘客呢就有疑惑，说这种小家电明明可以带上高铁，为什么却不能够通电使用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大家解惑一下啊。小家电在高铁上被禁止通电使用，最核心的原因是考虑到列车的供电系统安全。高铁车厢的车载供电系统，它是精密定制的一个专用系统，它的承载负荷有严格的标准。通常像这种复兴号动车组，一节车厢的座椅插座总功率是不超过3200瓦的。那么车厢插座的设计初衷呢，仅仅是为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刚需数码设备应急充电使用，它不是为一些呢家用小家电来进行供电的。像刚刚我们提及到新闻当中说到的那位乘客，他带的这个插电台式小风扇看似功率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呢会产生数倍的冲击电流，有可能会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而电吹风呢更是功率大户，一旦接入很容易使整节车厢它触发过载保护，危害行车安全。另外整个高铁列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持续的颠簸震动，外接小家电很容易出现线路安全的松动和短路等问题，轻则会导致车厢局部电路跳闸、供电中断，影响行车安全，重则会有火灾隐患。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有部分的小家电它是可以允许被带上高铁的，但是并不能够在高铁上插电使用。像一些什么电煮锅、电吹风这些小家电，工作时产生的蒸汽还有可能会触发列车高灵敏的这个烟雾报警系统，会导致列车降速、紧急制动，扰乱高铁运行的秩序。列车呢在进出隧道还有会车颠簸晃动时，大家放置在小桌板上的一些风扇很容易倾倒坠落，高速旋转的这个扇叶还有可能会划伤周边的旅客。同时呢，这种风扇转动的噪声也会干扰车厢安静的乘车环境，影响其他乘客休息。所以呢，基于以上考虑呢，高铁上是有明确规定和要求的，旅客随身携带的家用小型电器，不论你的功率大小，一律禁止在高铁车厢内通电使用。所以呢，我们的旅客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那问题来了，有人说，那我在乘坐高铁时感到闷热该怎么办呢？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情况。针对大家出行中的降温需求，铁路方面也给出了解决方式。首先呢，高铁全车配备的是恒温空调系统，它全程智能控温，旅客如果感觉温度不适、体感闷热，可第一时间联系列车的乘务员，工作人员会根据车厢整体情况统一调节车厢空调温度和风速，来适配大众的体感需求。其次呢，大家可以带那种使用电池的便携式无电小风扇，拿在手上的那种啊，就是或者你在家充好电的那种也行，这类呢不需要接驳车载电源的设备，它不涉及用电安全隐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能够满足个人局部的降温需求。另外呢，车厢连接处、车窗位置啊，都设有通风口，如果体感闷热，可适当靠近通风区域，改善乘车体感。如果乘坐高铁过程当中出现闷热、头晕、胸闷不适的症状，要及时告诉乘务员。列车上配备应急的便民物资和急救物品，工作人员会提供专业的帮助。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说这则新闻，就是希望呢，大家下次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并且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呢？但是这一幕却是真实发生的。

最近啊，看到有新闻，在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她原本打算天亮要去取钱，可是凌晨醒来，顺手打开手机查看余额时，发现她卡里20000多元的存款不翼而飞，而她开通的银行短信提醒却毫无动静。手机里的钱什么时候被转走的？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会没有短信提醒呢？在报警之后呢，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发现通过核查刘女士手机交易记录，发现资金分别流向个人账户、个体商户，还有部分甚至用于铁路购票。这种种的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说，她的手机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她说那天呢，她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可以免费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非常的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够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呢她心动了。领到纸之后呢，她虽然卸载了这个 APP，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木马病毒早就已经侵入手机，简单卸载根本无法清除。刘女士拿着卷纸回家之后，她的手机也一切正常，于是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当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刘女士晚上发现自己的手机弹出了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提示请勿触碰，否则会引发严重后果。这个界面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恢复正常，她当时也没有在意。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这期间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的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也让办案的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的诈骗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呢快速的开展调查。民警发现嫌疑人行踪不定，逗留时间短，流窜特征明显，活动轨迹遍及多地。当锁定3名嫌疑人最后落脚点之后呢，警方对他们进行了抓捕。那么这些骗子究竟做了什么，让老人一步步落入陷阱呢？为了拿到报酬，3名嫌疑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最终呢，也是如实的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犯罪嫌疑人谎称自己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就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去询问怎么参与。他们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这些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成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民警介绍，他们选择的都是菜场这些人流量比较大、老年人比较多的地方，先利用伪造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自己熟知的正规软件。那么这种 APP 呢，一旦下载，它就会植入带有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这些仿冒的 APP 之后，嫌疑人就会篡改老人的手机权限，开启手机高风险的无障碍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民警提醒，无障碍权限极高，等同于把手机权限完全交给他人，如果有人要求你开启该功能，大概率是诈骗，请立即终止操作。这款木马软件它非常的隐蔽，我们刚刚提到了刘女士呢，就是因为手机上下载的这款 APP， 所以呢半夜呢被盗刷钱款。这种 APP 呢，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它就会像寄生虫一样藏在你的系统的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把手机调到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之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来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和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来发现这个事情。根据嫌疑人的供述呢，他们负责推广引流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是另外的一名嫌疑人。

0: 每成功推一位客户，他们就能够从这位上线嫌疑人那边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这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场地地点之后呢，警方也是对他进行了抓捕。这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是供认不讳。对此呢，这个犯罪集团呢被武汉的警方成功摧毁，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而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深挖和办理当中。国家反诈中心民警介绍，这一类诈骗先是以蝇头小利来吸引人，得手关键在于诱导下载木马病毒。这种诈骗变种多，受众广，针对学生、中年人、求职者，会分别假借免费游戏装备、理财、刷单名义，诱导安装带木马病毒的软件。民警说呢，相比以往的这种诈骗的套路，这一类新型诈骗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传统的电信诈骗靠的是话术来诱导转账，可是如今不法分子只需要诱导你下载 APP， 他们便可在夜间远程盗刷你的资金。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妥善的保管手机，千万不要为了免费的鸡蛋卷纸轻易的交出手机。一旦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要立刻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且第一时间报警。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一个名为耿同学讲故事的科普博主持续的引发网民的关注。这位耿同学连续公开举报多所知名高校教授、院长、结清，指出呢相关论文涉嫌图片重复、数据异常、实验结果不可靠等问题。本应由高校期刊和基金管理部门、学术委员会等专业机构监管的学术不端行为，却被一个网络视频博主给翻了出来。涉事的高校也纷纷表态，他们要成立调查组，一些被举报者受到免职、降级、解聘等处理。作为科普博主的耿同学，以一己之力撬动多所高校的学术调查，这不是简单的高手在民间，而是国内学术监督体系一次刺眼的照镜子。近期有部分知名高校的多名长江学者和结清院长被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公开实名举报涉嫌论文造假，引发大量网友的围观。记者在对耿同学进行专访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自己并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监督，最初经营的是一个带有科研圈吃瓜和科普属性的视频账号，学术打假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板块。他不认同自己是孤勇者，他说很多线索呢其实是来自于广大的网友，尤其是大学生、研究生群体，他们在查找原属数据和阅读论文时发现疑点，就会把问题呢反馈给他，然后呢他再结合专业判断分辨是真问题还是假误会，如果问题比较严重，就进一步下载论文、核查数据、整理证据，一般情况下误会的比较多。站在耿同学身后的是一群对科研有期待、对造假有愤怒、对真问题敏感度的年轻人。耿同学说呢，这些人没有未必有发声平台，未必熟悉媒体表达，也未必能够独自把问题推到公众前，但是他们真的再看再查再较真。而耿同学打假的主要工具是程序，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对比，技术并不复杂，论文图片是否重复、数据是否异常、图表之间是否自洽并不总是需要高深的知识。他说呢，有些造假痕迹就摆在论文里，只要认真看就能看出来，只要愿意查也就能够查下去。目前呢，被这名视频博主耿同学曝光的高校当中，多数高校已启动调查，正在核查回应，尚未给出明确的结论。而耿同学说呢，他从发现问题、核查数据、写举报信到拍摄剪辑发布视频，用时不过十几个小时。如果只是查论文数据本身，并不需要拖很久。一个博主、一群学生、一些程序工具就能够轻易发现论文中的明显异常，那为什么专业机构没有能够早一点发现呢？高校有学术委员会，期刊呢有同行评审，基金项目有验收程序，这些环节都是科研诚信的防线。按理说，在这种防守之下，造假论文是很难有漏网的，

但是耿同学说自己曾在举报视频发布前联系过一所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结果当天晚上就接到涉事论文作者的联系，希望私下沟通不要发布。学术委员会最关注的本应是论文真假、数据问题、科研诚信，结果关注点却转向了举报者要不要发声。那学术委员会的职责不应是把问题挡在门外，更不应把举报人推到台前，他应该关注的是论文、论据、真相和规则。论文数量、期刊等级，它通常跟职称的晋升、经费分配、招生名额、学科排名高度绑定。那么在这种挥棒之下呢，本该是十年磨一剑的科学研究，往往被吹成了一年臭几篇，滑向抢热点、堆数据、拼发表。假数据进入重要论文，后续研究可能也就跟着跑偏；假成果进入重大项目，公募资源就有可能会持续错配；假的人才进入学术高位，年轻人的成长路径和学科资源流向、国家科研布局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问题论文它关系着科研诚信，诚信一旦塌方，塌下去的就不是某个人的名声，而是整个创新体系的地基。学术打假也不能够靠网络博主去挖地雷，自媒体曝光当然有价值，学生举报也有价值，民间较真有价值，但是这些不能够替代制度本身。真正成熟的科研治理应该要让问题在实验记录里被发现，在论文投稿前被发现，在项目的验收中被发现，在人才评审的时候被发现，而不是在网络围观之后才被发现。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视频博主耿同学也建议要设立重复实验机制。他用蒸馒头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人重复把馒头蒸三遍就有100%的操控权，想要在实验当中做手脚，发挥空间特别大。重复实验就是同样的实验，同样的器材，但让不同的人做，造假的空间就变小。另外的话呢，他认为呢，监管要有重点，学术委员会也不能只是挂在制度文本里的机构，要真正的运转起来。保学校名声最好的方式不是遮掩问题，而是严肃的处理问题。对造假者最严的处理，才是对学校名誉最好的保护。学术治理要惩恶，更要扬善，要让那些真做实验、发表真论文、踏实搞科研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奖励。学术打假的主场不应该在自媒体平台，科研的诚信防线也不能靠我们的网友来守。所以呢，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博主耿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案例，也是能够呢给各方提醒。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
6: 蓝莲花，
5: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0: 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9:06，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想了解哪个新楼盘，或者想了解哪些二手房的最新的一个成交价格，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些跟于房产有关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安居房的购房资格，以及安居房当中的一些详细的购买流程和未来售卖之后你要补多少钱等等一系列有关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

0: 还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跑龙城也是官宣哈，说要跟东师附属学校建设一所9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哈。不过呢，现在目前为止呢，具体的消息暂时还没有传过来，但是宝龙城的价格先打下来了。
1: 圆圆的脑袋，
0: 房价直接低至7900块钱每平方米起哈。那么此次推出的特价房源呢，都是宝龙城 Z04 地块的3号楼，并且呢全都是111平方米的三房产品。那看到这个价格，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啊都是非常的震惊。要知道啊，这个地块包括这栋楼的备案价前不久才出炉的，备案均价要去到了15550元，而且呢还是带装修的。所以说呢，按照现在这个价格7900块钱每平方米的售价来计算，相当于直接打了个五折。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翟弟就跟大家说过，不要再看备案价的价格了，因为备案价在目前的市场的行情当中已经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之前我们看备案价呢，还是对房价有一些影响的，包括呢有些参考的意义和价值在。目前备案价就只是一个纸面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此次推出的特价房大都是低楼层为主，最便宜的7900块钱呢是1楼的2套房，2楼以上的售价呢全部还是都在8字头，最贵的房源位于10层，价格为8439元每平方米，算下来的话总价要94万出头。

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聊到了宝龙城在618活动当中的一个最新价格哈、啊，最便宜的一套房子，它的价格呢已经是七字头开头啊，就是7000多块钱一平方米。

那么这个价格放在市面上，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呢？咱们可以这么说，基本就已经无限的接近当下新房市场的底部了。毕竟呢，前段时间西海岸有个自带桥中光环的安居房贵府家苑，价格最低也才能达到7000多块钱。那看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朋友们会疑惑，那这学校不都官宣了吗？怎么还要打骨折来卖房子呢？前段时间呢，给大家介绍过，开发商在年中和年底这两个节点都是一个考核性的节点，必须要求把房子多卖几套，冲一冲数据和冲一冲销量。所以说呢，开发商联合各大的这种中介，包括分销的平台，拿出了一批房源大幅让利，用低价来吸引客源，加速走量，加速回款。其实啊，这波降价呢，看起来是的确是很有诚意的，但是呢，在我们看来，相当于把西海岸的南片区和宝龙城的老业主，以及这些正在卖宝龙城二手房的业主架在火上烤。那现在的海口楼是什么行情？相信啊，听众朋友们，还有包括一直以来听我们探房兄弟的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肯定都懂哈。西海岸的南片区本身呢，它就不是一个传统的热门的板块。配套啊，人气和成熟片区根本没法比。那么之前呢，宝龙城靠着东北师大这个学校还能撑一撑，但是目前迟迟没有消息，概念炒不动了，只能用这种以价换量的方式先把人留住。可问题来了，这价格下来了，老业主的心里呢估计要凉透了。因为什么呢？房价一降再降，资产进一步缩水已经成为事实。至于呢，那些打算入手的购房者更会变得非常谨慎，生怕前脚买房，后脚就迎来新一轮的降价。那么这个房子目前的价格到底能不能买？客观来讲，如果咱们手里呢钱不是很充足，预算不充足，想在海口买个正儿八经的正规三房，南北通透的，不想碰老破小，且对地段没有执念，也不是不行。不过有一点呢，最好是别总指望着靠学区来溢价，只当是未来可能有的加分项，不是必选项。简单来说，就是你买它图的就是海口商品房里面最便宜的三房之一。至于呢，其他配套学区的预期都是附赠的惊喜，而不是咱们上车到宝龙城最核心的理由。不过呢，话说回来，宝龙城这一次7000多的价格看着呢也的确是非常的划算，但放眼整个海口还是有不少更稳更省心的选择。至于这些选择还有哪些，是7开头8开头的和带着优质学区

和商业配套的，那具体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私信618三个字，私信618三个字，我们把更多7开头8开头总价不超过90万的特惠房源发送给各位。

前天下午呢，海南省住建厅啊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使用小贴士的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一则公告。那么公告提到啊，这个住建厅关注到许多的购房者在买房置业的过程当中，对购房政策、购房信息、购房流程以及维权的渠道都存在着诸多不了解之处，有的甚至是稀里糊涂的啊就买了房子，遇到问题之后呢又慌不择路。因此呢，官方出手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海南买房全攻略。这份攻略包括了海南现有的购房政策、预售资金的监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管理、建筑装饰装修验收标准、海南全装修地方验收规范、海南省好房子技术导则试行等政策以及标准的规范等内容。那么整体呢，从普遍购房者的角度，围绕着选房、购房预算、合同签约、收房验房、维权指引全流程来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解读。那么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购房小贴士，图文结合，通俗易懂，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贴心。所以呢，直接呢我们也把图片给大家发过来，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回复618啊，回复618，我们把具体的包括一些房源的资料还有这个购房小贴士的图片给到各位，大家可以直接查看保存，方便以后不管是买房还是验房以及后续如果遇到维权的情况都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么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还是非常多的，分为好几张图片，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要资料哈，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资料发送给各位，直接让大家非常明确的了解到哈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内容。

窗帘软装华化，刚才呢向我们询问资料啊，618我们已经把这个公开征求安心选房明白购房的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居民使用小贴士的文件发送给您，把链接发送给您了哈，您打开之后可以直接的来查阅啊。华华，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七字头八字头啊这样的一个七八千左右的房源，有学区的，在这个主城区的，包括一些新房等等，也都可以来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各位，刚才不管是华华也好，还是我们其他朋友，如果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给我们发送消息的话，我都在一一的来进行回复，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进行发送。早前的9:20这个点儿，大家都在干嘛呢？是不是都已经到单位开始上班了？那么想问一下大家，早饭都吃的是什么？一动小脑筋总是出错。你们觉得早餐啊，这个吃什么比较舒服啊？尤其是在夏天哈，在这个北方吃碗油条、豆腐脑，哎，觉得是相当舒服的。苏姑娘回复了618，苏姑娘你想要哪个资料，是这个居民购房小贴士的，还是说我们这个七字头八字头开头的房源的资料，我发送给您。

给大家说一下哈，我发送的是这个海南省住建厅啊官方网站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链接，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开征求安心选房明白购房居民使用小贴士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公告，其中呢它有一份附件，是一个 PDF 文件啊，里面呢就是详细的写明了啊，用图片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了该去如何去购房，如何选房啊，整体的地图啊，经济圈安居房的解读，商品房的建议，购房的政策是什么，以及购房资格码申领该去如何申领，基本材料都有什么，其他的材料清单又包括什么。如果您想买二套房，买首套房，买三套房，利率是多少，公积金最高贷款的额度是什么等等一系列，就是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跟房子有关的所有的信息，在这个 PDF 当中全部都包含进去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资料的话，都可以来回复618啊，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对，每天多听一听探访兄弟的节目啊，多了解了解海口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房子的价格走势，包括呢物业服务，还有呢就是有哪些的维权渠道，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咱自己家的房子最新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些政策都了解明白之后，万一有一天我们要选择不管是卖房啊还是租房还是买房，咱都不吃亏，对不对，能最好的合理化的利用好咱手中的钱，别把钱花在刀背上刀把上，咱得花在刀刃上。对，刚才问大家哈。

说早上吃什么了，还没回复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最近呢，其实呢，在北师大附近啊，北师大的附中附近，发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北的早餐啊，油条、豆腐脑等等。哎，突然有一天啊，有很多的经纪人的朋友就说，在北师大附近生活，过去以为啊，这个位置还比较偏，只是因为有着一所北师大啊，可能吸引到了很多的开发商来开发，很多的朋友们去选择到那里去置业啊，为了给孩子上学。结果现在发现哈，周边的一些商业呀，包括一些餐饮，还有卖菜的也逐渐多了一些，生活起来也是逐渐的方便。

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25。今天呢在早间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宝龙城的最新价格和选房的逻辑，包括它哪些户型、哪些楼层可以买啊，包括具体价格都是多少。那么目前呢最便宜的一套是一楼，大概是7900块钱，有两套房子。在售的户型呢是111平的正儿八经的南北通透三室两厅两卫。最贵的楼层这波特价房呢也是才8000多块钱，总价才90多万啊，是10楼的楼层，楼层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呢现在整体的价格还是蛮合适的啊，毕竟呢我们目前618的活动不仅仅有宝龙城这一个楼盘，基本上全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新房的楼盘啊都在打折促销。大家呢可以回复618，我们把具体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源的信息发送给各位啊，帮助各位更好的去了解一下现在全城各个新楼盘他们的价格是多少，因为毕竟年终促销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惠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把价格发送给各位，大家呢可以具体的了解一下。

刚才呢，艾德说这个豆腐脑不好吃，早上还得吃一碗粉汤啊，粉汤舒服，的确是粉汤舒服。尤其是我觉得吧，粉汤怎么说，得在天气凉一点的时候吃一碗粉汤就非常的舒服哈。就是你，而且你想吃粉汤的话，这个东西它是不挑地方的，你住在哪里，周边必须得有一家这个粉汤店、烟面馆，是不是海南粉等等？这个不管你是住在哪儿，即使你住在宝龙城，住在长留片区比较偏远，或者说你住在江东，你住在东寨港，住在演丰，或者是说你住在观澜湖等等，就是我们传统概念当中的很远的地方，你想吃碗粉，想吃碗面，想吃碗这个烟面，都没问题。

冷风飘这位朋友说，早上呢还是愿意喝咖啡，吃点蛋面包什么的，吃这种传统的美食吃不下去。嗯，其实我也挺喜欢吃面包喝一杯咖啡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早上一般都不吃饭，你像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

0: 那么马上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海口的永兴教育城。就在前天左右的时间，海口市自规发布了一条信息，海口永兴教育城的规划啊正式出炉了，就在这个灌篮湖的东边啊，西临永兴镇，南临永兴镇镇区，北到有秀村啊，总面积是 459.22 公顷。待会儿给大家讲讲这个紧靠着灌篮湖啊片区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建设规划具体都有哪些信息。待会儿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宣传回来，继续来收听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哎呀，没事儿，听一听儿歌还是非常的治愈的哈。毕竟呢，谁不想做个小孩呢？谁想当个大人？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谁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应该没有没听过的吧？
1: 人家的小邋遢，小邋遢，人呀人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
0: 你说当大人不容易，是不是？还得了解房产知识，还得懂得房产价格，还得知道房产政策。
1: 邋遢的
0: 小孩就不用，小孩跟着大人直接住新房子就可以了。但是呢，该了解该懂还得懂，该学还得学，是不是？毕竟呢，你了解的这个市场越多，你了解的政策越多，对于你未来的工作，不管还有投资置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助力。你懂得了哪里的前沿规划，你懂得了下一步我们城市该往哪儿发展，你这样的话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置业，该去哪儿生活，提前有一个了解，才能做一个更好的规划。所以下面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哈海口的永兴教育城的详细规划和城市的设计。海口市永兴教育城规模达到了6888亩的教育城啊，也是揭开了面纱。根据海口自然资源规划局公布的信息啊，海口永兴教育城规划范围东接观澜湖，西临永兴镇的博昌村，南临永兴镇的镇区，北至友秀村，总面积呢是 459.22 公顷，约6888亩，面积是非常大的。规划信息显示，这个教育城的规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是 459.22 公顷，规划期末的师生总规模大概是7到8.5万人，那么近期师生总规模是2.5到3万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体的规划期到最后啊，到最后最末端，等所有的楼所有的学校都入住之后，总体的师生规模大概是7到8.5万人。那么近期也就可能是一期工程啊，是2.5到3万人。建设用地当中的高等教育用地是342.78公顷，其他教育用地是

但是 2.96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啊，这些就不给大家多做介绍了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文件。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永兴教育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它遵循一个共享的原则，主要包括校城共享、校企共享、校际共享、校内共享，这几点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构建一个全新的生活包括教育的体系。校城共享什么意思？充分借助观澜湖旅游园区、狮子岭工业园和永兴镇区的成熟的设施，不在园区内重复的去建设大型商业、综合医院等设施。第二点，校企共享设施，共享区及院校内布局智慧共享工坊、实践实训基地、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推行校中场模式。这两点什么意思啊，给大家逐一的解读一下。第一，校城共享设施，它不在永兴教育城内建设大型的商业、医院，全部的配套都在观澜湖。观澜湖现在有什么商业呢？有免税城，有奥特莱斯，还有一些夜市、底商等等。医院有省医院的观澜湖院区。那你可想而知，未来如果这个永兴教育城建设完毕，吸引了2到3万人，未来吸引到7到8万人入住到这个园区，配套而来的校企共享设施、校中场、工业也有了，对吧？孩子们毕业可以就业，那么未来整体的观澜湖片区将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大象说，现在是不是都在大力发展周边，在海德路住了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得往外搬了？也不是哈，他是为什么说发展周边，比如说这个教育城为什么选在观澜湖，就是因为现在周边有地，咱市区里不是没地了吗？对吧？你像他一下子用了多少地，你看啊，他一下子用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6888亩的地，市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地呢？海德路肯定好啊，海德路周边生活很方便，对吧？离盐灶也近，包括绿地海德公馆都在那边，楼下吃的也多，对吧？出门也方便，学区也好，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吧，你搬到哪儿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来看，对吧？你工作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孩子上学在哪里，然后你喜欢哪里，还是要根据这些来进行更多的规划。但是吧，观澜湖很多人认为远嘛，的确是远。比如说你住观了海德路，对吧？你住观澜湖肯定觉得非常远，但其实吧，你那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价格不高。像现在目前在售的星光里的洋房啊，总高8层，1万出头就能买到，南北通透，一梯两户，纯板楼，并且呢你推开窗看到的就是那种像草原一样的树木、高尔夫球场，哎，就是整体的舒适性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那边不有一个观澜湖的桥中嘛，观桥啊，它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哎，教育质量真不错。就很多的外地家长他们来到海南，对吧，上不了公立上私立，首选的都是观澜湖。第一，住着舒服，第二呢周边买东西啊，现在离五岳也很近啊，你开车也很方便。第三呢就是学校还是不错的，这个私立价格也还可以。继续来看哈，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校城共享、校企共享，这两点非常利好观澜湖片区它未来的发展。因为观澜湖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人气。不管是它的商场还是呢它的这个住宅楼里，相对来说比较空空荡荡啊，住的人不多。为什么住的人不多？因为呢周边的配套目前已经在越来越齐全，但是当年很多人买到观澜湖在不限购的时期，毕竟观澜湖开发到目前为止都已经10多年了，那10多年前最早买那波人都是为了度假旅居为用途。包括你看现在很多的中介在卖观澜湖的二手房，他们的业主大部分很多都是在外地的啊，来到海口想把这个房子出手。那目前呢，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哈，这个观澜湖从一个度假的旅居房，随着未来的建设，它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住宅的性质的楼盘，就是呢也变成了刚需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观澜湖未来有了商场，有了商业，有了医院，马上呢还会有一些公立的学校去入住。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加上它的价格比较低廉，会不会现在很多考虑到宝龙城的人，考虑到江东的安居房的朋友们，是不是会不会把视线集中到观

观澜湖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因为目前观澜湖的价格只需要10000出头，它跟西海岸、跟江东的安居房的价格相比，贵了这么2-3千。不过你得到的是什么呢？观澜湖片区10000出头的新房啊，它是洋房，它是正儿八经南北通透，基本没有公摊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你得到的是这个。那如果说你选择二手房的话，7000-8000的价格在观澜湖一抓一大把，也不是没有，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永兴教育城的落地，看看观望一下哈，能不能把观澜湖这个片区带动起来。我相信哈，有了人就有了人气，有了工业就有产业，有了产业就有人，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它有四个这个服务设施体系，刚才我们所说到了校城共享、校企共享，还有一个就是校际共享设施。各院校呢独立配置了学生宿舍、食堂、基础体育场地、教学及行政办公设施，还有校内共享设施。各院校独立配置学生宿舍、食堂、基础体育场地、校内实训室、教学及行政办公等。根据规划的顶层设计啊，海口永兴教育城规划形成了一核两轴两带一门户多节点的空间格局。那一个核心呢，就是以观澜湖生态核心，以观澜湖作为生态的绿心，向教育城进行渗透，形成绿心，绿色的绿，芯片的芯，就是自然环境好啊，绿心引领，廊坊交织，城景共融的生态格局。那么整体它的目前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呢，它不配套建设商业了，也不配套建设这种基本的服务设施，都是以观澜湖的设施为主。所以说呢，它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按照这个规划，它的方案未来实打实的要盖学校，而且呢要盖很多学校，形成一个大的教育组团，大概率呢都是跟技术类有关的一些学校啊，比如说技工学校、技师学校等等。毕竟现在呢，我们所缺少的不是白领，我们所缺少的都是一些工业的人才，真正的技术性人才在就业市场当中还是非常吃香的，在这里就要培养这种技术性人才。根据规划，初期的话，近期2.5到3万人，那这2.5到3万人是稳定的，常年的都在那里。就像比如说现在你去桂林洋，为什么合资夜市能火，对吧？就是周边的学校带动的。那你想象一下，未来观澜湖是不是也会有一个非常火的夜市呢？2.5到3万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一入住，那么他们的商业是不是肯定会很繁华？那到最后规划期的末期，等我们整体的规划都完毕之后啊，再过几年，7.5到8.5万人，那非常夸张啊，8万人什么概念？海口才300万人啊，把整个的周边的都算上，那么我们主城区可能就200多万人，相当于呢1/10，将近1/10啊，1/20，对吧？8万人相当于说，主城区的1/20的人口都来到了观澜湖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可敢而想，未来这个片区也会非常的热闹的。

好了，讲完了永兴教育城哈，刚刚看到了有朋友在问哈，就是在海德路住了好几十年，大家没有也住在老城区的，住在周边的，其实海德路那边不管是离这个云洞啊，包括世纪公园，去海陵岛到七楼都特别的方便啊，还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住在那边。如果你在主城区住惯的话，很多朋友在住到西海岸啊，或者是住在这个观澜湖江东还是不适应的，毕竟那边整体的，尤其是像是南片区或者是江东非这个核心地段哈，它住起来没有那么的生活便利。包括呢，你朋友如果都在主城区住的话，你每天找他们吃饭通勤，包括你上班啊，也都是挺远的。尤其是西海岸比北片区现在还行啊，整体的商业包括远大呀，这个星茂啊，打造都不错啊，人气也有了，住的人也多了。西海岸真的要感谢五幺二和学校和人大附啊，如果没有这两个学校的话，西海岸片区不会像现在这么好的发展的。所以说呢，过去几年我们海口，包括到现在哈，它的房

0: 房子的价值还是因为学区而决定的，就是人气和学区这个双重的因素来决定的。有了好的学区之后，自然而然的周边就会有人气。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师大附属学校哈，在江东，当年江东真的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啊，没有什么产业，没有什么规划哈，没想到诶，突然来了个北师大，后面呢又紧接着江东新区重磅出台，一套组合拳下来，立马让江东新区现在虽然说不是很热闹吧，也没有那么繁华，你包括你去喜悦东岸呐、你去同仁乐府到那边，是不是到海空的文澜府，你会发现周边诶还是很荒凉。不过现在再过个几年时间，我相信整体的配套设施包括人气一定会上来的，这毋庸置疑。尤其是江东新区的核心起步区 CBD 那一块，那么多大企业，是不是他们都要入住了，都要搬进来了，那么人也要过来呀，员工肯定也过来呀，员工一来，周边江东天地一开业，是不是整体还是会很热闹的。所以说你看啊，一个地段一个板块的发展离不开几个核心的元素，第一就是学校，第二呢就是商业配套，第三就是产业，一定得有产业，一定得有公司啊！有了公司之后，才会有人气。
1: 我们喜欢他，忽然有一天，小邋遢变了。
0: 大象说：“我小孩睡觉前每天都要听小邋遢。”哎，这首歌真的是从老一辈啊经典传下来的，一直到现在啊，孩子们也在听，就是儿歌经典永流传。
1: 小邋遢。
0: 对吧，刚才不说嘛，要听听儿歌。为什么听听儿歌呢？从做大人的苦恼啊，回归到做小孩的天真单纯啊，当个小孩挺好。是吧，长大之后谁都想当个宝宝，那谁还不能当个宝宝呢，对不对？大象可以添加我们谭房兄弟的粉丝群哈，每天呢在群里也会给大家更新一些有关最新的发展政策，以及一些优选的房源、二手房等等，大家都可以来浏览看一下，了解了解。包括我们大家如果有任何跟房产、房屋、物业啊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谭房兄弟，我们大家我们节目帮助大家进行维权。因为毕竟目前有很多的开发商也存在着一些，比如说跟你签的合同到最后没有兑现的情况，还有一些物业公司啊，这个服务质量不是很高等等一系列有关于房产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探房兄弟啊，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在每天早间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 哈、有关于任何房产的问题，比如说啊，您家的二手房想了解一下最新的成交价格，箱中的新楼盘它的底价是多少，因为你去开发商你问不到底价的，对吧，你再谈也没有我们帮你去了解到的底价去合适。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想选房但是不知道该去如何规划，如何去选择，大家呢都可以在探房兄弟节目当中或者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或者您在视频号或者抖音号直接搜索探房兄弟四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点击关注私信即可。

一打开朋友圈哈，又看到了这个一些中学朋友们在发宝龙城的信息哈，真便宜。你看哈，这个两套房子，刚才说到的都是一楼，三栋一单元102，三栋一单元103啊，都是404地块。目前它是 111.5 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什么价格呢？原价12790啊，你不要看这个原价，基本上原价就在1万出头左右的价格。就是去年我们也给大家推过一波宝龙，但是呢那个户型那一期没有这个最新的六期它的户型好，明白了吗？它现在户型真的都能做到南北通透。不是说再是过去海口的行活，现在呢是夯活了，宝龙城也在提升。目前的单价是7900块钱，总价是88万，总价88万买三房啊，比安居房都便宜啊。

正儿八经的70年的产权房。你敢想，现在价格来到7900，好一点楼层的二楼8122元，总价是90万，两套啊。四楼有一套是8366，总价93万。五楼8378，总价呢是93万。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还有套五楼啊，价格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楼层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哈。还有就是六楼是8390，七楼8403，十楼8439，总价94万。所以说十楼只比一楼贵了多少钱？贵了6万块钱。那如果我选的话，我选十楼。如果我选的话，我肯定选五楼以上啊，5、6、7和10。那我自己去看一看哪个楼层更适合我自己啊，我这个掐指一算。就是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呢？给大家聊一下，它的一路之隔，就是它前面有个大华锦绣四季，也是新的小区，对吧？其实呢，大华锦绣四季到宝楼没有近多少，都在那个片区。大华锦绣四季都已经把价格一降再降，一降再降，到618优惠还卖9800。它对面的金地自在城老小区二手房的价格也得8400、8500，甚至到9000块钱。所以说目前这个宝龙城的价格7000多块钱，8400多块钱的价格，就真的可以说在海口主城区商品房当中啊，商品房当中在售的，你把云龙那些刨掉哈、啊，因为西海岸的南片区比云龙稍微近一些，对不对？你没有其他再更多的选择了啊，没有其他再更多的选择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虽然说宝龙城的争议很大，学区迟迟没有兑现，但也行啊，起码这个价格也够你买一套商品房了，是不是？对，探房兄弟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探房兄弟就可以了。探房兄弟最近呢也是在不断的加推我们的视频哈，最近一条视频还可以，第一次破了10万加啊，我们在抖音当中讲的是秋海学校的学区预测啊，根据一份政策文件，我们来为大家进行解读，就是我们还是主要是给大家解读政策，然后客观真诚的为大家进行服务啊。那么有关于宝龙城，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也问哈，到说到底能不能买，看我们的预算，如果说你的预算就想买一个商品房，就想买一个三房，想买一个南北通透，想买一个正儿八经的三房两厅两卫的，但是预算又不充足，那我首付就这些钱没问题啊，你就买这个宝龙城，而且宝龙城它首付最低可以做到5万，就这个总价的价格它可以只付5万，然后呢开发商把这个其他的钱补给你，然后你贷款多贷一点就可以了，就是它的购买方式多种多样，优惠就是这些，你想把优惠放到总价上还是把优惠放到这个低首付上都可以的。昨天呢我们龙哥上线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购房的方式，非常多元的，包括海大的恒福寓居啊，这个小区呢就是在海淀岛海大附近唯一的一个新楼盘，恒福寓居。这个小区它更厉害的就是你可以零首付啊，开发商呢把所有的优惠补贴帮你去交首付，你多贷款还贷就可以了，或者说你首付充足的话没问题，那你就少贷点款，首付多付一点，开发商呢把总房价给你降下来。所以就现在为了去卖房，为了去去化总量啊，开发商呢也是想出了无数个招数，无数个路数啊去卖房子。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点57分，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也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希望呢我们每天给大家讲的这些房产的一些知识哈，可以帮助各位更好的去置业，也希望各位可以努力工作，早日呢换上更好的房子。时间来到了9点58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各位上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由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做海口最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我们将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是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持续来打卡签到啦。看看今天星期五了，大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感觉周五大家心情还是可以起飞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有这么多的板块跟各位来分享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可能之前有很多朋友听过，但是还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的这么一个大板块，叫做跨越琼州。预告一下，在稍后的10:30到11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跨越琼州的这个栏目，由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与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来对播。到时候呢，我跟着这个湛江的小伙伴们会跟着大家一块来聊聊海南，然后同时呢带着大家了解更多跟湛江有关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好看的风景、好吃的美食等等等等啊，因为我们确实距离是非常近的嘛。欢迎大家稍后来收听啊，时间是稍后的10:30到11点钟。那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分享一系列的老龄动态，同时呢有金曲跟各位来持续分享。我们前两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国情教育，就是关于知识宣传，就是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包括呢有很多的大家没有听过的一些名词，也给大家做了具体的解释。那么我们最近在开展这个人口老龄化，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吗？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意义呢，就是有利于营造全社会来关心、支持、积极参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良好氛围，激发全社会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动性、针对性、自觉性。除此之外呢，也确保我国老龄事业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还有朋友问到说，如何要开展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形式教育呢？同时呢，也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关于加强老龄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全面阐释和深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发展历程和深刻影响等等，引导全社会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看待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和观念。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来分享各种各样的这个法规啊，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等这些。

非常重要的老龄政策的法规，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各级这个党委啊，还有政府啊，出台到的一些老龄的政策法规，我们也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持续来分享，还有一些创新的举措，还有实质性取得到的一些成效等等等等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平时在节目里边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比如说上次说到了说什么年龄算老龄，然后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等等等等，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都有所收获啊。同时呢，如何开展老龄政策法规的教育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宣传之外，还要加大老龄政策法规的一个执行力度，推动促进各项政策制度有效的衔接，积极构建系统啊完备的老龄政策的一个制度体系。除此之外，应该如何开展人口老龄化的成就教育呢？也要积极向国内外来宣传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当中取得到的一些成就，宣传我国在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健康老龄化，包括老年的宜居环境、老年维权、老年优待、老年教育、老年文化体育，以及社会参与啊、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等这一方面一系列的方面取得到的积极进展，也积极来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老龄事业的重视、支持，以及对广大老年群众朋友的关心和关爱，提升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信心和决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系列的关于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包括知识宣传方面的啊，能让大家了解到更多，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有意义。我们在下周或者是在未来的这个节目的日子当中呢，依旧会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同时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呢也会有持续多的更好更优质的内容要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那我们分享到这里，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也是准备到了非常多的经典老歌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在专辑李宗盛与他们的凡人歌当中的，但是并不是李宗盛老师的歌，来自赵传老师的一首歌，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了，会唱的朋友们我们一块儿唱起来吧，我是一只小小鸟。

来自赵传老师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个也是很多很多年前非常非常之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大家回到那个全是金曲的年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一块儿来看看健康，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让你越减越肥的一个东西啊。最近可能这个夏天已经完全来到了，尤其是盛夏，很多朋友可能又要穿吊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了，然后希望自己的这个身材保持在一个自己满意的水平当中，于是呢喜欢吃零食的朋友开始吃一些无油低卡的健康零食。然后今天这个早上的时候还有朋友说呢，说最近呢减肥减昏了头的朋友发明了一个新词叫误食啊，减脂期本来想吃个鸡胸肉，不小心误食了榴莲，楼下这个睡觉之前下楼扔了一袋垃圾，手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碗粉，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误食啊，有没有明知故犯的成分，只有大伙儿这个自己心里最知道啊。其实真正的误食呢，并不是说是这种这个想吃个鸡胸肉误食了一个榴莲，真正的误食呢是那些标着零糖零脂但实际呢是热量陷阱的食物啊，让你越吃越胖的食物。在食品工业当中呢，流传着一个非常朴素的物理法则，叫做酥是油多，脆是糖多，又酥又脆是糖油都多。比如说桃酥就是又酥又脆，就是一个纯的那个糖油混合物啊。以前的这个商家呢可能是大大方方的加料啊，该加油加油，该加糖加糖，但是如今呢随着现代人的这个腰围跟三高的指标持续的上涨，很多人开始注意健康饮食啦，对于这个热量的标注商家那边就更加的隐秘了，糖也不叫糖了，油也不叫油了，有些这个食品配料表上呢也充满着蒙太奇式的谎言。酥脆的无糖苏打饼干啊，虽然说是糖少了，但是油多的能炒一盘菜。无油的全麦面包，为了不难以下咽呢，只能放足够多的这个糖来补足它的口感。还有一些烘焙的这个甜品呢，也是在营造着健康的一个假象。比如说轻乳酪蛋糕，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伙儿真的是经常吃？听着轻乳酪，那是不是比较轻盈啊，比较低脂啊？但其实呢，还是有这个黄油跟白砂糖来增加它的这个蓬松感。你看一眼它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50克黄油，160克奶油奶酪，55克砂糖。还有我们之前这个经常爱吃的牛角包，尤其是这个海盐牛角包是真爱吃啊，吃起来因为它不是很甜，然后牛角包呢它又是那种松松软软的感觉，吃一顿也吃不了多少，但是其实它的油还有黄油也是一点也不少放。还有更有欺骗

骗性的啊，就是号称低脂减卡的一些轻食还有代餐是太恶劣了。轻食当中呢，很多的这个酱料它的这个热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沙拉酱。沙拉酱我不知道大伙儿知不知道沙拉酱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就是那个鸡蛋跟油快速打发就变成了沙拉酱。沙拉酱的脂肪含量呢是 40% 到 60%， 蛋黄酱的脂肪含量最高可以达到 80%， 意思是纯和油跟你纯和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我们之前经常吃的那个，就是不管是健身的朋友还是说这个减脂的朋友，喜欢吃一个谷物棒的一个代餐，这个我们家现在还放着好几盒。这个你听着非常健康是吧，里边都是谷物什么的，代替什么什么能给你代替掉一顿饭了。但是你吃起来你就会知道，它是用大量的麦芽糖浆或者是巧克力的涂层来把这些谷物呀或者这些食材给粘合到一起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真正做过饭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叫做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不好吃。但是呢，真正这个想吃又怕这个发胖的现代的年轻人，宁愿相信是真的低卡，然后毫无顾忌的吃上一口。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得这么不敢吃了呢？因为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个日子越来越好了，之前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几十年前啊，人类的这个健康威胁是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啊等等等等。但是如今呢，它变成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等等。随着物质的充裕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呢，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对抗着空前诱人的食物。现代食品工业呢，不仅研究怎么让食物更好吃，还得研究怎么让人忍住不吃，就比如说这个包装，对吧？然后还有看上去的这个色泽，还有它闻起来的这个香气，以及我们喜欢吃酥酥脆脆的这个东西等等等等，反正各方各面呢都有专门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当你大脑的愉悦感被针对性的点亮，哪怕说已经接收到了这个饱腹信号，我们还是忍不住再吃最后一口。对于每个现代人来说呢，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啊，压力社会也制造了更旺盛的食欲。就是你开心了，就是开心了，我们去那个吃一顿吧，庆祝一下；不开心了，吃一顿吧，安慰你一下。压力太大了，最近吃一顿吧，释放一下压力。终于没有压力了，哎呀，放松了，吃一顿吧。当工作的节奏、睡眠、情绪都在失控的时候呢，食物是少数能带来掌控感的东西。压力太大，吃点甜的；加班太晚，来杯奶茶；心情不好，奖励自己一顿炸鸡。哎，我就是这样的。然后食物呢，也成为了现代的年轻人最廉价、快速也最稳定的一个安慰剂。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呢，就想吃点好吃的，然后修补那个碎掉的自己。但是呢，外界的声音呢，又不让我们尽情的去吃啊，就是我们还是得看一下这个健康。可能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发胖就觉得自己不自律啊，然后如果你去健身呀，你去跑步啊，然后你吃一些轻食啊，就代表你在积极生活。但是其实比起追求健康呢，我们好像更在追求一种听上去就很健康的生活。其实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呢应该非常的简单，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当中规定，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或者是零添加啊这样的用语，对食品的配料进行特别的强调了。这个规定呢将于2027年的时候正式实施。太好了，我们以后看不见这个什么零添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啊。尽管热量刺客逐渐在消失，但是人们对食物的这个期待依旧是比较复杂的。当健康饮食跟自律、阶级以及社交货币等多重从因素来挂钩的话，我们不再相信能吃是福了，而是在过度克制和放纵之间反复横跳。太真实了，白天的时候刷这个营养科普的视频，晚上偷偷的点外卖，一边发誓我再也不喝奶茶啦，一边这个坚信奶茶去糖等于没有热量。前一秒高喊我要自律，后一秒误食榴莲啊，就是这种在自律跟放纵之间的来回的拉扯，就是哎呀让人很崩溃的一件事儿吧。其实呢，是这个整个这个拉扯啊，也是因为我们

给食物赋予了太多填饱肚子之外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心情好了吃一顿，不好了吃一顿，压力大了吃一顿，压力小了吃一顿。停止这些内耗呢，或许可以试着让一切回归到原点当中。首先呢，需要承认想吃高热量的食品不是罪恶，而是我们的本能。刻意压抑吃的欲望，对进食产生羞耻感，反而会更加容易失控。其次呢，比起绝对健康来，更重要的其实是长期的稳定。极限的减脂，完全的戒糖，很容易引发报复性的进食。而且有没有发现，你在这个减脂期或者减肥期当中，你的心情不是很好，而且你的这个情绪也不是很稳定。这个就是你长期的，比如说连碳水可能你都不再摄入了，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伤害啊。比起极端的控制呢，真正可持续的其实是跟食物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把你的这个食欲上升成为这个人格的审判，就是我这个饮食非常的干净啊，我这个吃的非常的健康，我就是自律，然后我放纵饮食就等于失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压力呢，经济条件、工作节奏、情绪状态都会影响饮食。有的时候呢，你不是自制力太差，而是你太累了。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一间自己的房间》啊，作者说啊，一个人如果吃不好，就无法好好思考，好好去爱，好好睡觉。我们对热量配料表还有升糖指数越了解，越难以轻松的吃完一顿饭。可是食物本来就不是数字啊，它也是团圆，是烟火气和那些好好活着的瞬间。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吃的正确，而是重新相信吃饭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太好了，对于昨天这个一直在准备减脂然后又不敢吃蛋糕的我来说，这是一篇非常安慰的文章啊。昨天看到这个文章感觉自己有被安慰到，希望也以此来安慰一下大家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热风吹说，宋宋怎么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呀？我有一档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和11点钟，不知道的话请帮我广而告之一下，谢谢。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跟各位一块儿分享啊。那么在稍后的10点半到11点钟呢，我们会进行连线，我们会和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美丽的思华一起来连线，来跨越琼州。稍后半个小时的节目也是相当的精彩，不要走开哦，稍后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来听这一首吧，我非常爱听的一首歌，吕方的《你的浅笑》。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
4: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继续收听 FM101.8 以及 FM91.6 双频同步播出到的海岛欢乐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跨越琼州的大板块。跨越琼州栏目呢，由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与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来跟大家一块跨越琼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在线吗？ Hello，
1: 在线等待，在线等待啦。
0: 是的，终于等到了思华的美妙的声音呢。
1: 哎呀，我觉得我在这里要隆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跨越琼州呢，来迎来了我们的新搭档。我们今天呢是。迎来了我们的海口融媒的大美女啊，我们的宋宋。
0: 是，我应该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啊，我虽然是就是在跨越琼州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第一次我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但是其实呢，我的声音呢，在我们这个海的对岸呢，已经飘扬很长时间了，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在后续我们的跨越琼州栏目当中呢，我会常常和大家连线，常常和大家做分享。
1: 嗯，没错。那么跨越琼州节目也会持续啊，为大家精选我们湛江和海口两地的人文旅游以及经济资讯。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首先是让苏华我为大家呢，先奉上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
0: 好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双城头条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呢，湛江港新泊位调试是完成了，湛江到天津的新航线也是正式首航了。因为呢，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也就是湛江港呢开港70周年。所以说呢，在6月10号湛江港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的扩建工程803泊位是顺利完成了重载的调试的。那与此同时呢，湛江到天津集装箱新航线也是正式首航了，
0: 哇，
1: 为港城的发展也是再添了新的动能。那接下来时间也让我为海口融媒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次投用的803泊位呢，是广东省的重点建设项目。那泊位建成投用之后呢，将和原有的码头是联动运作的，整体呢形成每年300万标箱的超高吞吐能力啊。
0: 嗯，
1: 那这个也是大幅提升了湛江港集装箱作业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新开通的湛江到天津的航线呢，也是配备了4艘3000标箱级的船舶稳定运营，有效地完善了湛江港南北沿海干线的运输网络，打通粤西和华北地区的海上物流通道。
0: 哇，
1: 所以说呢，这一次的项目落地和航线的开通，也是呢深度合作的重要成果啊，更是湛江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所以说呢，我们港口也是我们湛江发展的核心引擎。那当前呢，湛江也是正在全力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级。那我们湛江也将持续优化口岸的营商环境，全力赋能港口的升级，推动港产的这个深度融合，敞开大门，也欢迎海口的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企业啊，创业家们呢，还有呢老板们啊，落户到我们湛江啊，共享发展的红利。
0: 太好了。
1: 嗯，没错。那这一次呢，也是依托这个新航线和泊位的双重优势，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那助力临港产业高质量。

0: 发展，全力打造连通南北、辐射西部的重要海上枢纽。那么这个来自湛江的双城头条也让湛江和海口两地的朋友以及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呢能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湛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啊。那我们也是期待呢海口也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啊带到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啊交给宋宋啊，
1: 好的，
0: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1: 是好
0: 海口的双城头条。
1: 没问题，我们听到了思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好的一条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到海口，我们先来聊聊世界海洋日吧。世界海洋日呢也是在这个星期啊，在周一的时候6月8号，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的这个活动在本周的时候呢在海南省科技馆正式的拉开了帷幕。科技馆特别漂亮，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时间的话大伙儿来到海南玩的话一定要去到我们这个科技馆来玩一下。然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丰富的一些科普的展示，还有创新的旅游的推介，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向社会各界来传递海洋保护的理念，展示海口滨海文旅的新成果，也能为2026年海南的海洋旅游年注入鲜活的滨海旅文动能。在整个的这个就刚刚说到的在科技馆举办的这条活动之上，我们还发布了甚至说是升级了4条海洋主题的线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宋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湛江的小伙伴如果来到海口玩的话有这样的几条主题线路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打卡的。我不知道思华喜欢玩的话喜欢什么类型的这个什么类型的旅游，是自然一点的还是人文一点的？
0: 如果是看时间吧，如果是天气比较好一些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些自然一点的。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话，可能肯定是首选靠海的，
1: 是
0: 有海洋文化的。如果是闲暇的时候呢，然后呢，也不是旺季的时候呢，就倾向于去一些人文旅游的这地方，没那么挤嘛。
1: 啊，就是可以打打卡。
0: 对，打打卡，利用空闲的时间放松一下。
1: 是，反正不同的这个线路呢，刚刚思华提到的关于不同的这个喜好，包括不同的这个天气或者心情啊，
0: 时间节点
1: 是啊，我们都有可以选择的不同的主题的线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喜欢自然，哎，我们有一个自然活力的自在游，大家呢来到海口之后可以去到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的火山口公园啊、还有玩海人的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以及齐鲁老街，这四个地方串联起来的就是一个自然活力的自在游。在这儿呢基本上你都能感受得到了，就是关于海关于山，关于动物是吧，还有关于海上的这些娱乐都能感受得到、
0: 非常的丰富、啊、
1: 对，非常的就是适合那种活力满满那个高精力人群啊。
0: 然后呢怎么玩都不觉得累了，
1: 对，是但是这个路线呢可能就是刚刚苏华说到的可能有点晒，大家做好防晒。对，
0: 做好防晒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生态科普的休闲游，我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个路线呢就是有很多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期间，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要带着小朋友们来玩的话可以来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一个是家长不累，二个是小朋友们能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这条路线呢是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以及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在这些呢小朋友们真的是小朋友们的乐园啊，他们在这些地方可以玩的嗨翻天。而且还没有那么晒，
0: 互动也不错、感觉哈。
1: 对，而且可以学到很多这个新知识嘛。还有一个第三个线路玩法呢是侨乡海岸探寻游，说几个这个对侨乡啊、说几个这个具体的点位，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选择。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控窑城、曲口、渡口、北港岛，北港岛这边还可以赶海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到文昌的铺前老街、西北书院、木兰湾、铜鼓岭等等，这些都是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这样一趟线路当中，大家可以来选择的侨乡海岸探寻游。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路线，我觉得是思华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路线，叫做咖啡古村休闲游。
0: 咖啡啊，哇，
1: 对，
0: 很休闲的那种感觉，状态很松弛慵懒的。
1: 是我们现在这。

0: 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 chill 的这个旅行方式嘛，大家可以去到，比如说，首先是这个国家西海岸的一个国家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可以玩一下水上的运动，然后就去观海苔，再去假日海滩，再去荣山寮村。荣山寮村呢有非常多又漂亮又惬意的这个咖啡厅，大家可以一边玩玩小猫，玩玩小狗，然后一边喝喝咖啡，一边看看海，非常的惬意。然后呢，还可以去到澄迈桥头。地瓜的文化村雷公岛福山，对，可以
1: 有地瓜吗？
0: 可以自己挖地瓜哦。
1: 哇，真的
0: 真的
1: 直接上手采摘了哈。
0: 可以，然后带走的话也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可以带走
0: 可以带走。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福山咖啡小镇，这个小镇里边有很多，就基本上全是喝咖啡的这些漂亮的非常惬意又松弛的这个小店。我觉得思华要来的话在这个咖啡小镇就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是我们也是
1: 丰富的线路、啊、
0: 对，非常丰富、
1: 啊、
0: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来海口的这个天气啊、嗯、心情啊等等等等来去选择自己游玩的这个线路啊。我们也同时欢迎所有的湛江朋友们来海口游玩。
1: 嗯，没错了，有机会真的周末打个船吧，或者说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
0: 对啊，没问题，
1: 赶紧啊做做攻略，或者说听听我们宋宋啊、嗯、刚刚给我们推荐到的这四大不同主题的这些旅游线路也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玩就是愁怎么样子规划线路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现成版本的供大家参考。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思华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吧。比如说在这个端午节马上下个星期有三天的我们的不调休版本的端午小假期，然后有很多朋友就可能像思华刚刚说到的，可能打个船然后从海口呢跨越一个琼州去湛江玩。那我们如果端午去湛江玩的话，思华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1: 我就首推啊端午游湛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来到连江的安铺，一起来观龙舟竞渡啊，逛老街、
0: 哦、
1: 嗯，人间烟火。
0: 嗯，
1: 因为呢在安铺呢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湛江的一个这个古镇了，那么历史也非常的悠久，而且呢每年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期间呢它都会有这个龙舟赛。那么大家来到安铺的话呢也可以呢实打实的亲自呢去感受一下这个龙舟赛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多热闹。
0: 嗯，
1: 那比如说在6月19号就端午节的当天呢河边街九州江段呢它就是有这种水上的激战啊，而且呢首次也是加入到陆上的龙舟项目。那比如说下午的3点呢陆上的龙舟赛呢也就是率先开始，
0: 嗯，
1: 而且呢不同的队伍呢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各自的这个精彩。
0: 嗯，
1: 比如说现场呢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种趣味的竞速，非常的有这种节日的氛围。其实我们过节啊更多的也是寻找一种节日的情怀。我觉得端午节每年过的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热闹的，有没有觉得、
0: 嗯、
1: 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啊过感受这种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嗯，
1: 那当然了在安铺看龙舟赛呢不仅是可以感受到这个龙舟的精彩，同时呢也有文艺的表演，
0: 嗯，
1: 所以说也非常丰富啊。那么在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河对岸也会有这种文艺的演出，比如说像醒狮啊这个非常的有地方特色的这种非遗文化、啊、也可以感受一下。包括呢水上的龙舟赛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的，那下午的5点呢就可以迎来万众期待的水上龙舟赛。那么这一次的龙舟赛呢是有6支专业的队伍啊，1000米的赛道，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呢在现场感受一下这种劈波斩浪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端午的节日名场面啊。我觉得你过端午呢你不看一下龙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像很多小朋友他都非常期待，哎呀这个龙舟赛是什么样的呀，哎呀在哪里可以看呢，很多小朋友都是非常期待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说到安铺，可能宋宋有没有了解过这个连江的安铺呢，它就是也是一个有很多美食的地方。
0: 哦说到美食我有点感兴趣了，因为本来这个端午节呢它就是一个就是大伙儿能吃到粽子。我小时候吃在老家吃甜粽子，然后长大之后来海南吃那个咸粽子。
1: 我们这边就流行咸的，
0: 咸的是吧，
1: 就我们很少吃甜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喜欢吃甜的，比如说各种蛋糕啊糖水啊我们都很喜欢吃甜的。但是呢 粽子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习惯性的会吃甜，这个
0: 咸口的，
1: 就里面有肥猪肉。

0: 的，要有肥猪肉哦。
1: 嗯，
0: 虽然你不吃那个肥猪肉，但是呢，它一定要有肥猪肉才有灵魂的，
1: 才香啊，还得有一个鸡蛋黄、咸蛋黄、
0: 对，咸蛋黄或者说叉烧啊，还有绿豆啊、板栗啊，这些都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端午，其实我觉得没到端午，很多人都已经吃上了粽子了。我前两天还吃了一个粽子，感觉不错，那种小米做的，不知道宋宋有没有吃过、小米做的这种粽子，你可以试一下。就是那种小米啊，平时黄色的那种啊，金黄色的那种、小米做的粽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味道。因为毕竟有些人可能他忌口啊，或者说他不想吃糯米啊，觉得难消化啊、他就可以选择这个小米做的粽子。
1: 嗯，听起来是相当的不错呀，
0: 可以尝试一下啊。特别是对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想啊，蠢蠢欲动啊，想试一下。那么在安铺的话呢，刚刚说到的海口也有自己的骑楼老街，对不对？
1: 对。
0: 那主要是在哪个区域呢？
1: 骑楼老街呢，我们是在靠近我们这边要举办龙舟赛的那条小溪的旁边，就是来看龙舟赛、还可以再顺便逛一个骑楼老街。
0: 海口看龙舟赛旁边啊、也靠着这个老街，
1: 对，
0: 两个地方都可以啊，同时感受。那在我们连江的安铺也是差不多跟海口啊，因为呢，它举办这个龙舟赛的地方它就在安铺，而且呢安铺呢也有着自己的一些很特色的一些景点，比如说骑楼老街。
1: 嗯，
0: 而且呢安铺的骑楼老街它也是大多建于清末明初，而且呢也是那种二层的平顶结构啊，非常有地方的一些特色。那重点呢在就像宋宋刚刚说到美食不可错过啊、那安铺骑楼老街那边呢它有很多的美食。那上点硬菜吧，就安铺的白切鸡。
1: 哎呦喂！
0: 哎呀，这个硬菜啊，这个吃肉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喜欢了。还有簸箕炊呀、鱼生粥啊、牛肉干啊，这个就比较硬了啊。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一些小吃的，比如说像虾饼啊、牛杂呀等等啊，就很多。你可以边逛边看比赛，然后看一下文艺表演，然后品尝一下美食。哎呀，这个一天就这么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这个过节的氛围啊，就是要这么的地道。
1: 哎呀，有被吸引到啊，有被吸引到。
0: 所以说啊，这个下周吧啊，这个一眨眼的时间，下周就即将迎来了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端午佳节了。所以说呢，赶紧的有什么安排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1: 嗯，
0: 或者说大家也可以选择作风出游，你这个过节那天可能不想出来玩，你也可以稍微错峰到这个周六日嘛。那不知道这个海口那边有什么推荐吗？这个周末去哪玩？
1: 周末
0: 这个后面两天，假期的后面两天，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给这个所有的小伙伴们来推荐一下啊。因为刚刚思华是推荐到了这个关于端午游，那么在刚刚落幕的这个高考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呢，有这样一批考生们，他们是告别了课桌跟试卷，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又没有作业又没有什么压力的一个悠长假期。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计划在自己毕业的时候来一场海岛旅行，听着就很浪漫啊。然后所以呢，对，然后所以
0: 高考结束吗？你就想想我们以前高考结束的时候是不是
1: 是赶紧去玩，
0: 赶紧去玩，
1: 是，对。然后也给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关于海南文旅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些非常优惠的政策哦。我们为大家准备到了诚意满满的毕业大礼包，全新升级的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现在是正式上线了。全国的游客呢都是可以领取机票立减200，还有酒店再减100的双重优惠，还有免税呀、这种购物的一些消费券，让大家的这个海岛毕业旅行又浪漫又划算。然后这个是全国的用户都可以来领取啊，大家可以直接来登录云闪付，云是云朵的云，云闪付支付，然后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11点登录云闪付，或者说在这个、对
0: 领取是吗？
1: 可以领取这个刚刚说到的机票券。
0: 这个还有免税购物消费券，我听到这个
1: 是的，还有免费的消费券。而且呢在这个免税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重磅的一些，就是价格我们听起来就特别划算的，思华肯定你懂的。
0: 我觉得很多高考结束的朋友如果有这个福利，一定要带上一个空的行李箱，不然不够装
1: 啊。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想要来一场毕业旅行的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这个 学士服能穿出来的话，我真是觉得可以在海口，比如说云洞图书馆呀，还有天空之山，用纯白的，你想象一下，纯白的建筑加上碧海蓝天，然后你穿着学士服在中间，可以拍出那种非常有胶片感的那种图片。然后如果去到这个骑楼老街呢，比较有南洋复古风格的这种小街巷，也是非常的有氛围啊。不管你是去往到西海岸的椰林沙滩呀，还是雨林古树啊，你穿着学士服都可以来海岛来拍一张毕业照。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思华推荐到了这个好吃的东西，来海南，对美食这个完全不能错过啊！海南如果毕业旅行说到舌尖上的仪式感，我们就只藏在这一碗清补凉当中，椰奶打底，然后有芋圆薏米、西米、菠萝、西瓜，哎呀，一咬嘎嘣脆啊，等等十几种的这个配料，
0: 真的是夏天香。因为其实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这招牌写着海南清补凉的一些糖
1: 水
0: 店啊，
1: 实在是太好吃。就是夏天的时候又冰爽又清甜，而且它主要是非常健康嘛，比我们那个喝点带添加剂的饮料起码要健康的多得多。
0: 对，这个实打实的是椰奶打底的，因为椰奶真的是很香
1: 很香。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推荐就是夏天来海岛的话啊，软糯滑嫩的斑斓凉虾，果香浓郁的芒果肠粉，然后还有还有绵密细腻的绵绵冰，酸甜解腻的老盐黄皮水，哎呦，这些东西真是。
0: 老盐黄皮水也是我们这的同款啊，
1: 是吧？
0: 湛江海口都有的，
1: 对，真是绝配。
0: 这个季节的这个限定款啊，可能冬天就比较少了。这个黄皮果因为也是这个季节的水果嘛，
1: 对，是。所以说呢，在整个这个6到8月份，整个的这个毕业季当中呢，其实海南正是风光非常好，正是适合畅游海南的好时节。然后加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机票呀、酒店呀、免税呀等等，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消费券。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就准备收拾行李吧，啊，收拾行李，然后就可以跨越。是跨越一个琼州海峡，赶紧来海岛过个夏天吧。
0: 没错，那这个对于高考结束的朋友来讲呢，这个假期我觉得还是比较长的，
1: 是
0: 数一数是不是将近三个月左右，
1: 三个月，
0: 七八然后6、7、8然后到9月1号才开学，所以说这么超长的一个假期呢，绝对不能够错过啊！
1: 是的，
0: 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去到海口啊！
1: 是我们俩现在，我们俩现在对对方的这个地方都挺期待了，感觉是。
0: 因为我是没有去过海口的，也是非常期待的。有个时间周末就打个船吧过去的，
1: 太好了。
0: 有来过我们湛江吗？有来过吗？
1: 我准备这周末你接我一下啊！
0: 好的，我在等你啊，我在湛江，很想你啊。
1: 好，没问题。
0: 所以说啊，这个大爷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来到海口，来到湛江，一起来打个卡，感受一下我们两地的人文风情，还有美食文化。
1: 是的，今天非常开心和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来连线，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看的风景以及美景。希望呢，在每个星期五的这个10点半跟11点钟，我们都能接收到更多来自琼州海峡对岸的你们的消息，好不好？
0: 没错。那也非常高兴啊，今天也是第一次和宋总联系啊。我们直播间有人说对方换人了，那我们的大美女主持人宋宋啊，
1: 是。
0: 那么也期待下周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连线。
1: 好的，再见了，思华，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哟。
0: 再见，
1: 拜拜，
0: 宋宋，拜拜。
1: 我的思绪已经飘得远远的了，朋友们，我的思绪呢已经跨越琼州，飘到琼州海峡的另外一边了，飘到思华的身边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端午假期有没有规划好去哪玩呢？希望大家这个规划好了之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也给我们这些还没规划好的人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好，一个小小的模板也好啊。看到不负遇见呢说，送送我来打卡了，我打卡不看周几也不看几点。你小子现在挺狂的你。不会这个时间段不负遇见你告诉我你刚去上班吧？那我跟真跟你做不了朋友。 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包括本周的海岛欢乐颂呢，到这儿基本上也接近到尾声了。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呢，依旧会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陪着各位一起开心快乐的度过。同时呢，在节目的这一个

0: 小时之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很多的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能收获到一些小科普。
1: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8: 曾经的你，蓝莲花，
9: 蓝莲花，
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工作。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获得高层次人才认定。

0: 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详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农历4月27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宁愿辛苦一阵子，不要辛苦一辈子。成功需要改变，用新的方法改变过去的结果。积极向上是所有成功者的特质。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速览板块的头条资讯。6月11号，海南新命名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并在屯昌南田起义旧址举行授牌仪式。仪式现场，南田起义旧址、布鲁纪念园、海南省文化馆等单位被命名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南省民兵训练营、儋州市教育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三处基地被命名为海南省国防教育基地。2026年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海口举行，旨在以聚企创新向绿图强为主题。

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的平台。据了解，大会以绿色为底色和主线，深度契合国家双碳战略与海南自贸港生态建设要求。大会将吸引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近300家企业参会，覆盖绿色环保、新能源、智能制造、大健康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近日，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完成了岸电设备的升级改造，1号至6号泊位实现岸电设施全覆盖。今后呢，无论船舶的左舷靠泊还是右舷靠泊，均可便捷地接入绿色岸电。6月13号到14号，2026年99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将在文昌铺前镇中心小学排球场开赛。A、B、G 三组将展开五场激烈的比拼，多支队伍携带全新的阵容，迎来赛场的首秀。随着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的脚步日益临近，赛事的官方吉祥物也于近日正式揭晓。海南本土原创动漫 IP 波波椰将担任本届赛事的形象大使，以一棵椰子苗的萌趣身姿向全球发出舞动海南融通世界的热情邀请。

取材于海南幽默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将于2026年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的原型是全国司法行政一级幽默原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他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新模式，先后斩获5次三等功、5次嘉奖，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加身。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江都新区海链全球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将于6月26号、6月16日15点在江都新区总部经济区举办摩洛哥专场投资对接会。对接会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制造、文旅、农业加工等领域，权威解读投资政策与税收优惠，提供政企一对一的洽谈等，诚邀企业布局北非、辐射欧洲、掘金跨洋新蓝海。近日，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海涛大道南侧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洋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正式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为项目的后续高质高效竣工交付筑牢坚实的基础。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海南将以主宾省的身份亮相。目前海南省的各项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海南主题馆的设计及展陈工作已经完成了方案优化并进入实施阶段，近20家的海南企业将携带产品参展。近日，海南正式启动了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的招录工作，本次全省共计划招录消防员330名，均为男性。具体名额分配为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招录300名，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100名，退役士兵100名。

0: 100名，社会青年100名。驻海南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3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0名、退役士兵10名、社会青年10名。此次招录呢，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朋友可在6月12号23点至6月30号的18点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并进行注册报名。来自海南省旅文厅的消息，全新升级的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已经正式的上线，全国游客均可领取。从6月11号起，每天的上午10点到23点，登录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找到文旅消费券的活动入口，进入领券页面，即可申领面值200元的机票券。每位用户每周可领一次，活动期间累计最多领5次，领券后三个自然日内有效。用所领取的机票券预定飞往海南的直达航班，乘机时间需在8月31日前，支付时选择云闪付核销优惠，机票核销成功后，系统将自动赠送一张酒店资格券，面值100元，可在合作的 OTA 平台预订指定酒店时使用。近日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冲浪选拔赛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结束，在公开组男子短板项目当中，海南冲浪队选手吴世栋在决赛中力克山东队选手马文松获得冠军，两位选手均取得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冲浪项目的入场券。
1: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4: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3: 腾飞海南
4: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欢迎大家关注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板块。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几则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呢，近日海口四个区都在发放免税的消费券，那除了游客之外呢，我们的岛民们也一样可以领取哈。这是呢近日咱们海口市正式启动的

2026年嗨购椰城乐享免税的免税促销活动，在10号呢上午开始呢，秀英、龙华、美兰、琼山四个区启动了同步发放政府的免税消费券，面向呢来到海南岛的离岛旅客以及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开放领取。

那么这一轮的四个区共同启动的同步发放的免税消费券呢，将会持续到7月25号。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四个区都发放哪些消费券呢？首先来关注秀英区。秀英区呢是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的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从6月10号到7月25号期间呢，每天上午10点限量发放，数量有限，发完为止。那么它的优惠单位呢是几个优惠券哈，有这么几个单位哈，一个呢是满5000减400，满10000减800，满15000减1200，满20000减1600，满30000减2400，满50000减4000。而且在这活动期间啊，每人仅可限领取一张面值的消费券。再来看龙华区。龙华区呢，中缅海南智慧零售科技有限公司以中缅海南商城 APP 为核心，开启了618的年终大促，分阶段呢推出了全品类的优惠，叠加免税消费券的折扣力度更优。优惠的单位呢依然是在活动期间，也就是从6月10号到7月25号，它呢是满900减60，满1600减100，满2600减180，满4000减300，满5500减450，满8000减600，依然是每人限领一张，发完即止。另外呢，到这个6月15号哈，中缅海南商城的APP 全站呢还是他自己有的优惠哈，每满200减20，全品类的覆盖。那么6月16号到6月24号呢，中缅海南商城 APP 呢还紧扣端午节、父亲节发放专属的大额券、清仓的特惠礼盒。再来看美兰区发放的优惠券。美兰区呢是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推出的重磅优惠活动，优惠的档位呢是满3000减240，满7000减560，满10000减800，满20000减1600，满15000减1200，满30000减2400，满50000减4000，每人限领一张，领完即止。而且呢是在活动期间呢，美兰机场的免税店呢还是全场香化品类部分品牌享3件7.5折，酒水呢百货等部分品牌每满600立减60。再来看琼山区。琼山区呢依然是这个2026年第三批的政府消费券同步启动哈，它呢是覆盖了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控 GDF 免税城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依然是在活动期间持续发放。那我们来看一下海控 GDF 免税城，它发放的单位呢是满1000减80，满3000减240，满5000减400，满7000减560，满10000减800，满15000减1200，满20000减1600，满30000减2400。这些优惠券呢是在海控 GDF 免税城发放的，在这里使用的。然后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呢，它呢是这几种档次的优惠券，满1000减80，满3000减240，满5000减400，满7000减560，满15000减1200，满20000减1600，满30000减2400，满50000减4000。那么这一次发放的政府优惠券啊，消费券呢，同时支持多项优惠叠加使用，那么消费者可以同步呢享受到门店的专属折扣、店内支付优惠、折上折等超值的购物福利，性价比十足。

海南出台的海洋文化行动方案，提炼五大文化基因，明确八大重点任务。那么海洋文化行动方案呢，立足传承弘扬海南特色海洋文化，首次呢系统梳理提炼五大海洋文化基因，明确四大发展目标与八大重点任务，构建起呢规划引领、专项承接、落地实施的完整的工作体系，为海南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提供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那么海洋文化行动方案呢，是充分衔接了海南省“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以及海南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其中啊，“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是总纲，明确海洋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海南省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行动方案与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同属“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的下位落实文件。那么据了解呢，行动方案首次系统提炼出了近海知味、亲海共生、闯海敢为、向海互鉴、守海互江五大海南海洋文化基因。五大基因呢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海南海洋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那么同时围绕着这五大文化基因设立了行动目标，提出了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全面建成、海洋文化标识体系成熟运用、海洋文化活化利用效能全面提升、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跃升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也就是四大具体目标。

那么提炼着围绕着五大海洋文化基因和四大具体的目标，那么也是明确八大重点任务来推动的海南建设海洋文化强省。八大任务呢，一个是南海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第二呢是海洋文化研究与标识体系构建，第三呢是海洋文化传播与品牌培育，第四呢是海洋科普教育与意识提升，第五呢是海洋文化设施与阵地建设，第六呢是海洋文化数字化与产业创新，第七呢则是海洋文化旅游融合，第八呢是海洋文化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可以说海洋文化行动方案的出台呢，也是标志着咱们海南海洋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系统推进、全域覆盖、创新驱动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下一步呢，也将会呢全力推动海南从海洋文化大省向海洋文化强省迈进，为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好的，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即将到来11:30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口
1: Tiger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5: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4: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5: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4: 费用高吗？
15: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4: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7: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7: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7: 您看，禁止吸烟。
19: 习惯了，改不了。
17: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

0: 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7: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7: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板块内容啊，为大家带来的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板块，首先呢，关注一下咱们海口这一段时间以来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哈。像国内首个电解海水制氢提镁的实验基地落户了海口，海南飞行者科技呢打造了空海浅泉矩阵的无人装备体系，海南华研胶原科技呢依托生物酶解技术实现了海洋生物资源的高价值利用。可以说呢，当前海口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海洋经济的核心抓手，一批海洋科创项目啊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加速推进了海口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海洋资源，海口呢今年也是收获了丰厚的蓝色家底哈。那么2025年的海口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呈现强劲的发展态势，蓝色经济已经成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让人不得不赞叹说，

这就是聚宝盆呀。企业呢，在竞逐深蓝的赛道，激活了蓝色的产业动能。那近日呢，走进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啊，各类的硬核装备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海洋监测的无人船啊，深海勘探的水下机器人等等，让人真是眼花缭乱。那么作为一家呢海南的本土企业哈，飞行者科技呢主要是聚焦在呢无人机、深海潜航器和无人船的研发与制造，以及行业的应用、空间信息数字化等等。他们靠着自主研发创新，已经成长为国家级的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研发的设备那是既能上天，是又能入海啊。那么飞行者科技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呢，通过他们开发的空海跨域协同控制系统，这个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水下的潜航器啊，可以实现三端的联动，构建起呢空海潜全矩阵的无人装备体系。深海的潜海智能体可以下潜到450米以上，替代人工完成深海的高危作业，为海底的巡检智慧海洋建设提供硬核的技术支撑。那本土企业的突围成长呢，是海口海洋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啊。那么依托科研创新，海口的海洋资源综合利用还在不断的向海洋生物医药、高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延伸。举例来说，像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科研人员呢，通过生物酶解技术，将低价值的鱼鳞啊、鱼皮啊等等这些副产物的资源，加工成高附加值的鱼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胶原蛋白环二肽等生物多肽产品。那么如今呢，这些产品已经通过欧美等国家的认证，远销海外，同时呢，也让海南的罗非鱼的产业链是价值翻倍啊，实现海洋渔业的高价值利用。经营主体的急剧扩容，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直观印证了海口海洋经济的旺盛的活力。目前呢，咱们海口全市涉海的四上企业超过了600家。各类经营主体呢，也正在积极地以科创为抓手，推动海洋产业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赛道在加速地迈进。政策、科研双向的赋能，可以说为海口呢打造海洋科创的新高地提供了支撑。再举例来说，历经四年的攻关，咱们海南大学一水双收的新技术在海口变成了现实。那么我们也是从海南大学了解到呢，这是国内首个电解海水制氢提镁啊实验基地，在年底前将会完成实验厂区的建设，为全国的沿海地区提供海南的范本。也就是从海水里面啊，除了制氢气之外，然后呢还可以提取镁。大家都知道呢，一直以来电解海水呢必然会产生结构的现象啊，就是像我们煮那个茶壶水、煮热水啊，自来水煮时间长了，水底这个茶壶底会有一层水垢一样啊，这个结构现象，电解海水一直是难以攻克的难题。那么海南大学的团队，全国首创的海水制氢提镁的技术呢，就可以直接用海水制取这个氯氢，同时呢提取海水中的镁离子，这样呢真正实现了点水成金、一水多用，就彻底解决了这一个痛点。筑牢海洋经济发展的底盘是离不开顶层的设计和精准护航的。那么近年来咱们海口啊，也是在积极构建啊向海图强的制度体系，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海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海口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产业地图2021-2025年等纲领性的文件，配套印发促进海洋经济的创新发展、海洋产业集聚区认定管理办法等等这些系列的政策，构建了一个产业发展体系和政策的矩阵。

那么科创平台载体呢也同步提质增效，如今咱们海口呢也是建成了各类的海洋科研平台哈，有28家。海南大学的热带海洋工程材料及评价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准组建，那么一批的前沿的科研成果哈，将陆续的从实验室当中走向产业一线，实现一个落地的应用哈。海口市资规局的有关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锚定15的海洋经济发展蓝图啊，海口也在持续的深挖海洋资源的潜力，拓展涉海的合作交流，激活蓝色经济的发展潜能，推动科技与海洋的双向赋能，奋力谱写向海图强的海口新篇章。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事关养老啊。那逐渐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银龄社会啊，这个群体越来越大。那我们关注到老年人的养老方面呢，关注度也是越来越多，而且未来的养老市场呢，也是一个庞大的千亿级以上的市场。那么最近呢，咱们海南就相继发布了三项政策，事关咱们养老护航养老事业哈。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是咱们海南省相继发布的深化养老服务发展改革、旅居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三项政策制度，统筹推进了养老事业的提质、养老产业的增效、人才队伍的建强。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这个文件关于深化养老服务发展改革的实施意见，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呢，咱们海南省养老服务工作的指南书啊。这份实施意见是一个指南书哈。这个实施意见呢，它是立足咱们海南省的省情，聚焦呢县乡村的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建设，还有呢居家社区机构这三类的养老服务的形态融合，还有呢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协同，养老服务要素保障支撑这四个维度，推出了17项的务实的改革举措。一个呢就是构建了县乡村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那打造呢县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哈。第二呢就是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深度融合，坚持呢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的功能定位，大力发展呢居家上门、日间照料、短期托养、失能照护等刚需服务，深化医养结合，补齐呢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加强呢部门的协同监管。第三呢则是健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机制，这个呢是强化对政府呢对养老服务的一个主导职能哈，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一个协同发展。第四呢则是强化养老服务要素的保障支持，这个方面啊它主要是加强呢规划、资金、土地、人才、金融、科技啊等等这些全要素的一个保障哈，为养老服务呢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刚刚和大家聊到呢是第一个哈，这个咱们海南发布的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这份文件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哈，这个实施意见。那么第二份文件呢就是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啊，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我们看看这份文件的一个内容哈，因为咱们海南拥有舒适的一个

气候和优质的资源，所以啊，发展旅居养老，它是一个优势突出、前景广阔的内容啊。那这个措施呢，也是首次呢，从省级层面来搭建一个旅居养老的政策体系啊，先从政策体系开始，再一层层落实到实地嘛。然后呢，将旅居养老纳入一个产业发展的统筹推进，全力打造全国的旅居养老的一个优选目的地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政策文件啊，主要在哪些方面体现哈？一个呢就是完善政策标准体系，啊，它呢是从顶层设计方面来统筹相关部门，制定旅居养老的配套政策、地方标准，还有行业规范，啊，健全这个服务的准入啊、质量评价呀、动态退出啊、全链条的一个制度服务体系，推动服务流程的标准化、场所设施的适老化和服务内容的专业化。那么再来措这份文件措施的第二方面内容呢，主要是优化服务供给方面，在旅的方面，旅居的旅的方面哈，联合打造一批呢银发精品路线啊，这个路线呢推出像银发游学养之旅、银发休闲之旅、银发康养之旅等等这些主题的产品哈，这是在旅游方面。在旅居的居方面、居住方面呢，则是发布旅居养老服务机构推荐目录，然后呢，推荐一批呢价格实惠、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旅居养老机构哈。那么第三呢方面呢，则是强化综合监管，多部门加强综合监管，按照养老服务、医养结合、季节性老年人的公寓、民宿、旅馆五类呢，厘清各部门的监管权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排查、行业规范的引导。第四方面呢，则是深化产业数据的互通共享，那也是从顶层呢推动民政、旅文、住建、卫健等部门加强呢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研判呢旅居养老产业的规模、结构以及呢发展的趋势，以数据来赋能啊旅居养老和银发经济的提质增效。这是呢第二个政策文件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啊，措施主要从四个方面的一个推动哈，完善政策标准体系啊，优化服务供给，强化综合监管，以及深化产业数据的互通共享。那么第三份政策文件发布呢，主要是有关海南省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试行。这个很明显哈，因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关键在人嘛，因为你所有的硬件设施、产业基础设施啊，最关键、最重要还是老人要有人去为他服务的嘛。所以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办法，海南省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就是以一个务实的一个举措，搭建一个呢，建强一线的养老护理队伍哈，给一线的护理人才，给他们带来一个深厚的一个福利的根基。那么这份海南省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那在第一方面是构建了一个全周期的补贴体系，构建入职补贴、连续在岗服务奖励、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奖励啊，这个三方面的三位体的激励机制。第二方面呢，就是突出一个精准化的激励导向啊，坚持呢向一线来倾斜，向失能照护倾斜，向长期从业倾斜，向高技能水平倾斜，让履职尽责、专业过硬的养老护理员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惠福利和尊重哈。第三方面就是呢，强化职业的引领效应啊，以政策激励带动社会关注、行业参与、人才集聚，然后呢，推动养老护理员呢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这就是近日咱们海南关于养老方面呢发布的三个有关的一个政策文件，海南省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试行，还有呢就是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啊，以及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啊，一共是三个政策文件。

三份政策文件统筹推进养老事业的提质，养老产业的增效，人才队伍的建强，哈，护航咱们养老的事业，让我们的引领老人啊都能够有一个舒适的旅居环境，安居的环境啊。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同时呢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哈，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的日子呢总要是撒撒花儿，心再放野一点，来个咱们海口的周边游、乡村游、冷泉游、海边游，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踏青游、踏海游、赶海游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愿我们的海口的所有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在海口的每一天都过得轻松、快乐和幸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下周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祥、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啊，椰城纠风迎来了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的阶段啊。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局长洪延华。洪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除了洪局长啊，也包括我们秀英分局的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关切。其实说到秀英啊，它很特殊。我们说现在海口推进建设核心引领区，秀英呢其实就是一扇门户，也是最亮丽的生态客厅。我们有火山，我们有西海岸，
1: 对，
0: 我们呢也有非常核心的交通枢纽。所以说呢，在生态环保这张答卷上承担的责任就更重更大。那说到这里呢，围绕着蓝天碧水净土啊，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方向呢？
1: 我们秀英作为一个我们海口西大门的一个门户，一个港口，比较三港一站都在我们秀英。这种我们也有很多个景点，好像火山口啊，还有很长的海岸线啊，都是我们这里比较就是说比较良好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环境。那么作为今年的我们工作的生态环境工作领域的一个要点，首先我排在的还是中药坚决做好中央督察第三轮中央督察跟省委跟省政府的督察的整改，这些是要必须要在规定时期内完成的。第二项就要做三大那个细化，做好的三大攻坚战。首先第一个是要大区要进行要清晰化的管理，目前把我们的大区的清洁去考一些我们的这个大区的空气质量。第二个就要做好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秀英在第三轮中央督当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黑头水鸡等等问题，所以说我们纪委及政府也决定就是说大力整治这个水污染环境问题。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解决的人众比较关心这点的噪声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加以方面这个作为长三星的管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建设工作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作为青年工作的一个工作，这个比较重点碰到比较重的一个工作方面上。谢谢主持人。
0: 对，所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秀英区呢，它有非常良好的自然禀赋。当然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的加快，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比方说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新问题，那针对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张答卷答好？
1: 对，
0: 确实考量我们生态环保部门的智慧。
1: 对，
0: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啊就结合记者采访以及咱们广大市民网友的反应，梳理了一些问题，我们呢就面对面进行探讨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关于建筑垃圾。哎，说到这里呢，因为一座城市不断的迈进过程当中啊，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基建项目产生一系列的建筑垃圾，这样一些垃圾呢，如果是不合理的进行利用的话，可能会造成延伸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啊，尤其是针对我们脆弱的生态环境。我们聚焦的这个地方呢是在琼华村，这里的一个典型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椰城纠风连续几年曾经呢报道过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治。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年来城市快速发展带动基建

0: 建筑垃圾。这种行为不仅破坏环境，占用土地资源，还会带来扬尘、恶臭、重金属等多重环境污染，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早在2023年12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海南省发现海口市建筑垃圾管理粗放，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多发。收到督察反馈意见后，海口市立即针对发现的问题部署整改工作。可琼华村周边的建筑垃圾偷盗乱象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治。2022年至2024年连续3年，椰城纠纷记者曾多次实地对该区域的偷盗问题进行报道，但该违规行为不仅没能有效遏制，乱堆放的范围还在不断向外扩散。时隔2年，2026年6月10日，记者再次前往琼华村回访，非法堆放建筑垃圾的点位新增了不少，村道两旁渣土、装修废料堆积如山，海修快速路桥下的公共空间也被各类建筑垃圾霸占。部分农田被厚厚的砖石、混凝土覆盖，现场一片狼藉，引起村民强烈不满。
1: 我们村里代表3个人就到村到长乐镇那举报我们到垃圾填那个水田，去举报了，他没有来管。有一个月了，
2: 那这建筑垃圾倒了不止一个月了吧？
1: 起码4个月到5个月了。
0: 据村民介绍，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专门选在凌晨3、4点村民熟睡的时段进村偷盗，一晚上能堆出半米高的废料堆。这些建筑垃圾随意倾倒，不仅严重影响村容村貌，更是破坏了耕地资源。被建筑垃圾掩盖的农田，光是清理表面的废料就要花费大量成本，再想恢复耕作条件更是难上加难。在村道另一侧的海修快速路桥底也堆放着一堆堆的建筑垃圾，不远处有挖机和推土机正在作业。记者走近后发现，工作人员只是将建筑垃圾混杂的生活垃圾用红土逐层平铺掩盖，根本没有做任何防渗分类处置的措施。
3: 他是偷盗的。
2: 偷盗？
3: 对。
2: 然后呢，你们就现在就利用这个桥底，然后把这个偷盗的建筑垃圾全部埋起来。
3: 不是埋起来，
2: 那是什么？
3: 暂时先处理吧。
0: 这些被简单掩埋的垃圾，时间久了会发酵降解，其中的有害物质很可能渗入土壤，污染地下水，对周边村民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作为属地监管部门，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对琼华村持续多年的建筑垃圾偷盗情况做了哪些监管举措？城市建筑垃圾治理关系民生福祉，监管部门应当做好常态化巡查管控，将问题化解在萌芽阶段，不能等到媒体曝光、群众意见大了才开展临时整治，绝不能让群众赖以生存的农田成为无人监管的露天垃圾场。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5: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通过这条短片中间呢，有些画面啊确实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有些建筑垃圾随意倾倒，一方面呢这是占用了一定的土地资源，除此之外呢产生扬尘呐、这个污染我们地下水和土壤等等，可谓是多重的环境问题。当然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2023年12月，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曾经呢就这个问题特别的关注，而到现在呢，就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好像老问题没解决，又添了新伤疤，是这样的吗？
6: 关于这个建筑垃圾，这几年特别是23年中央督察化，我们积累非常重视，也大家也到了这方面的投入跟管理监管。总来说，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最起码我们首先从源头上解决了这个处理问题。我们目前从2个站，一个是错达，一个是就是长流的美南，两个垃圾处理厂每年都要能够处理达到90万吨，这90万吨的话就可以达到我们是一个环卫部门，这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处理水平。当然出现这种烂达，这几年我们也是说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去年我们也是 中国无人机跟巡查到五六五立案了五。

0: 56个点位，这边你们整治了25个，31个正在整治之中。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处罚，但是目前乱打乱斗，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出现在我们监管和督促上，
1: 嗯，
0: 搞得不做得很不到位，很不足，就是没很好的理智这个长效管理机制。
1: 嗯嗯，
0: 首先呢是我们的队员对这种行为，就是没有很好的起始报告或者起始组机制的去审查，就是说咱来整治过了，现在你就把它就以为整治完了，没有去再回头看。工作人员回头看，因为这个地方是经常倒垃圾的地方，就会经常去倒的。这个叫回头看，对我们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没有，我们队员上没有做到很，就是说不严不实，没有做到钉钉子这种精神。这个呢，我们作为以后我们再往来再改进。那么，经过这次环境督察看的视频，我也觉得有点，就是说我们在管理机制上挪督促管理，我们作为省的环境部门作为总一监督管理，挪过来督促这个长效机制的管理。首先我觉得啊，要从软着上，从这个垃圾堆我一看就是很像我们农村小四轮来倒的。这个小四轮在我们了解各种东西比较很难管理，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跟每年我们每个月我们都叫生态环卫局相关报告，我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已经跟了73家这个拆迁工地已经签约了这个建筑垃圾要集中处置这个协议了。这件工作就是在大工地上我们可以做到100%。第二个呢，我们也跟40家任意公司358辆的车已经签订了财政管理或者拆迁监控。现在我觉得哪在我们秀英就在农村这个小四轮，确实是管理上还是没有很到其有效的办法。从我总视频一看一下，这些都是一看都是3更半夜小四轮，垃圾在空旷的地方倒，就是这我们从我们加强这方面的软着上的管理。第二，也要加强一些巡查，要采用一些无人飞机，这些人走不进去的，而且是不草没盖住的这些垃圾进行了一个组织。第三，也要不要要采收，要不要种用红组，禁止用红组来辅助，有了我们叫垃圾组织，而不能用红组来覆盖，这样呢会影响整个，久而久会影响土地，这个土地污染土地。所以说第四个还是要加强一下这个观念，人的观念。哎，我们隔了几年，大家环卫部门也辛苦，每年都是为了清倒垃圾这块推出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是现在还是要加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环保意识的管理。哎，我就
1: 好，客观来讲，这些年呢，我们对于建筑垃圾的整体管控，确实力度很大，而且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0: 对，
1: 您刚才也说了，
0: 已经是垃圾环村这个现象。现在基本上我们这几年努力，基本上
1: 主要集中在比方说一些拆迁工地等等这方面呢，其实效果很明显。
0: 对。
1: 但是呢，现在涉及到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可能呢，您说了小四轮是吧？
0: 那小自建房的小四轮，
1: 它这个随意倾倒，给我们带来的监管的难度呢，它又是吧？这个很难去把控。
0: 对，
1: 那涉及到这一点，比方说放到夜间去倾倒，而且呢，陆陆续续这种情况很难去根治。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常态化的巡查当中更加的精准？你也说了，加强人力。包括技术上的一种辅助，这方面那只能是加强力度，除此之外提高大家的这种意识。您刚才一笔带过了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他刚才这个画面当中的有一个工序，红土掩盖垃圾，这个是要做什么吗？
0: 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这不准这么做的，也不适合这么做。因为垃圾现在已经有能力，我们应该是说所有建筑垃圾都能够要集中到处理场地处理，这情况呢我们可能关了视频，我觉得是说我们对这方面，因为这还是属于农村那种惯性思维那种习惯性的做法，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在工作中宣传过程中还存在的，让老百姓了解这个方面还不足的这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网络管理上，网络管理上还存在的这个方面的不实，不严不实。就是你管理这个在你网格呢存在这个垃圾，你不及时的去组织，还得叫人来讲组织。所以说这方面上我们还是要加强，更好的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
1: 中间呢有一环内容哈，什么呢？就大家也特别的关心。

0: 它倾倒的这个区域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农耕的用地？就这方面有没有进行一个台账的梳理？
1: 这个关于这个窃取的那个录像上看，我就是看到了从华村那个桥底下，就是高架的桥底下都是空的嘛。
0: 快速
1: 一
0: 路
1: 般的
0: 面。
1: 这块地已经被说因为国家已经征用了，但是没人耕地。不管怎么耕地或者什么，只要你乱倒垃圾，都会对环境、对土壤应该都有所影响。所以说，我们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尽力的把它处置。
0: 好的，因为呢，这个回溯到23年是吧？我们这个已经特别的关注到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了。那今年呢，又有哪些更加系统的、更加着力的动作？我们也特别的去追踪这么一个情况，未来能不能变得更好？咱们一起拭目以待。来，再来往后看内容啊。说完了这个建筑垃圾，咱聊一聊医疗废水。这个医疗废水的处理呢，它确实是一门技术。啊，你要用专门的技术去把它处理，比方说这个一些病毒呀，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啊，怎么能够把它给处理之后啊，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排放和应用啊，确保我们这个没有相应的一些病毒的传染，或者是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第二层次的这种伤害，但是呢，往往集中在一些小诊所，哎，这样的一些医疗废水怎么能够去合理的处理？他们前端的这种配备？达不达标？后期的这种台账明不明晰啊？这都是一些问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医疗污水处理不当，可能成为疾病传播的隐患源。近日，记者随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进行突击检查，在海胜路一家诊所看到里面墙上张贴的各种制度文件均为崭新的 A4 纸打印件。检查还发现，该诊所未安装医疗污水专用计量水表，这意味着其污水处理量无法被有效监管。经营者表示，已经在此经营2年半的时间了，但仅能提供今年污水检测报告。
3: 我们每年都搞，我们要搞那输液申请，每年我们都要搞。我以为已经过了这一年了，也没用了，我们就继续开始用。
4: 这个你们要存档好。
3: 哦，
4: 每年
3: 要存多少年？
4: 3年吧。都要存嘛，你尽量存久一点嘛。那你只要做了，你就要存，哪个文件夹？
3: 那行，因为没有人说过的，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存多久。
2: 经营2年半，制度长期缺失，核心设备未安装，检测报告随意丢弃，是经营者环保意识淡薄，还是过去2年的监管从未触及这些死角呢？连工作人员对存档年限都莫衷一是，企业又如何是从？在和谐路一家口腔诊所，检查人员发现其污水处理间大门被一张桌子牢牢顶住，仅能侧身进入，严重影响应急操作，并且里面还摆放着一个医疗废弃物的专用箱。经营者表示，里面没有医疗废物，只是把箱子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进行整改。检查还发现，该诊所的档案管理更是混乱，今年的污水检测未做，往年的检测报告无法提供，需要调阅的备案记录、危险废物转运联单等台账资料混杂无序。
5: 我拿一次给你们看一下。对，我问一下请。
6: 他备案过没？
7: 备案吗？
5: 肯定是
6: 吧，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盒子，把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要不然人家来检查问你备案没有，你就找半天。
8: 你这个你到时候像台上钉起来了，你不要放那么乱。海葬自己要做好。
5: 因为我们是觉得好像签完名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吧？
9: 你要留
5: 留
9: 底的，
5: 留底的吗？
9: 对，
8: 那人家留给你干嘛？
5: 有时候很不一样，知道不？
2: 在秀英大道这家口腔诊所，记者看到了相似的情况，台账资料缺失，管理混乱。工作人员要求其提供2024年、2025年及2026年的污水检测报告，结果仅有一份2023年的报告，近3年的报告均没有存底，无法当场提供。同时，其自行监测情况记录表也并未按时登记。
10: 他这个检测报告写了这个23年
11: 了。那你们每年都做吗？
10: 每
12: 年都做，都做。
6: 有档案盒，如果要是有的话，你们最好是说每年做了以后就放在档案盒里面，
10: 这个我
6: 到时候再检查。
10: 可以。
2: 年年都做，年年都拿不出来，这种做了就行、报告无所谓的心态，在多少医疗机构中存在呢？一次突击检查，3家均存在问题，我们的日常监管是否到位了呢？面对记者的疑问，

0: 参与检查的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黄两东说，他们日常按季度或年度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后主要上报给卫健委，由后者督促整改。
1: 就是排查情况是主要是在我们，然后我们主要是把排查情况以后上报到卫健委这边，然后由卫健委主管部门去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整改，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是督促他那个完成整改，但是就是主要还是要靠卫健委他们这边去督促他们。
0: 生态环境部门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后，仅仅上报是否足够？一个环节依赖另一个环节，是否导致了监管责任的踢皮球和整改要求的空转？对于后续整改情况，椰城纠纷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医疗污水的处理呢，确实关乎到公共安全卫生，丝毫不能马虎。但是呢，这个短片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应的污水的检测。主题说，哎，年年都做，但是呢，好像又拿不出来。
4: 对，
3: 就这个就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是我们的监管不实，还是说他们的意识太薄？问题出在哪儿呢？
4: 这问题请我们的陈副局长来回答。
3: 陈副局长，我看一下，是秀英分局副局长陈伯存是吗？好，陈局长你好。对，短片当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监管端怎么能够让这样的检测真正的能够落实到位，而他们呢，好像在整个分类归档各个方面，时至今日做得不好。
5: 针对上面视频的问题，因为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辖区总共有医疗机构是397家，20个床位，包20个床位以上的就有18家，然后20个床位以下的就有379家。他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做排查的时候，我们是全覆盖建期已经做了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检查跟帮扶，因为企业的，因为我们宣传政策性的文件，企业可能了解的政策性文件不是那么齐全，他有些观点是觉得说他只要做过了他就不一定存档，有时候他是说我有了他就不会去做下一步的监管。因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全面排查后也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对这些企业进行了一个帮扶和指导，然后近期我们排查的397家企业里面有103家这种小型医疗机构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于它那个台账，月尾台账是管理不到位的，也没有规范的管理，也没有存档，然后还有它那个自检自查那个监测报告，他们自己也不怎么及时做，因为有企业针对企业来说，他只是说我今年做了，他有一些执行报告里面，他只是说他做了第一季度，他可能第二季度就忘记了。有时候就没有做，但是我们现在也一对一帮扶他们，也指导他们，尤其他那个医疗废水的那个处置间，必须要把相关制度啊、应急措施啊，还有相关的那个管理制度都要张贴在墙上。所以这个的话，后续我们会针对他进行企业的一个帮扶和指导，他们做好这个落实这个情况。而且作为监管这一块的话，我们日常也是随机去抽查，不是全部进行，因为我们是有综合查一次，不能就是我们会随机抽到，如果抽到了发现问题，我们会全程进行监督，全程督办，要求他整改，整改后也同时报给卫健委进行，因为卫健委他是发证嘛，然后作为业主主管行业主管部门，他们有责任去处罚他，所以我们就会报给卫健委这边同步进行整改。
3: 好，谢谢您。这个397家，然后经过现在初步的一个台账的统计，有100多家，
6: 103，
3: 大大小小存在一些问题。
4: 对，
3: 这个体量比例还是很大的。
4: 对，主要是我们是卖，就是说目前从我们检查过程中，咱们都有一定的设备，但是有些是好像财政不够规范，第二个是制度不完善，第二个是有设备不用，就是他有设备了他不启用，或者是有些就是查一些设备上，像计量器啊还是什么消毒器啊等等，我们经过排查用

0: 就是说有，所以这里面这个20场，就是20场以下那个小诊所都有。我们查出来总结一下，咱们刚刚好今年刚好是103家左右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组织专门有把它做2个事：第一，把整个情况向反馈给我们的去卫健委，因为它是行业主管部门；第二，我们也把这种情况反馈给各政协、各社区的所在的网格员，进行一个监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专班。我们组织一个专班，对医疗废水进行一个帮扶，帮扶，因为毕竟有些，就是说我们所这个污水跟垃圾污水跟医疗垃圾一起，我们怎么进行帮扶？让我们规范化讲，规范来做，说，是不是你的所有的废水你要一致达标后，如果你再禁止市政管网或者是被有资质的公司来抽走、运走，这是我们提出要求的。万一碰到这种，像103过程中也有一些，就刚才所说的，叫他签字拿不出来，是吧？有些的那种敷衍态度，就说哎，我明天就签，但是下周去他依然这种态度的有很多，就说他答应了要去签字，但其实他们的如果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多次上门帮扶不到位，我们会把线索移交给中国执法部门。
1: 好，您刚才呢说到，因为作为生态环保部门，在这方面呢。最多的还是要做好指导工作。如果是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移交到卫健部门。那卫健部门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可能在这方面呢，力度更大。
0: 对。
1: 那说到这里呢，反过来又想，就是我们把问题交上去了，我们的工作其实没结束。
0: 对。
1: 就是怎么能够跟踪落实，甚至说有一些兜底的保障。
0: 这个呢，目前来说也是靠我们的一个网格化管理的，网格化管理，我们网格上就有职责，发现问题以后，我们都会把任务一并，我们就作为消耗，你整改一个，达到，就是我们达到标准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消耗一家，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的按号按消耗来做，一家一家来做，所以说这个呢要那个网格化管理，也要要求我们这个专班。进行一个正常的要铺设到底，就是说规定时间内，就是
1: 对
0: 哪个片区规定时间内你要完成这个整个整治情况。就说目前来说，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诊所还有剩下还有103家，目前现在是那个是5月底，如果这几天整治的，可能这四处也应该有所减少。但是我们力争1到2个月之内把这个工作
1: 好
0: 进行整治到位。
1: 涉及到医疗污水的处理啊，不光是生态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这就一方面我们要厘清职责，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强强联合。
0: 对，
1: 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我们聚焦到一些，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啊，黑臭水体的处理，这几年呢，其实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以前呢，就特别黑、特别臭，这个老百姓呢反应很强烈。后来呢，几经治理之后，环境变得越来越整洁啊，也不没有味道了。但是呢，现在问题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些非常直接的民生实事，可能在后续的整个维护过程当中，当然了，不光是人为的原因，也可能跟自然环境有关，就导致有些已经整治好的黑臭水体，
0: 又反弹，
1: 又反弹了。
0: 对，
1: 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聚焦到这个村子，琼华村。刚才短片当中好像有涉及到建筑垃圾，也是这个村子。那这个村子呢，在长留镇啊，之前呢就有一个项目，效果很明显，但是呢后续又出现了反弹的情况，这就引发了我们的一系列的思考。这样的一些黑臭水体治理怎么能够有持续性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长留镇琼华村村民向叶城秋风反映，村内一条曾纳入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的水沟在治理后一度好转，但近两年却出现明显的反黑反臭现象，水体颜色发黑，漂浮垃圾，散发异味，村民生活受到直接影响。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水沟旁仍立着琼华村开水沟至暗水沟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简介的牌子，但水体状况却不容乐观。记者到达现场时，并未第一时间闻到明显臭味，但水体整体呈深黑灰色浑浊状态，部分水面漂浮着细密的灰黑色絮状或膜状污染物。此外，还有塑料袋、塑料瓶、快餐盒等生活垃圾散落水面。多位受访村民证实，臭味并非

0: 闻不到，而是时有时无。
1: 就偶尔坐靠近的话，就会闻到。
2: 从上面跑下来，肯定有味道了。谁说没有味道？就是说，哎呀，这个有，我们有味道，什么办法？
1: 这个两三年就开始会，开始的看到灰了。那久了不过年了不下雨就没有灰，那个水就轻轻的下大雨了，就从上面下来，过两三天就开始灰了。
0: 村民告诉记者，该段的个别村民会把生活污水和垃圾直接倒进水沟里。记者在现场核实发现，一处厨房灶台边的铁皮上附着厚厚油污，旁边洗手池下方未安装污水管，生活污水直排水沟。这类污染源是否正是水体反复变黑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1: 那些都是拿桶来切那个水了，又头上砰砰，我说很多次了，我说我有时候我尿手机，这家也丢头算了，丢垃圾扫得扫地了，扫那个旁子了，又打布就下来推到我这边了。
0: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群众生活环境、回应群众关切的民生工程。现场仍保留着治理项目的简介牌，说明该点位曾纳入正式治理范围。但村民反映，这两三年水体又开始变黑，这意味着水体在治理完成后较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反复，是治理标准不高，后期管护缺失，还是巡查监管机制形同虚设呢？水体黑不黑，有没有味儿，村民每天都能看到闻到。琼华村这条水沟的反黑反臭只是个别现象，还是治理后缺乏长效管护的缩影呢？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之前这个项目啊也有对比图，这个已经变清了，也不臭了，但是呢，时至今日会发现问题又出来了。我觉得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哈，就是是不是跟周边的村民的这种排污啊这个有关啊？最核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找到原因才能够去解决。
5: 综合看，是因为这条黑臭水体，我们是整个是去年，我们认为整治已经说验收过关了，我们前置指标基本上也达到了黑臭水标那个消除的黑臭标那个值了。但是目前看了这个视频，我在这刚过去一年，又有碰到这情况，就是我心中真的有点很伤寒。就是说，我们运营管制上解决不是到位的，首先是运维管理上是不到位的，第二个对于我们。还目前来说，还有一个农村污水、农村生活污水流入水沟变臭，是我们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主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之一。第二是禽畜潜养，禽畜潜养就是说村里乱就是放养的鸡在沟里。第三，那就是乱倒垃圾，把垃圾水沟就丢到沟里面去，这也是造成了这个污染这个水体反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环境之一。从我们来说，我们七年前我也去过这条水沟，觉得这水沟还没有那么多垃圾，沟里还没那么多么的垃圾，是说现在是我们管理上，就是我们农民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就是我们管理上还有放了那么多这个垃圾的话，确实是说这条呢也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原来我对这条沟几排线来说，去年我们已经做了沿边都全部做了清纳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小什么个餐饮店，所以说这一条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如果确实的话还要讲做咋把那个污纳掉。因为农村污水，这边是餐饮业的污水，对水沟的排力还是比较污染还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以后还要下山，我们还要对这家沿路再排查一次，是否有多少家又从管破了吗？还是怎么？还是原来我们那的管是有管有没有抽漏没有破的，或者类似刚才这一家餐饮家的，我们还是要认真排查一下，然后把这些应纳的进屋纳走，然后也要对周边这些环境进行整治一下。但我看了一下，好像里面有一些，什么 就说水长流看了一眼，好像有那个很盘了大面子那个水葫芦，水葫芦有时候跟烂了。因为上年呢，这跟烂了以后，也会产生一些黑臭水井。
4: 对，
5: 所以说这些整个农村环境整治，这个要知道整个农村环境整治。接下来我们下线以后，我们会跟，水务部门、跟长流镇部门来协商一下，如何来整，然后呢再把这条水井进行一个再建设一次，再整治一次。啊，
4: 因为黑臭水井的治理呢，因为这个项目它很特殊，之前呢我们有验收过，
5: 对，
4: 这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5: 对，
4: 但是呢到现在它出现反弹，原因很复杂，
5: 对，
4: 核心原因是什么，我想在线下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去进行更详尽的核实，
5: 对，
4: 那如果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找到原因了解决不了，那老百姓肯定也不满意，那具体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值得去反思，就是说确实是今天只是说到一个具体的案例，为什么会，比方说这个现在进入到一个怪圈了，好像不管是人为原因还是自然原因，黑臭水体呢确实花了很多的人力财力把它治好了，又没维护好，
5: 对，
4: 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5: 这些市里也下了相关那个海考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管理一个办法，已经下发，主要还是由我们属地政府跟政府来进行一个认为。目前来说，这个入内的机制，按照还没有完善。我们下一步的主要工作，作为我们生态环境部门，要指导建立好这个认为机制。
4: 好，
5: 然后在我们在中科这方面，我们也要有要予以反善。你们整个整治上，我们49条水井，所以我们要遵循这个门，还要逐一的排查一下。那么类似这种情况的，我们要加重预警整治，不能让这种黑臭水井在这种达到老百姓的一种扮演。
4: 其实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哈，这条水沟如果是确实非常的清澈，周边来讲哈，这个村子的颜值都能提上一大截。
5: 对对对，
4: 这就看咱们的治水的长效管理机制怎么能够更完备、更有效。好的，朋友们，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局长洪延华。洪局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刚才聊到几个内容，在公益广告间隙的时候你也说哈，可能有些细节哈，哎呀没有说到，没有说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怎么能够把问题摆到台面上，
5: 对
4: 啊，把解决的方法咱呢能够传递给大家，让咱们的广大的群众呢监督之下，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实更细。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个内容，我想呢提到这三个字，最起码大家伙眼睛都得睁大，地沟油啊。其实呢，如果是地沟油我们合理利用，它也能够变废为宝，让它比方说能够变成燃料或者是一些这个化工原料等等。
5: 对
4: 啊，但是呢如果是没有合理利用，比方说又回到了餐桌，我想绝对触目惊心。那就在最近，我们呢就发现啊，是在秀英区狮子岭工业园附近有这么一个点位，这个点位呢这个在整个管理方面啊存在很多的漏洞和短板，我们的监管怎么能够啊覆盖到它， 啊，把这

0: 一项工作呢，能够做得让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心安啊，我想这个工作的一些细节啊，还需要去推敲。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有群众向耶城纠纷栏目组反映，秀英区永兴镇狮子岭工业园光福南路九号有一家废油脂收购企业，厂区环境脏乱差，地面破损，油脂扬洒，严重影响周边环境。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厂区围墙周边环境脏乱问题触目惊心，围墙下散落着不少生活垃圾，更令人担忧的是，围墙边和路面上有大量渗透下来的油脂痕迹。附近还有乱拉的电线散落在油污之上，一旦遇高温或明火，极易引发火灾，现场安全隐患突出。记者联系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区工作人员进入厂区实地查看，厂区内部分地面尚未修补，一些区域已重新涂刷绿色防渗漆，但大油桶周边仍有大量渗漏油脂。旁边的塑料水桶里装着黑乎乎的液体，不知是废弃食用油脂还是废水。油桶连接的几根长管从围墙的洞口穿出，整体环境整改仍不到位。该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4月1日刚从龙华区搬迁至此，主要回收海口以外城市的废弃食用油脂，俗称地沟油。五月底接到生态环境部门整改要求后，已经停止收油，目前正推进整改，希望后续能通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备案。
2: 八一次的话花的钱真很多的，所以现在这个生意真的难搞。现在
3: 你这里没搞合规，你就可以一直经营啊。
1: 记者注意到，连接储油桶的数条长管直接从围墙预留的洞口穿出，这也解释了厂区周边为何会出现大面积油污散落的情况。而该厂区位置较为隐蔽，若不是群众举报，监管部门很难及时发现问题。针对企业搬迁后的监管衔接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工作人员林诗丽。他表示，线索来自省生态环境厅转办的群众举报信，市局转办后，分局于四月底到现场核实。
3: 经过我们现场核实，发现它的场地的厂房有些破损，还有地板上的防渗漆也存在破损的情况。我们现场也指导他们进行整改。今天经过我们回访，他们已经阶段性也整改了一些，但是还存在一些油脂留在地面上。下一步我们会加强监管，让他们及时的清理掉，避免这些油脂遗留到外环境。
1: 值得注意的是，该企业已经办理了营业执照，但从四月初搬迁入住到四月底接到举报核实，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属地监管部门并未主动排查到该企业的违规问题。针对这类跨区域搬迁的涉污企业，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后续如何打通与其他部门的信息联动渠道，实现辖区内监管无死角呢？针对该企业的整改进展情况，耶城纠纷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纷。
0: 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大家伙肯定会特别的关切。这个不管是从生态环保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我觉得呢，这个说到地沟油，大家总是感觉避之不及。但是呢，这家企业其实它已经办了营业执照啊，是合规的。但是呢，这个在很多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存在一些漏洞。我们的监管呢，这个在覆盖的时候呢，又没有覆盖的那么及时。
5: 这类总之视频上的人家营搬到我们秀营了一个多月了，就事业按事业时来算应该一个多月了，我们又是收到了举报，然后我们再去组织的时间上又要不有人没有一个要求一个整改的期限，这对我们工作来说就是说我们在监管各种的有点远，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执法各种有点远，就是
0: 有点慢，
5: 有点慢，有点远了。我总是感觉到这个呢，首先这几个问题要存在。第一个，它是虽然它不是固废，它是我们的一个固废，不是危险固废，但是也是固废。它到底等在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个，你它的财政管理。
0: 对。

0: 是很重要。他收怎么收，爬去哪里，这财政管理作为我们往格化管理的人总是必须要查的一辆，我没有认真的去查。第二个，关于他的场面设施又不是很规范，说白了按照这种条件基本上你都没有达到收集这个固费的标准，就是说不是要整改，而是要对我们已经跟着所有的买书了要该整改的措施，
1: 嗯，
0: 是达到一部分，一个月才到这一部分，所以说这个因为固费储存是有规范性的，是有一定的明显规定要求怎么建设的，怎么场地，怎么是要有防渗漏的，是要有旁有油沟的，而是你这种随便就朝个墙就伸管出来抽油或者什么，这些都是说我们从工作管理中一般来说不要禁止这么做的。所以这些工作我们看到了没有，就是从我们在工作观察的到了场地工作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那么细，只是查习惯性的查有没有手续，就这么有没有办成的手续，有没有达不到，就是说第二达到场地的设施，就是说工作过程中也不是若细若小这方面上还没有达到，就是说一些细小的东西容易出事，就帮助到我们工作的一种态度跟方式问题，我们就要强行改正。那么第三个问题是说跟部门联动也存在的不足方面，因为这个食用油要跟安长食品有关的，我们总之要及时的跟市场管理局报告，没有做到向市管局的报告，这也是我们工作中一个就是说不足，比如说是一个不很不足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个食用油我们管，我们是环保，这是从环保的角度去管，但是你也要拓展到其他领域，是否安全食品问题上，我们要把这个情况报给城市管那个市场管理局。这里面我们辖区内有这么一个人都有啊，这出现什么问题要还是要告知给市场管理局。所以说我们下来呢，我们也经过举一反三，我们对类似的问题也曾经跟人说，我们决定首先第一还是要加强我们队员的，我们的队伍里的工作员的网格员这方面的业务实施跟认识上啊，一个没有说这个是细小超个抓个洞，但是说不定抓这个洞到底什么作用，这抽油嘛还是把的其他就都过来的，我们要明确的名字。所以说这个从我们工作那个业务的学习跟思想上的认识上，还有工作的方法上经验的交流上，这些都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方面的，这要做的。第二还是要从严要求这些企业要按照我们的固费访谈的工作的就是仓储的要求，就是场地的要求来进行严格要求，达不到就不许再营，就要让他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整改。
1: 好，这样洪局长也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呢寄希望于线下之后这个情况啊，既然已经媒体曝光啊，社会关注了，我们怎么能够进行下一步更严格的监管，
0: 对
1: 保护咱们老百姓，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企业入驻秀英我们很欢迎，
0: 对，
1: 但是呢咱们的监管怎么能够同步，
0: 对，
1: 然后让大家伙能够更放心，我们再加强力度好吗？
0: 对，好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啊。这是我们的秀英区的生态环保部门，大家伙有哪些特别关切的内容呢？我们来看咱广大网友的提问，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这里呢，咱就快问快答了。
1: 嗯，
0: 有些问题能够直接回复的，咱就直接回复；有些问题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的，咱线下要多交流。
1: 嗯，好的。
0: 这个问题说到西海岸有很多的广场舞队伍，哦，就是噪音的问题。他说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判断噪音到达什么程度这才算是噪音。说这个拨打1、2、3、4、5，有时候这个也还是反反复复出现，哈哈，噪音问题。
2: 关于这个噪音，也是我们目前来说气理重点。就是刚才我点在这噪声管理，也是目前我们气理这个重点工作。关于广场舞噪声，目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第一个是加强这个巡查管控声音；第二个呢，我们对广场舞的采取了一个定向音响这个方法来解决、来组织、来。

0: 有序的组织来尊重来解决。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要经过一些在港场设立一个音贝，就是监测音贝来提醒，只要是一超标，我们就会只要发出一个闪灯来进行警示这些超标情况。
1: 其实对于广场舞噪音这个问题啊，我一直有个理念，就是大家伙相互体谅。
0: 对，
1: 本身呢，老百姓一跳舞一唱歌，这就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个表现。
0: 对，
1: 但是呢，咱前提就是不要影响到别
0: 别
1: 人，
0: 人，
1: 大家伙相互体谅，
0: 体
1: 这
0: 谅，
1: 事儿就解决了。
0: 嗯。
1: 来，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这个呢内容很多，而且呢，我相信观众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门槛，这个线下。一定要这个去多追踪什么呢？他说公司属于市政建设单位，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他们公司呢，你申请用钢渣代替部分矿渣，该项目呢在原有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水稳材料仅钢渣替代原材料当中的沙子、石头、混凝土等等，并未对建筑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是防止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产生重大的变更。根据现有的条件，能否申请你用钢渣替代矿渣？然后呢，可不可以顺利办相应的手续？这个确实理解起来有些门槛
0: 这个对你来说还是比较第一次遇到。
1: 哦。
0: 我前头这样呢，我下线后你给我电话嘛，我积
1: 好。
0: 极的跟那些公司对接，然后关于根据我们那个。建设项目环评条件来跟人家指导工资干什么？
1: 好，这样哈，我们的当班的记者把对方的联系方式要来，咱们呢就直接递
0: 我们
1: 交
0: 会
1: 到。
0: 主动去跟企业对接。
1: 因为有些网友呢，确实是他在这个信息留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不够详尽。
0: 对，
1: 哎，
0: 那
1: 然
0: 这个
1: 后
0: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下线之后，这个情况我们也一追到底。来，再来看，说小区呢有一个5G 基站，不少业主呢担心有辐射，请问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你们负责检查吗？就合不合规，怎么查询？哎。
0: 我们对于这个电磁辐射，我们环保的职责一个是审批，一个是监测，是我们要做的。那么监测个种种呢，主要有一个就是那个密度值为40%以下，都根据我们都觉得按个密度值来计算，这个就是量的一个关系。当然，这个如果确实是在我们如果确实就超标过程中，如果有投诉或者我们监测过程中，我们会直接把情况报给相应的主管部门和业主。
1: 对，具体在哪个点位，我们呢在信息上也再做一个补充。
0: 补充。
1: 还有一条内容说，计划呢在秀英大道开一家洗车店，但是呢，听朋友说啊，要办理环评或者是排污许可手续等等。像那种洗车店，它需要什么手续？现在如果是线上办的话，快不快捷？
0: 很快。因为目前一般性社会性的洗车一般都不需要做环评，因为它除了一个化学那个这种自化学车企或者真的自主除外，那么它需要做的就是也要上环保措施，毕竟你洗车厂这边你要做个隔油纸盒的预处理，达标以后才能够排放市政管网，一般都是市政管网，然后这个呢你要判定市政管网，你还要到水务部门去办理那个排水许可，排水许可，这个呢，请他们这个要到水务部门还是我们的区的政务中心去咨询一下。
1: 好，这个朋友呢，您就去办，按照程序啊。遇到问题，咱们再多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知县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您好。
1: 针对本期反映的几个典型的问题，您有哪些看法？
2: 首先，我们谈到第一个案例，2022年到2024年连续3年，叶城纠纷的记者多次对琼华区周边的建筑垃圾偷盗问题进行报道，但是有点搞笑的是，到今年6月10号，记者再次回访时，发现建筑垃圾偷盗问题不仅没能有效遏制，反倒新增了不少垃圾乱放的堆放点。节目中间提到，2023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组针对海口市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多发，批评有关部门。

0: 对建筑垃圾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不到位，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不力，监管不严，整改流于形式，存在不作为、慢作为。时至今日，中央督察组这种批评针对秀英区的建筑垃圾管理乱象来说，可以是恰如其分。正是管理部门这种监管不严、不作为、慢作为的工作作风，所以案例之三，琼华村又出现水沟反黑反臭问题，这也就是并非偶然事件了。案例之二，我们看到一次突击检查，三家长期经营的诊所均存在污水检测、医疗废物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严重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实际上就对节目中领导属声明的一对一指导模式明显失灵了。节目曝光，生态环境部门只管发现问题上报给卫健委，在这种踢皮球监管方式下，辖区医疗机构生态环境问题乱象丛生，也就见怪不怪了。案例之三，废油纸收购企业，通过镜头我们看到脏乱问题可谓触目惊心，而辖区监管部门竟然未能及时发现，还是省生态环境厅转发群众举报信才知情。这种监管死角很让人无语。海口市委已经部署15.5期间，按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完善建筑垃圾收集、储存、转运体系建设，全力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本期节目曝光的四个案例，反映出秀英区生态环境治理监管工作部门协调，特别是工作作风方面，离市委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希望能引以为戒，抓紧整改，以结果论英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几点感触。
1: 好的，感谢陈志倩老师。良好的生态环境啊，是我们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民生福祉。那通过这么一期节目，我们也寄希望于秀英区生态环保部门在这方面呢，能够以更加扎实的作风啊，更加精细的治理啊，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生态环保要求啊，高质量发展各个方面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呵护。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

0: 消费乐万家。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6: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7: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6: 这来跟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8: 椰城农家。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带来这文艺的夜店农的节目，大家好，农地调育
10: 农地国亮。
9: 今天是2021年的6月12日，在这个顶

0: 我伫咱那个农街都无害个，无说伫间，都是路间大间农街都无害个，伊往落去能够直接个三只狗，那个大妈那头来，为了个挡住这个雨点，挡住这个狗点，屋子里都这个啊，垃圾稀下个烟头个都响。
1: 那么一般人该吃什么酒呢？用脚该发点位置来三只跟哪个蛋白？OK，下面呢就这张刀剑跟哪个农家乱无害。

0: 灯温和温暖，
1: 今夜你多晒我，
0: 遐将我送个给你，
1: 弄个会点个落位，
2: 弄个大无害。
3: 啊，有咱个农家软木海，咱当然咱有这个下场分钟呢，都比较一晚，都在来上那个天气屋里过客。那么新界个下场分钟呢，我对咱可能也比较特别啦啊，就是咱在来你爱帮一啲话题个，屋子里咱个继续，如咱在来欣赏天气屋里过客个下场分钟呢，多大个发展会进来啊？都在来呢，讲落去呢，不样都该高点更一点。
4: 嗯，嗰两个意思就是讲，有这个电嘅嗰啲咁热啲过来，就是对我嘅啦，因为有这张多一个这个力量，多一个这个电涌落来，也将落嘅伊妈就电嘛。
3: 嗯，特别是这样啦。那么如果见落嘅大马当中咧，嗰两后台啊，都未讲落见咧，冇忘咧调呢个行下嘅爱南话国家叫多爱南话，就难听真讲，我不会欣赏，A B 就难演掉。

0: 啊，就像你啊，就你你人啊，该改都漂亮，环境也非常
1: 的
0: 优美。
1: 过些人都也讲个也好一个呢，哎，南门个米家呀，你钓人个好食哈，非常晚会，非常行遐个就钓过遐。哎，那你已经到前，那那个弄个都冇害，那大只乌只个朋友，我另外来接遐的。喂，多。
2: 喂，过两个钓鱼我。
1: 对呀，
0: 阿叔多，阿叔多。
2: 啊。哦，佮阿乌只地方乌淡嘛，我只每个拉袂够大鱼个，先只地边先打子的嘛。
0: 啊。啊，郭亮刚钓鱼，可能都无关注哈。
1: 那就你木也拉过个耳机个听见了。
0: 啊，
2: 我代替啊，替不替？应该替了。
0: 那啥子啊？
2: 哦，啊，这公可能替啊，再替啊，再木鱼都替这么几干嘞？
1: 应该的，拉过几台别到那里边先打他。
0: 拉过几台别到掉。
1: 拉过几台别到。
2: 哦。我给你弟弟个嘛胡一弟胡一弟就来一个星期都给你弟弟个嘛
1: 反正给你就你这个那应该你拉过个对打个等一节不是对寂寞
2: 哦那把送我不送我
1: 哎你对打个等一节
0: 那么回答要我嘛对不回答都过量的都对的调用嘛不用都调用了都读个没钱呢
2: 我的用别心他搞别落水嘞我这个老能够带来按摩的
1: 哦有不多些了
0: 好这样非常不错要回去回答不是两个有就叫假对吧爱就胡了哎
2: 这些都是在家别落水嘞我说我的我的听老师玩安眠我说的老板我老板不带来按摩的
0: 对吧不错
1: 那是有不多的有阴
0: 影的是就电脑说
2: 叫自己干啥帮阿廖苦哎，都丢。
0: 咪个嘞？
2: 哎，叫自己干啥帮阿廖苦？可能只廖苦了，少帮佢啥帮阿廖苦？佢都买山烧卫星嘞。
0: 啊，
1: 咩电油会带掉？
2: 啊，
0: 咩油对不？啊，
1: 咩电？
0: 买山嘛，
1: 买山。
0: 烧啊，
2: 买山烧卫星。
0: 啊，咩电？嗯，油会带，油会带啊。
2: 自己干啥帮只廖苦都接起来咯。
0: 好，好嘞，我来带几了啊。
2: 那
1: 边先，但是带把
0: 边落水
2: 的，
0: 加啥板
2: 来的？
1: 对的，
0: 没
1: 对的
0: 不？那个对，对，这个关注那个给买先，对不？带几了？
1: 带几了？还得听那个阿叔已经录些个，一共的对几个等，一共回答一下，该等于了这个呀。我哩那要给这么有意义的这个调的哈，一边为落水户为这对买些按摩。
0: 那么现在要调几下给一下子啊？你接讲了那个。阿叔，酒店的呢，这个联谊。那么 A 面的网店呢，记得来接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多谢朋友。
3: 嗰辆钓鱼冇几懂我喎。
0: 多那那个福建的福北县都搞了，电话都咪为了给当酒给咪咧。
3: 那嘛，苏公北县打过了不？买料那点买钱那个买料，那这个买料的我会多就别搞了。
0: 我回到也未做咩搞啦，回到也相对接一咯，对不？
3: 搭教
0: 哦，搭教吗？搭教。
3: 今日个两部办我做几多？个部会嘅，我哋咩公安南会嘅，昨天那只冇得忙，你家家地只个，爱南旁边嘅得忙，你家比较啱。昨天今日你家有搞那只个亚电农嘅罗马，昨天我今日你家家上嘅就爱南哥。
0: 咩个遐见到咧？
3: 这就过你个的那个福地娃的福地娃应该过量应该带来了对不
0: 福地娃老师的
3: 福地娃不是那个都有水里一道的嘛
0: 都见到这边上一条吗
3: 不见到的上福地娃念的了过我带过这部移动下的见到的了过下都是我已经练的定义了
1: 已经好恶鬼了对
0: 吧过量可能不经下鬼了没过了
3: 那你一直丢过你个，一直丢过你个，不无法夺冠。那么全面黑过嘞，下载那么法夺，可能要贵不？第二多，我见我十几没法夺上，那么对面讲的哦。
0: 好。
3: 一丢过叫做丢去，丢去贵大个日子。
1: 第二已经杀掉了贵了，第二丢摸着一个蛇的。
3: 嗯。
1: 一点个期待嘞。

好，就丢这个爱南维，过去叫做爱南维，但今咱点起来个遐全部就来演讲，就咱个南京城跟五百位老师呢，为了个演啥丢非常很感啊，非常很喜爱个爱南维过去啊，跟我讲呢，不讲时候不得能点起来遐全部就呢有个咪，咁丢爱南人嘛，怎讲爱南维爱南个帅哥呀，非常帅啊，那个。大部分也会这样想啊，没得没过量了，可能应该可能个女人一个。

过覆盖日子，我无放弃。阿公阿奶遐着丢勇气，丢勇气来无伫海南伊。滴浆滴答滴答盖断地，月湖盖日子点点着意。阿妈阿妈大，留大大记。

一干加一加一该拉好的为何该接起我不放弃阿公阿内下就丢勇气丢勇气来不你还难以匆匆的过了几大意无带无驾到了多风雨风就是渡过的路你就去好

我该着痛爱着伊，着伊过世界了家己，我该着痛爱着伊。

0: 聊了。
1: 哎呀，啥都不说啊，回电话下。
2: 那你还在酒里现在也不跟下跪哦，都有不跟下跪嘞？
1: 啊，过两下跪就是啊，
2: 下跪就是嘛啊、
1: 哦。就你都要讲个，今晚这么发抖呢，都的啊，这个上面那个就落台，有脚个要跪，他就落台，落来不滴还有那个没得有没有尿，就是用这个得用尿。
0: 对，
1: 都就都偏贵，帮多可能有少的哦。啊，也冇都去下个就啲，冇忘记就冇乌吗？用这个。
0: 我对了，冇乌，先贵都别叫，又贵用这个两百字，能慢个短乌能回读到的。
2: 哦，就是慢个难乌难回读，用为这么难的文理解过咯。
0: 一短乌就难
2: 读。
0: 我就丢过你啊，就带个东桥能多多还点打，肯定就丢。
2: 哦，
1: 打唔到文字啦。
2: 你咩就定起咩？你练鬼丢过呀？你我都知哦，练鬼啊！
1: 因为过两杯就要你同你打边人的啵，
2: 打边你发抖吗？
1: 啊，为了这个发抖，
2: 哦，
1: 叫人多一多呢，刚转来嘅玩的不跳人，啊，
0: 我睡觉，
2: 你从来边
0: 个？又贵又短节嘅短日嘅又贵跳人我嘅
2: 呀？哦，还跌跌什么？哎呀，
1: 我都有点多咗文字咧，今晚又都我接啵。
0: 我那地都我该地都要都冇害，就冇办嘅啦。即该红领又贵，即冇啲呀。像过啊，即该俾你工资六，南南嘅啦，即来上嘅咩嘢应该打，咁样应该点么多嘅咧？
1: 对哦，我该一年啊，红贵即个内件为冇专家调价个嘅，因为那位专家调价咧，我该伊我对咩嘅一个也是一个调数价嘅，我啲发抖也调数价嘅。
0: 就是讲，即拿都俾你手机都八六十多下载冇 A P P 转正嘅，为难，或者为乜能加分离？那你拿手机都多人播。

0: 哦，伊你这老专业，伊倒个话，你
1: 用未见倒个。
0: 诶，了了未哦？你家有滴家小内容，个又困难，倒就无乜小内容。
1: 啊，就是伊咁咁调个调呢，会个咁无做。伊不都也调啦，调冇人调，搞个咪也为着你啊，这个音质个废气也调个就啊，无厉害。我遐我这我滴就滴少。
2: 嗯，伊毕竟你这个石行调个音也不恶，都优质嘛。
0: OK， 那你老弟干你 A 就
1: 一下
0: 讲
1: 啦，
2: 多谢多谢，
1: 好，啊，非常感谢 ，OK 啊，嗯，啊，再见，
2: 嗯，好，他这电脑福建队又落了，就丢掉，不跟下过，这个能不过下，那个过两能跟下过就 A 掉，
1: 嗯，应该的都，应该也不的都，
2: 哎，我们过了吗？
1: 过两应该的也的都在抖音嘛，就就比下不转正，
2: 哦，就厉害更短了，
1: 嗯
2: 嗯 ，OK， 还是乌龟那乌龟来不白，哎，那能大做玩乌篷，就我电话来接下的，
1: 那多。
2: 维多，
3: 喂，哥亮，叫约罗。
1: 哦，咱个阿伯伊搞了啊。阿伯伊见到阿弟多，阿兄弟嘛，生意哦。
3: 哎，兄弟，哎，
1: 嗯，就是爱南南经常生意，又爱南买，上公爱南买，小爱南姨。
3: 哎，话着羡慕话题咯。
1: 哦，又羡慕话题咩？啊，生意都讲话都无关意啦。
3: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聊了。
1: 哎呀，不一样，
2: 不一样都，哎呀，
1: 听我节目在滴掉，文编读这个滴上，滴这个录了被绑出来的。
0: 不对，我的，我这么不听老改。
1: 你接上来掉，
2: 都要贵，不对，就你下去要贵哦，像，
1: 不是太要贵哦，
2: 哎，好像这么讲的呢。
0: 刚搞完都么么把它没么，今天么么么么点滴，刚总看结账啊，
2: 对
1: 哦，
0: 哇，那不笑了。
2: 哇，不笑了，
1: 不笑了，
2: 我该那上聊不笑了啊。
0: 哎，我用我的，我吃不搞了没得？你用饭夹吗？你讲过？
2: 我吃到的啥的夹？就是比较夹，有点熟悉，得钱。
0: 哦。
2: 哎。
0: 哦，那个钱不点低个？
2: 我有低，今年低，低不低都忙里都会有啊。我手机里都会有对不？
0: 压力不会啊，
1: 不会吗？
0: 哎，我
1: 今天啊，你今天怎么跑到？底下会点热鼓鼓，然后会点个热，变怎么难掉的尿哈？
0: 啊，
2: 就是烧，
1: 烧烧。
2: 那沾沾，拧不了该，拧不了该手机。
0: 跟那的有没有讲嘛？没没
2: 有。不了该，不了该阴阳来上嘞。
0: 哦，我应该再帮手做一场啦，哎。
2: 好，掉掉了的不？再见啊！
0: 哎，
2: 会点酒，待会，
1: 待会，
2: 好，那么这段嘅广告呢，也就够了啊。广告啊，我到那边呢，记住你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刚刚到了中国的1:81我们到这里记得对个那个夜店农给个大妈的东来了。原来大家玩物这个朋友的另外角度

0: 能待了就晓得了。喂，多。
1: 喂，我电话能回来。
2: 那多。
1: 妈，这个锅发的我怎么发的了啊？
2: 啊，我发的不？
1: 我拿给你啊，难说呀，老些啦。
2: 嗯，这个给我试呀，啊。
1: 是啊，咋的？俺老王刚下班，这个
2: 啊，
1: 有停的呀。我不着急，也不要着急。
2: 哦，政府当那个登记的对不对？
1: 老板，把车拿过来干。
2: 哦，就叫拿过来干。
1: 要不去，要不去。
2: 嗯。
1: 拿不去，我是压了，我坐在那了，你能来帮我做干？
2: 我感觉样就得有啊，几多人呢？也得非常关注度，对不？应该都开始讲个，那么连地基个么对？现在像这样连地基都很丢哩，无地还无安。
1: 是，无做的啦，不是那个几百个嘞。
2: 嗯。
1: 那么种菜也唔吃个，哪里这么种几肥花，六两肥花罢了，我罢了。
2: 嗯，我今毛不得有几位么有带有那个连地边那。当地多了，那不？
1: 这边多少了？
2: 那个对来今天就是为点几当地多个，这位爱点人士，伊的秘密嘞？
1: 雷光。
2: 雷光对哦。
0: 雷光。
2: 哦，对啊，那么对更多个那个爱点人士呢，甚至搞难个，那么爱点人列人东来哈，人对个量多了。
1: 都能够证明能帮我都在人家在哪儿就不见人人做不了的
2: 啊他的那这个华阿姨碰到极对这个困难跟不应啊那里多点路更多一个能力也对度呢点数准多些少那么跟哪大妈为都不帮你丢过下对不好，大家啊，再见啦，
0: 再见了。
2: 好，那么夜晚六点多来接下子。
0: 喂，多，
3: 你哪的朋友？
2: 多，
0: 多，帮点得了。
3: 那位就是那个哦。
2: 啊，多。
3: 啊，这来小人民，那么很莫在的，瑞辉英
2: 伟。瑞辉英伟，让东给上段的。
3: 在乱哈。
2: 好，大家再见，别的。
3: 英伟多嘛。点着家，点着小摇摇，我一路一孤男

那个那个刘家江江鲁汉把江鲁汉南到外的鲁一根南少路哦。

那顶大白骷髅不赛罗当好呀又蓬孙回望哎好新娘。

英子爱如好，大佬大佬你马边老师你马子勇，勇老爷无阿爸，老怕山山无阿强老爷路难，高义强。祖国的话，祖国的话，你爱念，用的话。

0: 我盘啊，凉了，很蠢的。
1: 哦，上的不错啊，啊，那个你忙不得的，
0: 哎，
1: 忙不得啊，忙不得上游啊，你不说该，那今早上就累了，今早
0: 啊，
1: 上就累了，
0: 你跟那个，为什么？
1: 啊哈
0: 三
1: ，OK，
0: 哥，
1: 要不
0: 我
1: 得
0: 就，
1: 去，要不得带来，好不？那
0: 嗯。
1: 今朝今日多嘞，这个贿赂啊，也多嘞，这个养丢嘛，还能不能学那米的不？
2: 嗯，
0: 哎，就得，有成啊，就学学啊，那国家怎么嘞？
1: 嗯，那这样
0: 学
1: 挺不错，
0: 到
1: 非
0: 学
1: 常的
0: 到
1: 困
0: 就
1: 难。
0: 里面行难。
1: 啊，也不就就把这边的先记着吧，我对人的动作这个那些文章啊都不错，对不？那就
0: 就
1: 累不累该我
0: 你
1: 的。
0: 干嘛？一个嘞，如果不办也用不了，你的学根本用不了，不多干干，不学的
1: 啊，
0: 干。
1: 我的卖掉对不？
0: 哎，你如果牙如果牙如果明掉，如果牙多忘记，有时候那好牙，如果忘嘛，如果没的牙有掉，如果有掉，哎掉，我的小的这一个，
1: 为
0: 那个
1: 说
0: 人
1: 什
0: 就乱
1: 么
0: 丢。
1: 用顿完的时候，这个
0: 哎，
1: 都
0: 如
1: 已
0: 果
1: 经
0: 大的
1: 啊，
0: 用掉，白掉不白掉嘞？小不拢忘记哎，拢不加动哎，你那小的好牙，你小忘
1: 伊
0: 记哎，
1: 讲小
0: 小
1: 个
0: 小
1: 人
0: 的
1: 有
0: 用
1: 个，
0: 掉。
1: 因为现今呢，伊也得要那个日付啊，来
0: 哎，如果
1: 费
0: 你在
1: 读，
0: 留学干嘛？留学，没读到好，那你不拢忘记唔干嘅？
1: 那
0: 哦，
1: 个
0: 如果
1: 伊
0: 讲
1: 现
0: 的
1: 今
0: 牙
1: 我得
0: 不
1: 办，
0: 牙好牙哦，那是哦，我的意思，那个小朋友呢，把我这个把讲了，你假如讲两牙咧，把我这个把哎，
1: 不对，误掉误掉我就误掉我就误掉交流，那么分
0: 哎，
1: 开呢就得误掉我就不
0: 这
1: 交
0: 方
1: 流
0: 面
1: 分
0: 咧，
1: 开。
0: 这样把我回，是这样，家我忘记的啊，那么讲起小哎，讲起安老有没有？你小不掉，我牙就是会响会光哦。有时要不给广州的你要不要？那
1: 因为
0: 做
1: 呢那
0: 哪
1: 个
0: 不做把我嘞？
1: 阿伯
0: 你做
1: 伊呢也得读那个学籍当中，
0: 叫
1: 更
0: 你
1: 需要有老师呢读出来看到给这个公共兴
0: 讲
1: 趣
0: 该
1: 个
0: 讲嘅，给老师该
1: 这个
0: 讲
1: 记
0: 一
1: 得。
0: 下。
1: 好，爹爹爹爹
0: 拜
1: 阿
0: 拜。
1: 公再见。
2: Thank
1: 好
2: you。
1: 爹爹呢，那么分开呢，得到给有条交流有条学籍个平台多大都要招生。
2: 好的，
1: 当前咱阿伯伊来这来上也要过了，那里那么拥趸就两什么对哈？今后呢，录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是两岸那么闽乡拥趸得多或者个欣赏，那能够更加个行响。对，那恁专家了，都一大帮，就是加入这招呼这个欣赏啦。那么一般都叫马龙东的人会很欣赏的听我。刚刚那把讲一讲啦，就是讲，如果来呢什么，各地不地有老师来这来公共话的，这样赏很记。
2: 冇物业给老师要下跪了不呢？
1: 过两呢又下
2: 啊，过两天要下，哎呀！
1: 一代也又下跪，那个王琼老师都在来讲过。那么贵贱么有的干不？那大有些来跟我给讲者，这很记得地方那上了哦很记
2: 哦。
1: 给本乡我对这地方好上，然后给呢也恶搞的地上很记个这样的记得。
2: 嗯，而且他爹哦，调一个非常的期待，因为调一个不景湖的这个学习，或者这样的天气，我就是讲，点子不景下个就得话，不景下个就冇这个老师教过啊。
1: 就是都难得来咁。基地学习嘅为例，那么也是交流嘅这个空间嘛，对不？好，我 email 完，你女嚟接下者。
2: 维多。

0: 好，又来了，对吧？
1: 我一有搞。
2: 我三段呢，跟他三段，我发找不好，我三零三段呢，零三号呢。
0: 不是刚刚呢，忙阿公呢，忙阿公刚刚回了一记啊，吃到不？
2: 哎，
0: 大个
2: 啦，
0: 大个
1: 啦，有在跟你呢度哈。
0: 嗯，真系叫我对，这么用钝啊。
2: 哎，
0: 好就会滴啦。
2: 哦，对，有滴，对，有滴。哎，那个多滴多滴在叫人我那个哈。
0: 嗯。
2: 三，哎，跟他不提得到啊。
0: 啊，嗯。
2: 两心却把老风吹，两难难。

用剑，起又来，咱哪点对？点点无爱，政府对来家富贵，点个爱家山，花轿咪落款，在路上。

0: 来来这段，江南武迪人东的上段，那么应该的那个不能破，
1: 哎，不能破，我到了的，我在的我就江山哎，都奥的不能破山哎。
0: 因为过两日有人诶爱护你啲咧，下下雨咧，护你个安德奥，
2: 安德奥，护这个雨下掉，护这个
0: 就你讲我下多，就你
2: 天气爱好者，
0: 天气爱好者多啲欣赏这段。那么录这段咧，就在向南个高顺平，应该系高顺平啦，啊，这个那下长风洲咧经顶上啊，讲这个为地步。为上这段行迹。
1: 但是呢马上呢我讲了个三个我发生的呢。
0: 嗯。
1: 夜没来熬掉嘛夜来坏被寒凉就接把老风坏。
0: 啊你这这古熬你这古呢就得屋里给倒掉了啊都对。
1: 对。
0: 哎。对那么用盾那个一个他他都在屋里盾因为都得这个欣赏。对吧都欣赏你都养都以这么得懂。啊一面给本乡啊那样讲过我你也是过两年下这个老师呢都要来跟我给工作。啊这两三天。
1: 你说哎呀呀你说
2: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
0: 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哎呀你说
1: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
0: 哎M 定下多掉，
2: 因为 M 定好像下多嘞，因为 M 定无一个小度搞了吗？
1: 小
2: 度搞，
1: 我
2: 弄只地
1: 不，
2: 即
1: 混
2: 不
1: 搞咯，即
2: 混不搞咯，
1: 哎，搞咯，
2: 我掉，
1: 有啲，哎，唔会少，我见人买啊，就有啲少，有无
0: 乱买啊，就冇办咯。啊，嗯，好，一啲都去欣赏哦，都啲将来正点，正啲多叫我做啊，用不言多，啊，非常勇敢，你好。
1: 我话讲，就生好多生啦，先生生，生啦，生嚟啲，就行少少多嚟啲，诶，先生咪先生生
0: 咯。啊，诶，先生生咯，得不？
1: 嗯，
0: 好，得几啦，
2: 得几。
0: 啊，都是咁想啦，呢个，阿伯一样啊，用文言拜嘅一样嘅经典，用家嘅往大头，对不？
2: 嗯，啊，即啲啲啲都条约，都写大招，得马嘅条啊，都打大条，已经写过，咪想讲噶，伊讲阿伯一行就会啲嘅上嘅条，搞伊阿冇条。

0: 然后这边有一间开店的路口啦，那你说大家第一部经销阿伯以上的，那后面今日下就下部乌米妹女啊，
1: 那啲音顿问题有这个需要那会会会怪，
0: 嗯
1: 啊，因为不管你这个生果哦，或者生意哦，一动的有那个顿落啊，像人伊有那个秘密版呐，那个行记呢，大师呐，东版呐啊，过奖呢都奖恶果，那是够上了境界的五比刚行下。那么接落来呢，我们共产的演讲就丢那个过客，那点呐，有那个下奖个练位进来啊，大家下位下奖们就给练位者，啊，下奖们就练位是后呢，过两奖为了给呢，随手就丢，就当上位啊，用掉啊，上掉用。欣赏的一个顾客啊，下稿哎，南老出来，那点呢？有客长恁位来带你接片子。
0: 喂，多。
2: 嗯，亮哥湖。
1: 哪多？
0: 高登多。亮
2: 哥湖。
0: 哎，高登多。
2: 嗯，亮哥上要亮哥啊，路都平，应该当好子
1: 啊。啊，麻麻地呢。
2: 嗯。
1: 佢哋嗰两公嗰啲食鸡，下个后嘅鸡贵咧。
0: 嗯，嗱，佢嘅一个点样钓嘅一个钓法，
1: 鸡贵咁就啲钱笔咧。
0: 嗯，
1: 对不？
2: 六公嘅鸡贵就低咯咯。
1: 低咯都冇得啦，啊，对不？多嘅都几位就下，多不多嘅呢？那就大约都几我中。
2: 三斤鱼，三公斤。一开始那些门卫送人压重
1: 啊，
2: 就老就这个老人、中人，再有人的女士，
0: 嗯，
2: 这到底门家做那么点不的老红做就卖黄咯，上卖黄黄泥嘛，这到咯，
0: 嗯，
2: 因门卫在街道啊，街道呢，先后他们到底上交送啊。门上啊，这代咯，我代就当土行啊，莫样啊，你在上街那些门卖单上街莫样咯，咩？
1: 还能搬出来搬的？
2: 你门要假料？
1: 啊，绿营就
0: 啊，对不对？该就该用得个关系，该木样的
1: 送他单他啊，自送协办。
2: 门前那么上的，以前路那上。如果钓不上，你一定爱养虾，关脚钓，你脚上鱼上河鱼吗？如果钓门前钓不上鱼的了，你那上就
1: 因为难得来呢，第一个业绩的啊，或者专业的同好子啊，内地的无害啊，不管你上了虾不虾，但是你一般红滚呢，这么分开呢，然后给路就比连连大啊，上你更给我虾。跟话我上啲，攞佢要上啲，那不就慢慢饿起来就饿下了嘛，对不？
2: 嗰啲古代路，另外再见呢啲生果，佢小鱼就冇难嘅，得冇？
1: 嗯，
2: 生果只要熬掉，或者要攞去烘掉，哦我给你做爱买尿倒米倒米尿什么的嘛该那个模法该几个呢
1: 我
2: 管养的米养给他妈呢嗯嘛花花哦花掉去呢嘛那一什么带些轮子都可量啊不够努呢努哪努带吧带谁谁带吧什么呢
1: 啊
2: 嗯现在呢嘛，农村就会刚刚都啊，他家己啊，我买了我都冇。
1: 嗯啊，反正来了就这个都就比经营者啊，南孚这个牛店的几台生个生意都非常不错。那么原来可能天气的原因对不？
2: 嗯，
1: 因为对那个下价啊，对那下价我们对，对那一点多就冇咪带吗？
2: 多都
1: 多下鱼，
0: 多下鱼。
1: 啊，
2: 嗯，
1: 那么多都要起，对不对？有这个阵地咧，
2: 我多都要起啊，起了不带咯。
1: 啊，不多就不带，多起来跟他带啊。
2: 嗯，我那带。
1: 嗯，那你哎，我记啦。
2: 娘回娘，怒火也带着把海棠，天母九路庙，路庙大门。天母九路庙大堂， 路面大满灯笼。

0: mong ya ngel ta le so te ni fang no si ya nan tai to lo tai xiap tong lo ba
1: 嘞，
0: to lo tai le
1: 好，掉掉都啊，待机了啊，差不多，待机了，待机啊，都是要一帮，那这个固定的就来年过来搞更多一个这个贿赂啊，要年过未读的贿赂呢，不一样叫更多一个人。那么下面呢就来演讲啊，就爱苗啊，鲁白。心中用，当成为因啥条国家下高爱南捞出来。

啊，那么罗杰呢，刚刚罗非常的积极的心智个，大妈拢同来啦，非常感谢罗杰嘅心智。啊，当然啦，感谢能够协助组织嘅调解。那么调故乡呢，应该是一个爱苗多谢罗白，一路会议呢就是多谢多谢。那么真正欣赏你哋心中用刚光雄伟。好，那么今晚大妈呢，搞出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了各位调解跟甚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7: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7: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7: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1: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6到34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5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3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6月14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5摄氏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北京时间下午14: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我是竹子，在这边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这档节目呢是由 FM101.8

0: 八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这档节目呢，是由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准时和您来见证城市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馈和互动。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还有在海口客户端。
1: 是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0: 没错，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呢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这样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相应反馈，或者是直接的拨打12345电话来进行投诉，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关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来连线工作人员李慧芬。你好，慧芬。
3: 你好，主持人。
1: 前面我们介绍一下昨天6月1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3: 数字城管准备接入中心6月1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92宗。当天处理率为76.51%，其中流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75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10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95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4宗。以上是6月1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慧芬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再来关注气象的最新消息。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
0: 另外我们来说一下在明后2天的天气情况。那13号是礼拜六，是多云天气，午后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那6月14号星期日，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5摄氏度。
1: 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哈，不知道各位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那么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两个字至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

0: 下面的时间，首先来关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圆满完成2026年高考服务保障任务。为了给2026年高考考生营造整洁、安全、安静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提前谋划，多措并举，全力为广大考生打造舒适、有序、宁静的迎考环境，圆满完成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任务。
1: 没错，在高考期间呢，咱们秀英分局高度重视服务保障工作，提前定制了2026年的高考期间应急保障工作方案，同时呢是以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以及海口旅游职业学校、海口海港学校、长留中学四大考点作为核心，辐射周边一公里范围来分类施策，明确具体的整治措施，通过统筹协调执法力量，实行分段包干、责任到人、层层压实责任，来保障让各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0: 是的，那么在勤务模式方面，秀英分局科学部署执法力量，围绕学校的诉求、噪音管控、巡查防控、执法检查等重点环节，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提升巡查频次，提前呢对考点的周边市容秩序进行严格管控，及时启动静音降噪模式，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安全的考试环境。
1: 执法队员首先呢是严格落实了24小时的轮流值班制度，按照定人定岗、包分片包干的原则，来加强了对于周边考点的市容秩序巡查，并且做好了应急处置工作。在高考期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达到了205人次，查处建筑工地18处，劝导汽车店暂停施工1宗，劝导了露天噪音娱乐，比如说广场舞还有喇叭叫卖等等4宗，从严的排查了噪音的隐患。那同时呢，也整治流动摊贩8宗，出店经营3宗，禁止派发小广告20宗，还有规范电动自行车的乱停乱放问题25宗。
0: 是，
1: 那么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持续管控和治理，那考场周边的环境呢，可以说是保持良好、秩序稳定的，圆满的完成了2026年的高考服务保障任务，为学子们的顺利考试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呢，咱们海口秀英分局将会持续做好的就是2026年的中考服务保障工作。

0: 再来关注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6月11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8场，推动全省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专场在海口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海口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发布会介绍，作为海南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在文物保护、文脉传承、文博事业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据统计，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馆藏革命文物41件，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精神的核心承载地。
1: 没错，那近年来咱们海口呢，已经颁布实施了海口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及海口市革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并且呢是完成了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摸清了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以及现存的状况，为精细化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那么在发布会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海口呢依旧是遵循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沿用传统工艺和技术材料，持续来推进骑楼老街的保护整治。那今年来呢，将会进一步来推进少史巷改造提升项目，来依托琼海的这个琼海关旧址，来打造海南华侨博物馆等等11个重点项目。
0: 6月10号上午，海口市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选房工作正式启动。

0: 回迁居民钱永辉在选房现场难掩喜悦之情，如愿敲定了心仪的房源。当天的众多的回迁群众满怀着期待走进选房现场，有序挑选新居，标志着丁村片区城市更新改造迈出关键民生新步伐。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丁村选房工作的具体情况。
1: 好的。据了解，本次选房工作为期16天，共涉及3249套安置的房源，全方位保障片区回迁群众的安居需求。为了确保这个选房工作平稳有序、公平开展，项目指挥部呢是提前部署、精心筹备，通过多项暖心举措，让居民安心选房、放心安居。海口市龙华区丁村项目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由明介绍说呢，为了让每一位居民熟悉流程、顺利选房，他们做了充足的前期准备。早在5月25号到5月31号，项目呢便组织回迁的群众实地来参观安置房的样板间，让大家直观地了解房屋的户型结构、装修风格、建筑材质等细节，亲身去感受这个新居的品质。同时呢，从上周末起，项目的团队呢每日开展选房流程的模拟演练，细化每个环节，排查各类问题，让工作人员熟悉掌握流程，也让居民提前的熟知选房的步骤，真正做到人人心中有数，现场井然有序。规范透明的流程是民生工程的底气。本次选房全程是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流程，居民入场之后要先完成身份的核验、材料的核实，随后呢进入到等候区域有序的等待，全程呢由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引导陪同，从选房核对信息到签字盖章、公证核验，每一个环节都是闭环管控，全程可诉。公证人员全程参与监督，切实地保障选房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全力维护每一位回迁群众的合法权益。谈及这个片区的蝶变还有新居的期待呢，回迁居民王海妹也是感慨万千。她说呢，以往丁村片区楼栋密集、巷子杂乱、管线的排布没有顺序以及车辆停放混乱等等原因等等问题，会导致他们的居住体验感较差。而城市更新项目落地之后，老旧片区迎来全方位的换新，不仅居住环境和住宅的品质大幅升级，周边的配套也是同步的提质增效。片区的周边呢，也将落地像幼儿园、实验学校等优质的教育资源，配套建设老年活动中心、便民服务设施，还有片区的路网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完善，宜居宜业的全新片区面貌逐步的显现，让他觉得全新的生活是让他充满了期待。那么此次顺利的启动选房的工作，是龙华区推进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从样板间的实地观摩、全流程的模拟演练，到阳光透明的选房、提前锁定新居，每一项举措都彰显着为民初心。下一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指挥部将稳步推进后续的各项工作，持续跟进房源交付、售后保障等重点环节，协同建设单位严把房屋的质量关、服务关，全力保障回迁居民如期拿钥匙安心住新家，也让城市更新的成果切实地惠及民生。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我们也希望丁村的所有的回迁户们可以顺利的住进到新房，在住进新房之后，未来的生活也是越来越甜蜜。
2: 好了，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我们都知道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是在下周哈。那关于这个端午临近了，琼州海峡将会迎来一个进出岛的小高峰。为了能够帮助咱们的旅客朋友顺利的过海，海峡股份以及海南铁路近日呢是为咱们的市民游客来解答了一些比如说购票啊、优惠啊、还有免税提货等等相关的

0: 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进我们的记者孙小晶，让他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旅客朋友所关注的出岛进岛的热点问题。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关于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之后，咱们琼州海峡过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好的，在购票方面呢，旅客呢可以通过轮渡管家 APP 或者是小程序、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等微信服务号来预约购票。新海港和秀林港的船票呢不能通用，旅客如果行程有变，可以在开航前退票之后重新购买。小车旅客呢，根据手机的短信提醒，在开航前2个小时之内到港候船即可。在票价优惠方面呢，年龄不超过6周岁或者是身高不超过1.2米并且不占座的未成年人，可以申领免费实名制客票，每位成年旅客呢可以携带2名免票儿童，6周岁到14周岁的儿童呢可以购买半价票，那14周岁到18周岁并且身高不超过1.5米的青少年呢同样是享受半价的优惠。此外呢，在校学生与暑假期间往返学校呢，还有这个家庭居住地的，可以凭有效的证件来购买这个往返各一次的这个半价票，乘坐水陆班轮。大中专的学生呢，需要携带身份证还有学生证，中小学生呢需要凭身份证还有学校的盖章书面证明，新生呢就需要携带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呢则是需要携带这个学校盖章的一个毕业证明。没有携带身份证原件的旅客呢，可以通过电子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等有效的证件来检票进港，也可以在售票服务柜台前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新海港客运枢纽2号、3号登船口对面呢，设有 CDF 中免、国药中服、海旅免税、全球精品、王府井免税等多个提货点，旅客呢可以现场提取。铁路南港出站口呢设有免税提货点，秀英港目前呢没有现场的一个免税提货点，旅岛旅客呢需要选择邮寄的方式来购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旅客如果更改行程的话呢，需要致电免税客服来报备实际的离岛时间和航班的信息，以免海关无法核销。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如果大家在端午假期有琼州过海峡的过海需求的话，想要乘坐轮渡等其他方面，不知道该去如何购票，以及呢订票的具体方式，该去如何乘坐新能源车和油车，都该前往哪个码头，大家有这种详细的疑问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询问和咨询。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下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城市管理法规的解读。首先关注第一个案例，近日呢，海南润通物流有限公司违反规定，在已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的情况下，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对该公司

0: 来进行罚款。那么呢，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战场管理规定》第63条，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普通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前款规定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危险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下200元以下的罚款。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第二个案例，说到的是行政执法局哈，它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咱们海口的西海岸美高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存在着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没有经过验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建设项目呢，现在也已经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第23条第1款的规定，责令限期整改环境违法行为，并且呢处以20万元的罚款。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当中所提到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说到的是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到使用和生产，那未经验收或者是验收不合格的是不可以投入到生产和使用的。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是使用之后，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另外呢，第23条当中也说到，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建成、未经验收或者是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到生产和使用的，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是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处以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整改的，处以的是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责任人员，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是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或者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是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并且给予公告。
0: 下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7: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6: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7: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10: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7: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0: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14: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1: 我是竹子，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都会和大家来准时见面。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发现了一些脏乱差方面的相关问题，欢迎您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馈，或者是直接的拨打12345，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的。
0: 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6月11号，阳光洒进了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几位老人呢，围坐闲谈，翻看书籍。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聚在一起商讨村内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里，暖意融融啊！这座邻里驿站曾经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过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统筹改造、翻新升级，如今成了村民休闲活动、邻里交流议事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下面的时间来连线市委宣传部派驻美定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唐浩成。你好，唐书记。
2: 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盘活这个闲置校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和情况。
2: 我们这些这个邻里驿站的初衷的话，主要是基于美定村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它这个农村地区啊，跟大多数外出务工留守的一老一小比例比较高。过去村里缺少固定的活动场所，老人闲暇的这个闲暇时没有这个出去，孩子课余也缺少安全有趣的空间，邻里之间的交流也相对比较少。因此啊，我们居村工作队和村两人商量，决定盘活清理闲置的小学校舍，把它改造成一个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取名这个邻里驿站。
0: 明白。你好，唐书记。你好。刚刚信号有点不好哈，我们调整一下。您接着介绍。
2: 它核心的目的的话，主要有两个了，一个是让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有个舒适、暖心的出处，
0: 暖心的居住，

0: 二是搭建一个亲民理事啊，邻里互助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阵地啊，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玩命新风在乡亲聚地生根，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好的，明白了，唐书记。那我们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这个初期的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在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包括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0: 还是遇到比较困难，就是这个缺少这个建设资金。我们这次的话，主要争取到10万元，省人民群众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这个旧校舍管理面的刷新和部分核心功能的内部改造。目前的话，已经升级打造并投入使用的区域主要有4个。第一个是党员活动室，用于这个党员学习、村民议事和开展组织活动。第二个是爱心驿站，重点围绕关爱老人、服务儿童开展志愿服务。第三个是邻里驿站，是村民日常休闲、交流和看书啊、闲谈的公共空间。第四个是心灵驿站，用于做一些简单的心理疏导。情绪关怀等工作，需要说明的话，主要是由于这个资金有限，我们发动的这个教师驿站和健康驿站，目前还没有打造，属于下一步的二期，或者三期规划。比如健康驿站的话，我们希望能引进一些基础的健康监测、健康讲座等服务。教师驿站的话，这用于计划。支持这个乡亲教育，课后辅导。
1: 明白。
0: 我们这次由于这个经费比较短缺的话，我们的这个建设原则的话是先把群众最急需的功能做起来，
1: 好
0: 让
1: 的。
0: 进运转起来，后续再通过争取更多这个项目资金或者社会力量逐步完善其他功能区域。
1: 好的，非常感谢唐书记的介绍哈。那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跟这个资金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过，就像您刚所说到的，分一期、二期、三期这么阶段性的建设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就是我们前期的规划全部都可以落地的。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也是通过建设这样的一个文明实践站，可以让我们村民有了更加这个娱乐的地方，包括呢可以聚在一起共同来商讨一下村内事务，也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哈。好的，唐书记，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连线到这里，再见。
0: 谢谢关注。
1: 好的，再见。
2: 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是咱们琼山区三门坡镇谭文村的莲子基地哈。说到这个莲子，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对于它这样的一种食材是非常熟悉的。那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到了这边，发现这边的这个莲子哈，入口一试的话，首先呢，这个莲子是非常的脆嫩多汁、清甜爽口，口感很好。那今年的5月起，那琼山区的1500亩甜心莲子进入到了采摘季，通过盒马供应链陆续登上了全国近500家门店。那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近年来呢，琼山区的三门坡镇、旧洲镇、红旗镇等地是盘活了一些荒地，来推行了连稻轮作的模式，发展出了集种植、加工、农文旅一体的莲子产业。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就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和大家连线一下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和我们共同的介绍一下咱们琼山区在发展和种植这个莲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个记者采访的现场，荷叶层层叠叠，粉白的花苞从缝隙里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有清香阵阵。那么何登明也指着脚下的田地说道，之前这里是荒草丛生，杂草长得比人还高，那村民无奈之下就只能够将这个土地撂荒。但今年他在这里试种了80亩的太空莲36号，没想到竟然开了个好头。目前基地采摘的新鲜莲子经统一收购加工，也是以甜。

0: 上山打老虎。
1: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

0: 青年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一二三四五，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您还可以通过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直播。此刻我们的直播除了在调频 FM101.8 播出以外，还可以通过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看我们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二位嘉宾上线，来分别介绍一下。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蒙美成。蒙局，欢迎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蒙局哈，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待会儿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龙华营商环境的一些新进展，包括取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一些成就哈。还有位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数字政府建设中心副主任李一冠，欢迎您，李主任。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么李主任平时呢，也是处理有关于这个营商环境当中市民集中反映的一二三四五的一些问题。待会儿呢，我们线上也会为大家来实时的去聚焦和解答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下面的时间呢，首先呢，还是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在线播报环节哈。我们来连线一下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来看一看过去一天一二三四五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来连线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总体的数据以及咨询类前五热点和投诉类前五热点的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6月11日，一二三四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174件，满意率93.85%，其中咨询类4529件，投诉类3925件，求助挪车类1338件，建议类54件，其他类328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637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的申领的条件与途径。咨询我们城乡基本医疗住院报销的相关比例的问题。第二，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65件。第三，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96件。第四，招生和考试问题166件。第五，住房公积金问题104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占道经营问题41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省中院门口商贩的占道经营。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399件。第三，噪声污染问题259件。第四，退费纠纷问题215件。第五，违章停放问题192件。今天是我们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做客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的环节。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

0: 是发展的基石啊，也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那么借着自贸港的东风啊，上半年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整体是围绕什么思路来开展的工作？目前呢整体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又重点打造了哪些特色的亮点呢？那首先请蒙局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坚持便民利企、创新赋能、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服务创新为抓手，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今年上半年我们一共打造了这么几个亮点。第一是创新了信用的赋能，在信用预选址基础上推出了一个信用预验收，为诚信的企业提供专家上门的服务。红档的企业呢，它的预审效率就大幅的提升，整体的审批时效提升了60%以上。第二是打造了主理人服务一件事，我们一共梳理了11类的业态创业新业态的创业办事清单，形成了一个成本的明细台账，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全周期护航个体创业的经营。第三是深化极简审批的改革，在高频领域推行了一证集成、直转直办，还有跨市县直办，实现证照同步、注销核发、异地事项的通办，持续拓展了改革的应用场景。然后第四个是创新建立了龙华区政协加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协委员接线日的工作机制，常态化的组织了政协委员参与到热线的回访工作中，目前已经累计回访了400余件，期间也通过梳理汇总群众反映的一些共性问题，40余条转化形成了优质的提案和社请民意的信息，精准的破解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类极难筹判的问题。
0: 那除了以上刚刚我们蒙局提到的一些方面以外啊，有关于这个数字政务建设，我们的这个板块有哪些的进展呢？有关于数字政务，可能数字政务的话李主任更了解一些哈。那有关于咱们这个数字建设，因为我们发现哈，现在各个职能局都把这个数字建设哈融入到了普通的工作当中，那咱们营商环境局在数字建设这方面有什么进展呢？
2: 那数字政府建设的话，我们主要是依托我们省这个数据共享门户做这个数据共享的一个推进工作。各单位的话如果有需要这类的一个数据进行共享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申请调用。那么我们局在中间呢，主要就是衔接上级和下级的各职能单位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通过这个数据共享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打造了以后呢，那数字政府的建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么各单位在推行这个数字政府建设的时候，如果它有相应的一个业务系统出台，那么我们在连接它和其他单位的数据方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0: 明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收集大量的数据，把我们上级部门跟我们企业主共同衔接到一起。不管是你想查询有关于我们这个营商的，还是说我们在做生意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想要查询数据的话，我们都可以给他提供。对，那在我们这个12345热线的诉求处置方面，咱们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是围绕着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去开展的呢？有没有哪些优秀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2: 在12345方面的话，我们为了这个民生诉求它这个处置的更精准，监督更到位，那我们创新的推出了这个政协加12345热线的一个工作机制。在每个月我们固定设定这个政协委员回访日，邀请政协委员到现场去参加这个协调会。参加协调会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实地走访这个问题现场，直面基层处置的一个场景，直观的了解群众诉求的一个原委和一线工作人员的一个处置的一个难点。充分也发挥了我们这个政协民主监督和参政履职的一个职能作用。到现场了以后呢，我们协调结束了以后呢，市政协呢会进驻到我们4123455参与这个回访。 那回

0: 反的可以以临时话务员的身份，接听这个群众的一个诉求，然后并回访这个群众。他对回访这个当月不满意的评价不满意的未解决的案件呢，我们会这个建立这个完整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流程然后及时的反馈。那么由我们银山局呢动态核查这个处置成效了以后，保证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1: 就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可以掷地有声啊，
0: 是。
1: 不光是接受，还得看他最后处置的结果能不能得到我们群众朋友们的满意啊。这也是我们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啊，在12345接诉办件当中的一项这个非常优异的一个成绩和展现。那其实我们听完了蒙局和李主任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龙华区在政务服务啊、企业服务，包括营商环境建设以及数字政务平台搭建等等方面哈，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是下了不少功夫在平时，而且呢，推出了很多接地气的创新举措，就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政协委员啊，每段时间定期的到现场来为大家去服务、去解决问题，觉得这一点很好，可以互相的沟通、帮助、发挥每一个政协委员不同类别他们的智慧哈。那龙华区呢，也是有着很多的，像刚刚蒙局所提到的非标助力人。尤其我们走到那个龙兴路的一带哈，每天晚上你去逛街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边的年轻人也是非常多，整体来说打造成了一条网红街。从最开始的只有那么零星的几家，到现在为止，整条街基本上都串联起来了。而且呢，我们看到那个墙上哈，也都是有很多那种创意特色的涂鸦，非常的吸引人哈，就是去了一次就还想去。所以说呢，龙华区整体的营商环境是非常棒的。那听完了刚才两位领导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拆解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特色的服务，带大家来详细的了解。那么赢在海口，首先我们来关注信用赋能政务服务，释放诚信红利。现在啊，信用越来越值钱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金耶芬。用信用还可以换很多的一些服务，包括检查等等。那守信的企业和市民呢，也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刚刚呢，也听蒙局介绍哈，龙华区也是推出了这个信用加预验收的这一项特色的服务，打造了全链条的信用服务体系。那么很多开店呀、办企业的这些朋友，最头疼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验收环节。流程多，时间长。那咱们这套信用加预选址预验收的服务具体是怎么样运行的，又是如何给诚信企业减负提速的呢？请蒙局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我们推出的信用加预选址预验收服务是就是依托在海南诚信的那个金耶芬来的基础上，把传统的被动审批事后整改转变为我们主动靠前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就从企业开办选址到项目竣工验收的前流程减负提速，让这两个服务让他们的办事过程更加顺畅。在信用加预选址的方面，我们主要是面向互联网上网的服务场所、娱乐场所还有托育机构这三类经营主体，企业和创业者可以通过龙易办线上提交这个预约的申请，系统将自动核验申请人的金耶芬，并同时划分档位。我们的金耶芬是分为红档、橙档、蓝档还有黑档。红档的话，我们是两个工作日就会之内就会对接服务，橙档是三个工作日，蓝档就是五个工作日。我们会线下的开展一个选址的指导，然后逐一核查场地的性质、周边环境还有一个消防等条件，然后提前告知合规的要点以及材料的清单，避免了企业去盲目的租赁装修之后审批未通过而造成损失。
1: 那这个就是这个档次的评定哈，有没有什么依据？包括你像比如说我新开一家店啊，我刚开业的，那你怎么来审核我的档次呢？到底是金耶芬当中属于哪个档次？
2: 我们就会按照那个法人来看
1: 就是法人的信用情况是吧？
2: 对，1020分以上就是红档，然后1000分就是那个橙档，然后980分是蓝档，然后再往下就是黑档。我们会根据那个档位的不同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1: 明白。其实这个金耶芬很好查询，打开海一办。
2: 对，海一办上就有金耶芬的这
1: 个
2: 查询，
1: 就可以查询哈。现场呢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多少分哈。
2: 对，
1: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万一我分不高，就是看，那应该不会哈。待会儿给大家具体展示。

0: 试一下我们这个金叶酚它都能做什么，在海一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去实地的去操作一下哈。刚才呢也是听完了蒙局为我们大家讲述了一下这个如何为企业提速，包括为企业减负。那么凭借良好的信用，刚才呢蒙局也提到了可以享受到这个专家的上门指导啊。那这个上门指导要满足什么条件，企业才可以申请这项服务呢？
1: 首先企业的话是必须要在龙华区内正常的经营，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
0: 嗯，
1: 这块是要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项目负责人的金叶酚必须要达到蓝档以上，黑档就无法享受这个服务。
0: 嗯，
1: 金叶酚的划分等级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0: 嗯，明白。对，那咱们这个信用，假设说哈，它已经变成了黑档。那这个企业主呢想把自己的档次提高一下，
1: 嗯，
0: 想申请到更加优质的这些服务，包括用信用分来换取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来花，那他怎么能修复他自己的信用呢？
1: 现在我们也同步配套完善了一个信用修复的体系，
0: 嗯，
1: 形成了守信激励、失信可修的一个闭环管理。我们的政务大厅是专门设有一个信用的服务窗口，开通了信用修复一件事。企业在履行完处罚的义务并且过了公示期以后，可以通过海一办还有信用中国平台提交他的信用修复申请。
0: 嗯，
1: 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帮助101家企业完成了他的信用修复。
0: 嗯，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可逆的。
1: 对，
0: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征信报告一样，对吧？就是假设说你长期的就是没有还贷款，他可能会把你的征信，对不对，打分评级，可能打得很低显示出来。那过几年如果说你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征信人，那么你的征信报告也会相应的去把你的信用体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的信用还是可逆的哈。有更多详细的有关于这个信用分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哈。如果你的这个金叶酚包括信用分可能不高，该去怎么修复，也可以在我们的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啊，我们两位领导呢也会在线为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市民来电咨询的案例，来看一看具体就是有关于营商环境，包括许可证啊，就是该如何去注册。这位市民来电咨询，他在龙华区盐灶一横路9号家庭地址或者是网络经营场所注册啊，开了一家抖音的小店。他想了解什么呢？就是能否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或者呢家庭地址和网络经营场所这两个哪个地址可以办理？想请李主任为我们来解答一下啊，蒙局啊，请蒙局为
1: 我
0: 们来解答一下。
1: 我给今天市民朋友解答一下。
0: 嗯，
1: 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它的经营场所需要符合，一个是要是沿街的门面、商超等，必须是开放性经营、有人流量、面向消费者的这种实体店。
0: 嗯，
1: 如果是属于居民楼或者是住宅小区，这种是不符合我们那个海南政务服务网上的一个办理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嗯，
0: 明白。
1: 然后同时的话，如果从事这个网络图书销售的经营活动，必须先依法办理这个出版物的经营许可证。
0: 嗯，
1: 办完证之后才能按照规定来办理他这个出版物的网络发行备案。
0: 嗯，就所以说其实通过这个也能反映出，假设说我们想开个网店，要注册这个经营许可证，也是不能在家庭地址哈。
1: 对，
0: 就必须得是正儿八经的经营的场所。那么有关于经营场所，那经营场所一般都有哪些呢？就除了办公楼、写字楼以外，可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进行经营呢？
1: 嗯，只要是开放式的，这种就
0: 开放式的，
1: 对，
0: 就是符合我们这个审批条件的，
1: 符合我们那个政网上的那个要求就行。
0: 嗯，明白。所以说大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想开网店的话，想做这个互联网经济那一定要就是首先第一点，你得注册一个经营许可证。第二点呢，就是在开放性的符合我们办证要求的地址才能办理，自己的家庭住址是不可以办理的哈，除非你家里住在这种商住两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就有可能能办理下来。所以说我们还要自己核实留意一下。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个有关于办证的还有图书经营的这样的相关的消息。除了哈我们营商环境局在依托信用服务以外，龙华区还针对当下热门的 创业的业态，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飞镖主理人等等哈、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聊聊创业开店啊相关的便民举措。就像刚才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走在龙华的街头，咖啡店、餐饮店特色的小店。

0: 也是琳琅满目，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有自主创业开店的想法，包括呢这里呢有很多的外地人啊来到海南，被自贸港的建设所吸引过来，也有不少的创业者反映，开店前呢是摸不清这个审批的流程，也算不清楚各项的成本啊，你看开一个店可能有租金，要进货、人员等等一系列的，走了不少的弯路。为此呢，咱们龙华刚才孟局也提到了哈，推出了这个助力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件事儿。那能不能和大家具体的讲讲，就是这项服务主要能帮创业者解决哪些问题？那么里面提到的服务清单成本一表清啊，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1: 我们推出的助力人服务一站式是聚焦创业全链条的服务，精准的化解创业者政策查找难和办事路径不清的这类的问题。我们的医保清它涵盖了政策的答疑，其中就包括了贷款怎么办理，企业的创业补贴怎么申请，然后还有技能的培训，开业的审批，就是各种许可，还有经营的筹备等多项内容，全面的整合了创业的全流程会遇到的各种事项。然后我们结合辖区的实际，就是针对性的对咖啡店、餐饮店还有一些宠物店等11个业高频的经营业态集中梳理了开店所需的那个审批事项。然后创业者可以通过查询我们的这个医表清，然后从里面可以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服务。
0: 明白。所以说我们在开店之前其实可以先到咱们营商环境建设局去了解一下整体的流程。
1: 对，
0: 那这个是怎么去找到你们的？包括该去怎么样去这个领号啊，怎么去询问？
1: 我们都已经通过我们的官方的那个公众号龙易办已经发布了这个主理人一件事的这个宣传，大家可以
0: 叫容易办是吧？
1: 龙易办
0: 哈，
1: 龙易办。
0: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哈，龙易办。从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一些开店是吧？
1: 对，我们有推文在那个公众号上。
0: 明白，找到了。你看在这里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信息发布，还有这个办事服务、便民服务等等，那就是政策文件、政策咨询，这里可能都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咨询的内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龙易办哈，只要你在龙华区想要自己开店啊，包括想要经营一些企业的，先不要着急啊，先把我们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包括前期需要哪些成本，需要办理哪些证件，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龙易办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查询到详细的内容，看完之后你再去开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少走不少的弯路哈。那么刚才呢，其实两位嘉宾也提到了高校办成一件事不只针对开业，在这个企业的投资证照的办理上，龙华区呢也推进了审批的改革，大家日常办业务也经常会遇到多证跑多次的情况啊，那么为了让群众办事更便捷，龙华区推行了投资领域极简审批改革，推出了一证集成、直转直办，还有跨市县办理。那么这几项改革又给企业办事带来了哪些新变化？目前的运行情况如何呢？
1: 极简审批系列改革落地之后，我们企业办事的体验迎来了显著的提升。一方面是出版物经营、人力资源服务等7个高频领域，我们推行了综合许可。将以往的多证分头办理整合成一证集成，大幅减少了办证的数量以及企业往返的次数。第二方面是针对出版物、零售等5项业务，我们实施了直转直办，依托材料的复用、内部的授权机制，可以做到新证核发与旧证注销同步完成。办事的流程进一步的能够压缩。然后此外，我们依托跨区域合作授权的机制，像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14项业务，我们是可以通过跨市县直办，打破地域的办理壁垒。整体来说，各项改革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通过重构这个办事的流程，还有精简申报的材料环节，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这种跑动的成本。我们的审批效率和政务服务的便捷度都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切实让企业享受到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红利。
0: 是的，的确是这样吧，办事更加方便，企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当中哈，不光是对于我们城市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可以让他自己哈多挣点钱，这是最实在的。那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刚才蒙爵也提到了这个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问题，有位市民朋友来电咨询哈，他说他在2025年12月帮他人代办卫生许可证，最近几天呢发现其在海逸办帮他人代办的卫生许可证竟然挂在其公司的名下啊，他表示他只是代办，那么这个卫生许可证不应该在他本人公司的名下，他的公司的名字是海南澄庆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就在咱们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哈，他希望相关的部门可以帮他把卫生许可证撤销，那请李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他该怎么做啊，如何去撤销这个许可证。
2: 好的，像这个市民他要注销这个公共卫生场所许可证的话，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上的，一个是线下的。线上的话，他可以登录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海逸办 APP， 他进行这个办理。线下的话，可以到我们龙华区政务服务大厅来进行办理。那么市民呢，只需要提供这个注销申请书，主要负责人的一个身份证和复印件。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一个原件，那在一个工作日内，我们就可以为市民办理这个注销手续。
0: 哦，其实流程也是挺简单的哈，也没有像想象那么复杂，线上线下都可以办。所以这位市民朋友，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按照刚才李主任所说的流程，要是您方便的话到线下可能会更快，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在线上把我们该准备的这些材料准备好，一个工作日很快就可以撤销了。那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帮别人代办的卫生许可证会在他自己的公司名下呢？
2: 像这个他原先他本来不是在我们这边办的，他原来是在
0: 其他的地方，
2: 其他的地方办，所以呢我们在查的时候呢查不到就是我们颁发了这个证给他的，所以这具体的情况我们可能就
0: 不知道，
2: 不是很清楚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呢这个市民可能也疑惑哈，为什么就是给别人办的自己在名下也出现了，这个可能是当时你在其他地方再了解一下，不过呢很快就可以给您去撤销啊，这个也请您放心。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个特色的一些便民改革，包括深耕的创业经营服务相关的一些具体内容。那想在这里再多问一下哈，两位嘉宾，就是像我们企业如果说在开店的过程当中需要指导的话，像咱们营商环境建设局有没有推出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服务啊指导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1: 这一类我们是有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这个帮办代办的服务，如果市民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去指导企业或者是市民朋友他怎么样准备材料，怎么样去申报，这个我们都是有一个全流程的帮办代办的服务
0: 啊，也有帮办代办的是吧？
1: 对，
0: 就可能很多的市民朋友们他们即使说看到了听到了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去联系到咱们的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呢？如果想要这样的服务的话，
1: 市民可以就通过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龙易办的那个
0: 上面有
1: 公众号可以预约，
0: 哦，
1: 对，可以预约，也可以联系我们的那个前台的热线
0: 啊的那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首先第一步一定要去关注龙易办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二步呢就是在后台当中你可以去拨打热线电话啊，也可以在线的预约，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都会一对一的对你进行帮助哈。那不知道其他区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很便利的微信公众号和集成的数字化平台，但刚才呢我们现场为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龙易办的确是很方便，而且上面的办事的每一条非常清晰的就在你进到公众号里聊天栏往上服务项目就非常一目了然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创业可以去选择龙华哈，也是赢在龙华。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5:29，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和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二位领导和嘉宾共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与热线和共智打通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海口之声。
4: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

0: 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2: 早上好，下午是老虎酒店。
1: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1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12: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3: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5: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7: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3: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8: 15:3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信恒。今天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调频 FM101.8 海口之声和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直播啊，您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咨询啊，有关于营商环境方面，比如说

0: 开店的流程啊，办证的手续，以及您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线来进行评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两位嘉宾和领导上线我们的节目。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蒙美成，欢迎您，蒙局。
1: 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海口市龙华区数字政府建设中心副主任李一冠，欢迎你，李主任。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是共同的聚焦了一些龙华区营商环境局所做出的一些新举措哈，包括一些数字平台的建设，以及企业办事的一条龙的服务，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线上线下的为大家进行一定的指导，以及龙易办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些详细的使用方法。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围绕着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一些市民朋友们有关的热点问题，还有包括我们一些最新的方法举措来为大家进行介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加上共智啊，打通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大家反映诉求、解决难题的重要渠道。那么我们也相信哈，不少市民朋友都打过这个12345热线。想问一下我们在座两位领导啊，你们打过12345吗？
2: 有打过，
0: 也打过，是不是？
1: 打过，
0: 我也打过一次。我上次是碰到挪车的问题，哈，对，当时呢，拨打了12345来进行挪车，很快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和服务，哈，的确是效率很高，哈。那龙华区刚才呢，两位领导都分别提到了这个政协加上12345热线委员兼线日的机制，让政协委员也参与到我们的热线服务当中。那这个新模式哈，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委员参与回访收集问题，又帮我们解决了具体哪些民生和基层治理的难点问题呢？请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对，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龙华区创新推出这个政协加12345热线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下面呢，我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为了我们这个民生诉求啊，它这个处理的更精准一点。政协呢监督的更到位，那我们的治理呢也更有温度。那么我们推出了这个政协加12345热线的一个接线日常态化工作机制。那我们固定就是在每月让政协委员邀请政协委员来对这个回访。那么各项工作呢，我们都是集中在当天进行推进的。活动当天呢，我们会精选一个基层的疑难办件，难以解决的这些办件，那组织政协委员去到现场参加现场协调会。
0: 哦，他不是说线上的，
2: 对，
0: 是在现场把市民朋友邀请过来，然后共同的几方进行协调。
2: 对对对，
0: 哦，
2: 现场协调会，对的。那么他会实地的去走访我们一个问题的现场啊，然后还要去跟基层的工作人员了解他们的一个工作难点、堵点在哪里。所以呢，通过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呢，他政协委员呢，他也充分发挥他们的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场协调会结束了以后，我们还会邀请他进驻到我们市12345热线前台去。就是刚刚也介绍了，他是以临时话务员的身份去接线回访啊，他会回访这个对象。那回访对象呢，我们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满意的办件，未解决的办件，或者是长期的一个或者难以解决，然后在这个存量的一个工单，我们也会拿出来让这个政协委员去回访。那么在核实了这个问题处置进度呢，倾听群众最新诉求和真实想法的以后，我们就打通了这个民意沟通的一个最后一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这样一个跟踪机制，就是把一些这个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没有群众不满意的这些通过在下一轮的一个接线日之前，我们通过这个专报的形式
0: 再整理出来，
2: 对，反馈给这个各位委员，让大家能够清楚的、很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一个履职的一个成效，增强参与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获得感和责任感。那么依托这套运行模式，我们也有效的化解了民生的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推动了这个政协民主监督扎根基层，持续提升民生服务和基层治理的一个水平。
0: 明白了，李主任哈。那其实呢，日常企业咨询包括呢办事投诉、民生诉求，大多是通过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的。那上半年咱们龙华区整体的这个营商环境建设局有关于12345热线的接诉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呢诉求的处置及核心的考核指标情况。

0: 如何呢？
1: 好，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我区的一个一二三处整体任运行的一个情况呢，是平稳有序的。民生诉求呢，处置的一个也是高效规范的。各项核心的一个指标呢，也保持在高位的一个向好态势。上半年呢，我们区累计受理各类热线办件呢是81113件。已办结的是79579件。整体的办结率呢，达到了98.11%。这个办结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从办件的受理情况来看，诉求的这个主要集中在基层的政监和执法部门。从诉求的类型来看呢，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主要就是一个占道经营、噪声污染、欠薪维权、物业服务等等这些民生高频问题。在服务质效上呢，我区的一个工作呢也在稳步提升。目前我们的一个群众满意率能达到99.88%。问题解决率呢达到99.83%。办件的一个响应率达到了我们99.81%。逾期率控制在这个0.06%，也就是10000件可能也就有6件就是逾期的。那整体呢反映了上半年我区的一个135热线的工作一个良好一个局面。
0: 那李主任，刚刚您所提到的就是市民核心的一些热点诉求哈，有关于占道经营啊，还有欠薪等等，那这种问题也归我们营商环境建设局来负责吗？
1: 我们营商环境局主要是负责一二三四五办件的一个转派。对，我们能够协调各职能单位对相应的一个办件来进行处置。
0: 明白。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一个中心的一个枢纽。
1: 是的。
0: 对，然后呢把各个办件先移交到我们这里，然后来分发给到大家，之后我们大家再根据各个职能局所负责的内容来进行解决和处置。
1: 是的。
0: 明白。那我们再来关注几则我们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一些办件哈。有一位市民来电咨询说，他已经申请认定为 D 类的高层次人才，在龙华区税务局信息中心工作，单位告知不能申请高层次的人才住房补贴，他认为是不合理的，要求职能局核实告知为何不能申请，或者告知其如何才能申请住房补贴呢？他的身份证信息呢已经上传了，那么想请蒙局来为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位市民的诉求。
2: 根据我们海口市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的细则第四条，是规定了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中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这一类人员是不纳入享受引进人才的人才
0: 补贴
2: 住房补贴的。因为那个市民他说他是那个税务局的中心的人员。
0: 是的，
2: 他这个是属于参公的一个事业单位了。
0: 明白。所以说就是我们补贴它有个详细条件，
2: 对，
0: 大家其实都可以在网络上去找到官方的一些人才引进的补贴文件哈。基本上就是本科是1500块钱一个月，然后硕士是2000，那么更高的人才可能是3000、5000都有。但是呢，如果您的身份像刚刚蒙局所介绍的是公务员或者是参公的事业单位，这两个是不能申请的哈。如果你在普通的事业单位，比如说高校啊、医院呢、这些都是可以去申领的。但如果说你在正常的企业工作的话，申请都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这位市民朋友们你有后续的话，还有其他的疑问哈，包括不知道在哪看这官方文件的，也可以再次拨打12345，我们把具体的链接发送给您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办件。他说呀，他是再婚啊，目前的妻子在龙华区有一套房产，他的妻子是外省户籍的，龙华区这套房子是租的，现在想了解一下龙华区这套租的房子是否可以申请人才引进的住房补贴，想请领导回答一下。蒙局回答一下。
2: 这一块住房补贴的申请和他的户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和我们的工作单位社保缴纳地是有关，他这两个工作单位和社保必须要在海口缴纳，然后单位也要在海口，而且是要有海口的那个租赁证。有这几个条件之后才能够申请。当然有一个刚刚提到了，他是再婚，然后是妻子的房产，就夫妻间的租赁我们是这一类是不行的，其他正常的都可以，他去租别人的房子就可以。
0: 相当哦，我现在看明白了，就是相当于说他这个妻子有套房产，他租他妻子的房子。
2: 这种就不行，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哈。龙华区这房子是可能是租的，这种就不行。
2: 对，他要租别人的就可以
0: 啊，就夫妻之间你要互相这么租来

0: 速去的肯定不行，就是建议这位朋友哈，自己家的事儿你们自己家内部消化一下哈。但是如果我们想领取这个租房补贴的话，就是即使说我们领取租房补贴的第一步，你得办理这个房屋的租赁证。你办理租赁证，我估计你都办理不下来。你要租你自己妻子的房子，再去靠这个租赁证去申请补贴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申请这个人才已经补贴的话，跟你的户籍是没关系的。第二点就是你去龙华区或者去其他区，你租其他的房子，只要你能办理下来这个房屋的住房租赁证，加上你缴纳社保地跟你这个房屋是一致的哈，单位就可以帮你去这个进行申请。好好，那么呢，我们刚刚看到了两位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样的一个办件哈。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其实刚才呢，李主任也说到了，咱们针对物业呀，包括物业当中、小区当中充电桩这些高频的诉求，也是优化了办件的流程，建立了协同机制。那这些调整又给基层群众和居民朋友们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李主任，
1: 好的，那么针对这个充电桩和物业服务的这两类群众高频的一个诉求，我们这个持续优化一个工单处置的一个流程，也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协同处置的一个机制，那么对于在这充电桩的一个诉求处置上呢，我们梳理了这个充电桩在安装前、安装后各类的一个工单场景，细化这个问题的一个分类，也明确了处置的一个标准和单位，那么配合我们这个市一级做好这个精准派单的一个工作，有效杜绝了我们这个工单错派呀、反复转派啊等问题，也减少基层的一个无效的一个工作量，对，也规范了这样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流程。
0: 明白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把流程简单化、简洁化，也不给基层减负，不给基层增负，帮他们减负，
1: 对，
0: 让这个事情更加的高效哈。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有位市民朋友说啊，他准备办理龙华区的租赁证，名下的房产属于商住楼，商业性质。他想问，办理租赁证后，租赁证是否会标注商业性质？请我们来这个回答一下，请孟局来回答一下。
2: 这块他如果是商住楼是商业性质的话，我们的租赁证上会标注是商业性质。
0: 那这如果是商业性质的话，也不影响他租户申请住房补贴。假设说哈。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租给了别人，对吧？然后别人租他这个房子，想拿这个租赁证来申请住房补贴，只要有这个租赁证，不管是商住的房子还是说住宅，都可以申请，是吗？
2: 这块的话，
0: 就是公寓
2: 的
0: 应该也是可以的。对，只要你能把租赁证办下来就可以。明白。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租赁证申请一般都没问题哈，就是商业住宅还是普通都可以哈。
2: 这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办件。龙华区海垦街道的居民，他需要办理租赁证的续租业务，因为房东呢，是这个70多岁的老人，他使用老人机啊，无法完成线上的刷脸签名。想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估计啊，就是李主任他这个可能也是行走不方便哈、啊，像他这种该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上门服务呢？
1: 是的，那像这种房东年事已高的这种，他又使用的是老人机，
0: 对，
1: 没有办法这个在线上一个刷脸签名的这个情况呢，他可以这个委托他人到我们这个政务中心来办这个续租业务。那么主要就是房东出具一个委托书，正规的委托书，然后呢提供本人的一个身份证原件，那么受托人呢就可以携带这个委托书，还有房东身份证原件，还有自身的一个身份证原件，还有租客还相关的一些材料，还有办理房屋租赁延续的这个材料，一同前往我们这个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就可以办理了。
0: 明白，对，可以找一个委托人，或者呢，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这个房东的儿女哈，看看能不能协助这个房东在家里就办好。因为呢，这个老人使用老人机可能无法完成刷脸各方面的一些智能化的操作，但是他可以用他儿女的手机，以他的这个账号登录海办啊，也可以是完成的。所以说呢，我们有多种方法啊。第一种就是找其他的人帮助老人协助他去办理，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找这个委托人啊。开具一个委托书到线下来办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办件。 他的公司，这位市民朋友反映，在龙华区金茂街道滨海。

0: 到啊，要进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增加项目，期间呢需要回收食品证的正副本原件。他的诉求是回收食品证证的正副本原件期间是否可以影响营业啊？孟旭，请您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在这个期间的话，原来已经许可他经营的项目是可以正常经营的，但是他是申请了增加项目，在新政下来之前，那个新增的他是不能经营。就原有许可是可以经营，
0: 明白了，就是你的经营项目还得按照原来的来，
1: 对，
0: 等新政下来之后，新增的项目就可以正常的营业了。是的，因为毕竟你还没办下来这个新的证嘛，再也不一定能审核通过，如果审核通过的话，你才可以去做新的业务啊。好的，那刚才呢也是为市民朋友们解答了一些济南筹判的一些关注的问题。热线的服务呢，其实呢近一段时间在营商环境局在龙华区不断的努力和优化之下，刚才李主任跟孟学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数字化的应用场景，其实这背后也离不开信息化数字化手段的支撑。那么现在呢，不管是政务服务还是说我们的日常监督监管，都越来越偏向数字化智能化。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哈，数字政务和智慧监管方面的工作哈。首先呢，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咱们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一方面呢能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捷，另一方面呢也为基层的人工啊工作人员减负，这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咱们龙华区依托数据的共享平台，实现了报表大幅压减。那么这个一表通啊落地之后，基层的工作变化大不大？具体取得了哪些的成效？然后也得给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这个一表通它是个什么东西哈，都是发挥着哪些作用啊？请李主任为我们回答一下。
2: 嗯，好的，主任。那么一表通呢，它是由这个我们省面向就是省营商厅啊面向全省推行的一个报表的一个报送一个平台。那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一个基层减负，因为平时我们可能会或多或少的了解到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他每天都要在这个报表的海里去游啊游，报表太多了啊，一天报几个表。那么自从这个一表通这个推广应用以来呢，这样的情况呢有所缓解，那么基层工作人员也能够一心的扑在他的工作上。那么我们怎么做呢？主要就是依托海政通平台，这个对这个一表通啊的这个应用推广，像面向全区，目前呢我们累计开通了一个一表通的账号呢是1300多个，将近1400个，那覆盖了我们区级还有镇级村级这三级192家单位，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全区能全部覆盖掉了。那么能够确保我们这个报表啊从上到下啊能下能上，那每个节点呢都有人够负责，然后保障我们报表一个填报的一个质效。那么我区呢配合省市梳理了400张这个报表，严格这个规范准入退出的一个机制。那么当前我们全区常态化使用的报表呢只有15张，那近一个月呢我们在用的报表呢只有6张，那么我们的一个报表的压减率啊也达到了98.5%。那么我们也梳理这个报表里面的这个字段，我们这个精简字段呢从4211个也压减到了69个，那么我们的压减率也达到98.36%。像这种字段的压减啊，我们比如说以前我要报表各个单位都要向这个基层单位要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我们全部整合起来以后，你只报一个，各个单位就可以共享这个信息，这个就减少了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一个报表的一个工作量。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报表呢我们的按时填报啊，我们也依托这个报表的一个业务台账形成一个专人专岗这个闭环督办的一个工作模式，对这个即将逾期的或者是逾期的报表进行一个动态的预警来催办和督办。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也有效压实这个报表主体的一个填报责任，那保障报表能够按期规范的报送。那么2025年7月到12月我们累计上线的报表是3444次，那么今年1月到6月呢我们是3223次，那较去年呢也减少了421次，也就是说基层填报的这个次数啊也大幅下降。
0: 明白了。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一表通，真正的可以让效率提升，第二呢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服务群众的身上，第三个就可以精简我们

的工作量哈，把重点拎出来，然后呢，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帮助大家去完成我们现有的工作哈。还是非常感谢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为基层工作人员减负哈做出的贡献。那么除了数据共享，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呢，互联网加监管综合查一次，这些监管上的改革也是优化了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那么以往的企业呢，可能会面临

0: 多次检查，多部门检查哈啊，不同部门也是多次检查、重复检查的情况。那么咱们这项改革是如何整合检查事项，减轻企业营检的负担的？审管的衔接方面又做了哪些完善？李主任，
1: 好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逐个回答啊。
0: 嗯，
1: 就是第一个的话，我们主要是推进综合查一次这样的一个监管改革。
0: 嗯，
1: 那么。综合查一次呢，是优化营商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我觉得。
0: 嗯。
1: 那以往呢，企业像它面临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主持人也提到了频繁检查等问题，那也增加了企业的一个负担嘛。
0: 嗯。
1: 那么对此呢，我们把各部门涉企检查内容呢统筹整合起来，那通过提前报计划，然后计划撮合，然后实行这个联合开展量码检查，能够做到只进一次门。能查多项事，然后公开透明的查。
0: 嗯，
1: 那么目前呢，我们综合查一次在各类检查的一个占比能达到82.44%。
0: 嗯，
1: 那么检查的一个减少率呢，达到了67.09%。
0: 哦，
1: 那么我们量码呢，因为我们要量码检查嘛，要做到公开透明查嘛，所以我们的量码率也达到了90.82%。
0: 嗯，
1: 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大幅的减少了上门检查的一个次数，不用企业反复去配合接待呀，也实实在在的减轻了企业的一个营检的负担，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在审管衔接工作上啊。那么我们依托的是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搭建了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的管理一个体系。那目前我们像我区啊累计移送的这个行政检查线索呢有46条，线索移送率是能够达到100%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行政许可办件推送率，像我这边受理的一些行政许可办件呢，我可以推送到一些监管部门，那么这个推送率也达到100%，也就是说你这边批的我那边就能够去监管。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PO 核查的一个按时完成率，PO 核查是一个事项，那么PO 核查的事项呢，如果我这边批完，我推到你这个监管部门，你监管部门必须要下去核查，那么这个办件这个完成率呢也达到了100%，这样也实现了这个审批和监管数据的一个实时互通互享，那么进一步厘清各部门的一个职责边界，推动这个业务监管全覆盖，那规范了日常的一个监管流程。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详细介绍。那么其实呢，今天的时间也是来到了15:58哈，我们共同围绕着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的一些工作和创新和亮点，还有我们在上半年以及2025年全年取得的成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后续呢，我们也相信哈，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还会更加努力的去完善自身的工作，更加服务好12345所关注的我们的市民百姓。群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上线到这里呢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持续的锁定。在下周一6月16号，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也将做客直播间啊，我们下周一呢就共同来关注一下琼山区在优化营商环境、高效审批办理等民生热点，在线的去回应我们市民朋友的关切，敬请锁定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12345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

0: 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8时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4度，乡镇的气温25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3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14号星期天，海口市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

0: 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忙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0: 来吧，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线上的同声时光是4:05到17点哈，为大家直播一个小时的线上直播呢，和大家聊聊孩子成长路上的那些事儿。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省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我们在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暑假会去到同行新疆以及同行贵州这两个地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在暑假带着孩子，跟着罗伊，跟着同声同行，跟着我们 FM101.8 海口之声去畅游新疆和贵州的话，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进行咨询报名咯。那今天是周五，周五的同声同行是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每个周五呢，都会有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省妇儿中心的不同的一些科室的主任医生都会带着不同的一些科普主题走入到同声同行。今天的直播间呢，也是非常欢迎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青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张医生，我们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喂，大家好，我是张青，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外科。
0: 欢迎张医生。
1: 好，
0: 张医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1: 对的。
0: 咱们省妇儿中心的这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其实这个分科特别的明晰，对不对？特别
1: 的
0: 细啊。我记得之前的神经内科，像咱们的还有像庞主任呐、庞启明主任，还有李

0: 王涛医生其实都有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省妇儿中心的张青医生来到节目里边，是和大家聊一个什么内容呢？我觉得这个内容哈，是大家可能一听会觉得这有什么好聊的，但是等我们的张医生跟大家再继续聊下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还是得重视一下。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的孩子的头型正常吗？聊聊孩子的脑袋的那些事儿，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
1: 育儿问题无小事，
2: 育儿路上求健康，
1: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2: 你的问题我解答，
1: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好吧，在我们的育儿对对碰开始之前呢，也是具体的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张医生哈。张医生呢是省妇儿中心儿童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具有丰富的小儿神经外科的临床诊疗的经验，也参与创建了海南省首家儿童神经外科，主持了海南省儿童医院小儿神经外科的工作。专业擅长的是儿童颅脑创伤、脑出血、脑肿瘤、脑积水，以及像先天性的脊髓栓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外科手术的治疗。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聊到这个问题？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我家孩子头型正常吗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可能收音机前不少的朋友们家里边迎来新生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除了喂养啊、睡眠啊、护理这些大事，很多的家长都会格外的在意一件事儿，那就是我家的孩子的头睡得漂不漂亮。老一辈好像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啊，都经常会说这个头圆的孩子啊颜值高，也流传着各种各样就是睡一个好看头型的方法，比如说刻意的仰睡啊，把这个后脑勺给睡得平一点点，有的呢可能就是用一些这种大米啊，用一些书本啊，把这个小朋友的脑袋给固定在中间，就不让他就是有睡扁头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一些新手妈妈可能会担心宝贝有一些俯卧发生窒息，就会让宝贝呢一直采取的是仰卧位的睡姿，或者是有的宝贝他是呛奶的、溢奶的，那家长呢也同样的就让孩子单侧的去保持一个睡姿。那么以上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新生儿宝贝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颅脑哈这个形状就发生了异常的生长。那么怎么去科学的睡一个好看的头型？什么样的头型才是最好的？那对于一些姿势性的头偏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关于咱们向上头顶的这个脑袋的这个事儿，还是要请张医生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那我首先想请张医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作为日常的生活当中家长怎么去判断我家的孩子的头型到底是属于正常的还是有一点点异常的呢？
3: 好，非常感谢那个主持人的邀请，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头型那个相关的知识。然后关于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就是说如何判断去，就是说自家小朋友是这个头型到底正常不正常？
0: 对，
3: 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尽管我在门诊上很多家长都说我不会看。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就是头型其实是一个很对称的，
0: 对称的，
3: 对，然后比较圆润的，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我们看起来是孩子比较舒服的，
0: 就直观上它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圆脑袋嘛，
3: 哎，对的对的，但是呢，对于一些家长就是说，突然间发现自家小朋友与别的小朋友然后之间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细心的家长就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就是说我怎么再去自行在家判断，或者是我是带到医院判断。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教大家一些就是一些简单的方法。就是首先我们小朋友特别是出生的人家就是出生之后在家自己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小朋友放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小朋友躺着的或坐着的，或者是从后面看，我们有三个这个维度去看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让小朋友，如果能坐起来的话，然后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的话，然后小朋友他这个像。

0: 位于是一个近似于椭圆形的，然后
1: 椭圆形的，
0: 对，比较规则。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小朋友坐起来，我们可以拍一个，
1: 嗯，
0: 从顶上方拍一个照片，
1: 嗯，
0: 然后把它一中心，然后画成一个十字，
1: 嗯，
0: 就是四个象限，然后看它左右前后是不是对称的，
1: 嗯，
0: 如果不对称的话，它可能存在偏斜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让小朋友平平的睡在一个。相对就是比较平的那个床上，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整个的左右是不是全部都贴在这个床上，
1: 嗯，
0: 如果有一侧是空的，这可能也是一个偏的，
1: 哦，
0: 然后或者再从我们就是从它就是下巴往上看，
1: 嗯，
0: 看到它的额部，因为额部这样看它左右应该也是像对称和这个平行的，如果我们从下面看发现啊，有一侧额部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是不对称，
1: 嗯，
0: 所以说从这我们能发现出来这个就是明显的头型是有异常的地方。
1: 嗯，
0: 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就是头围，就是有的
1: 头围，嗯，
0: 对，有的头可能比较大一点，发现，别的小朋友比如说看了我们会明显发现自家小朋友头围比较大，
1: 嗯，
0: 大的情况，还有一个头比较偏小的一个情况，
1: 嗯，那到底是大的好还是正常的好？以前不是脑袋大了聪明吗？
0: 哎，也不是，如果头围特别大的话，
1: 嗯，
0: 我们也要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会存在脑积水的情况。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从出生到一周岁，
1: 嗯，
0: 每一个阶段他的头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0: 比如说出生的时候我们平均头围只是34公分，
1: 嗯，
0: 到一周岁的时候是46，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出生然后到一周岁我们的头围
1: 大概10公分，
0: 对，
1: 12，嗯，
0: 就是12公分，34到46，
1: 嗯，12公分，嗯，
0: 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颅脑一直是在正常发育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常发育，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不正当的姿势可能会造成这些头围的异常，
1: 哦，
0: 头型的异常，就是，
1: 那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在出生的时候头围是34的，如果到他该到46的时候他长到50的话，那可能也要额外的关注，是这个意思吗？
0: 如果对，这个就明显是有问题的了，
1: 哦，
0: 因为他偏子不会太大的，
1: 是吧？
0: 嗯，
1: 我就记得就有不少的一些粉丝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就会关注孩子的头围啊，大小啊，好不好生产啊，
0: 嗯，
1: 什么的，但是可能当孩子出生了之后呢，关注孩子头围的一个这种怎么讲，就是他的一个正常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可能妈妈们就没那么关注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是他主要带孩子按时的去做这个叫什么检查，
0: 儿保科他们会有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就是做儿保的这个检查的话，那么专业的医生就会去判断他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和这个大小是不是在正常值的范围。
0: 对 的，
1: 所以做儿保很重要。
0: 是 的，
1: 嗯，不要认为说宝贝生出来脑袋是这样子的，然后长一段时间突然变大了，还觉得就是在自诩说我们家孩子是聪明的，所以脑袋长得大，这个还是要专业医生帮我们判断。那有没有说在判断这个头型的大小正常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年龄做一个基准呢？
0: 有的，因为你从应该是从出生，然后我们小朋友生长发育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你比如说，我们从零到就是前3个月，
1: 嗯，
0: 我们的头围它生长应该能长到我们一周岁之前的一半，也就是12公分，它要长到6公分、
1: 嗯，
0: 这个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每个月它的头围的增加大概有2公分，
1: 嗯，
0: 然后在3个月内，他那个小朋友的头型也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小朋友的就是他的颅骨哈，
1: 软软的，
0: 对，软软的，他有8块、
1: 嗯，
0: 8块颅骨，这些颅骨他之间是没有长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是比如说你给他姿势呀，包括外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3个月以后比如说到1周岁，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受外界的影响就比较少了，就是，
1: 所以宝贝刚生出来的时候哈，特别多的一些长辈就会天天盯着那个脑袋要怎么把它睡好，就不要真的是瞥着一个方向。但是有一些可能新手妈妈没有长辈在过来人在旁边教一下指导一下，可能就会一不小心就在前3个月把孩子的头型给睡偏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在临床上这个头颅常见的异常的头型一般有哪些分类呢？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好，接下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头型异常， 前面我们大概也涉及到一些，就是前面我们在就是专门把它分类一下，
1: 嗯，
0: 一个就是

0: 我们的头型就是斜丑的，就是比如说一侧就像我们
1: 扁一点，
0: 哎，对，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就是判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头，就是有四个象限嘛，无论是额部还是后枕部，它如果一直压在这个部位，它就会变成头比较斜，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说的，前三个月我们的颅骨它不是固定的嘛，很容易随着外界影响，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姿势性头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是一直是平躺着的，因为92年的时候在国外美国，他们就是为了防止新生儿窒息，他比较提倡就是仰卧，就是正常回到睡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后来很多人就让小朋友一直是平躺着的，但是平躺的时间太久了呢，他也会形成一个就是扁头，
1: 对，
0: 扁头的话，
1: 就后面平平的，
0: 哎，对，后面平平，就感觉像我们后面，比如说。正常就看得比较圆润的，它后面就好像少了一块，哎，就像被削去了一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哎，我为了他，让他不至于扁头，他有可能就是一直就坚持到是侧睡的，因为把小朋友放在就为了防止窒息什么的，然后，为了就是怕小朋友触奶嘛，然后就一直侧睡，来回侧睡。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就会形成另外一种极端，就是长头。
1: 对，
0: 就是，
1: 就那个脸挤下来了那种感觉，
0: 哎，
1: 对吧，
0: 哎，对，就相当于周状头一样，哎，这个是受外界比较影响的，
1: 这个称之为周状头，
0: 哎，周状头，对了，除了这前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都是病理性因素的了，然后就是相当于三角头，那可能是给颅缝倒闭额缝闭合的比较倒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尖头，那就是像那个 Apple 的综合征的那些之类的病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我们前头说的，就是大头、小头，还有一些其他病理因素造成的局部的，包括了隆起，比如说看着有头皮血肿的，然后激化造成了局部的一个异常，基本上是这些。
1: 是，所以说这个孩子的头颅哈，如果说这个头型的异常也是有一些分类的，那有分这个病理性和非病理性的，这个其实家长呢也是要有走一点心，我觉得观察一下，这个肉眼的观察还是能够观察出有一些的不同啊。那当你发现有一些不同的话，还是要找医生帮你判断一下，这么长此以往下去行还是不行，如果是说需不需要干预，那这个就要问专业医生了。那像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了，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的脑袋这个睡得那么漂亮，那么完美，那我家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头扁呐，或者是某一侧的又出现了问题啊？那他这个造成他这种头颅异常影响的原因一般有哪些分类？
0: 影响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就是他分一个生理性的，还有一个病理性的。然后生理性的其实就是不是那种颅缝倒闭的，它这个姿势性头偏，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都是因为就是家长然后给小朋友的这个姿势就是长期就放在一个姿势不换，
1: 对，
0: 哎，其实这是一个后天性的一个因素，就是
1: 人为的，
0: 对，人为的
1: 人为原因造成的，
0: 对，这个应该是育儿知识然后比较缺少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就是让大家知道，哎，我是怎么去育儿的，这个，对，
1: 就是像刚才说的嘛，有一些可能有长辈啊过来人啊，奶奶外婆可能过来帮着带孩子的，那可能会提供一些这种经验，说你不能一直让他侧着睡，把这个太阳穴睡得扁扁塌塌的啊，那个脸就像您刚才说的周状头，那个脸型也是长长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新手妈妈，那实在是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允许，那自己带孩子的，你像有一些小朋友他溢奶就是很严重啊，对吧，溢奶严重，你可能喂好他了，也拍打嗝了，也抱了一段时间了，你往床上一放没多久他就给你溢奶出来，那你说新手妈妈就担心造成他窒息，
0: 对，他
1: 就会让他侧着睡，
0: 对，
1: 那你看今天侧左边一直睡几个小时，明天又睡右边几个小时，可能这个前三个月就把孩子的头型给睡扁了，
0: 对，
1: 这个叫睡成周状头了，所以这种呢不是说刻意的人为去造成，但是他现实就是因为经验不足，就没有好好的去给孩子做一个头型的这个睡眠的姿势的把握，这个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些原发的一些原因吗？
0: 前面讲的是就是一个人为的嘛，姿势性头偏，因为它是比较常见的因素，大概能占到

0: 七八十以上。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些病理性因素，病理性因素呢它占的就比较少一点，大概就是10%到20%这样的，可能有的地方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嗯，像这种的话一般就是颅缝倒闭，颅缝倒闭的它发病的几率也不是太高，大概是2000到3000分之1。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你比如说脑积血造成的头颅大，然后还有脑发育不全，然后造成的头颅过小，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有一些小朋友，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出现那些头皮的包块嘛，叫头皮血肿，但是他早期没有怎么去处理，认为他自己能消，这个时候他激化的话会形成局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骨化的一个包块，也是看起来是头颅明显畸形的。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斜顶的，斜顶的话就也是造成头偏的一个原因，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他们更多的就是要纠正这个头，就是斜颈的这块。后面，
1: 您说的这个我就很有感触了，因为我见过身边的朋友家的孩子，就是他的脑袋、他的颈，就是他的脖子稍微有点偏右，就弯着的。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他先天性的一些这种斜颈的问题，造成了他往那边偏着睡，才造成他的头可能会睡的有一边会偏扁一点吗？
0: 他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斜颈的话，他小朋友就是说会过度的偏于一个姿势，
1: 就偏的一个姿势来睡觉呗。
0: 对，是的，
1: 嗯，
0: 他会有这方面，
1: 所以就会造成他那一侧偏的那一侧就越来越扁，越来越扁，然后他头型就没有那么的圆了。
0: 对，他也会影响到这
1: 块。那这种斜颈的问题好解决吗？
0: 好解决，他这个就通过康复按摩可以让他
1: 这个是找康复科还是找骨科？
0: 其实这个是交叉的，他们骨科也会在这方面会做这些事情，然后会把他介绍到康复科也做，因为他这个因为他早期做治疗效果非常好嘛。
1: 一般建议几岁之前呢？
0: 他这个一般前期后面就像那个2到3个月他早期是能发现的，就比较细心的是可以的发现的。
1: 但是如果到孩子上幼儿园了呢？
0: 那个一般很早了，因为他这个发病早期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1: 发现啊，
0: 对，他那个斜头特别是当他能坐起来的时候就明显就有了。但是前面他会比较细心的妈妈会摸到这个脖子上他有硬块的。
1: 就斜的那一方他会比较硬绷着。
0: 对，摸的包块，对。
1: 你看这个一下聊片了，聊到斜颈的问题了。但是确实因为身边我见过，就是我所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就有3个是有这样的情况，偏左或者偏右，然后我就明显的发现他们的脑袋确实没有那么的圆，就是偏的那一侧的脑袋就是有点扁下去的，就
0: 是
1: 很典型的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因为斜颈造成的这个偏头畸形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哈，就是在专业的医生老师的这种分享下科普下，我们就立马能找到原来是这个问题造成他的头型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邀请到的是省妇儿中心的张庆医生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聊孩子的头型的那些事儿哈。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问题过来，或者是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么在每周五的幼儿对对碰省妇儿中心的医生上线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大家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让我们的医生帮大家做一个答疑解惑。稍后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我们稍后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4: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5到5:00为各位直播，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那么在周五呢，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来自于省妇儿中心的各位主任专家医生们都会陆续的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为大家分享科普一些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那么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来收听，还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收听。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邀请到的是省妇儿中心的神经外科儿童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青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聊聊我们的孩子的头型正常吗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上半段时间呢，张医生教会了大家怎么去判断孩子的头型是否正常，引起异常头型的原因和这个分类到底有哪一些。我们来看到哈，有朋友咨询了一些问题，首先呢也请我们的张医生来解答一下哈。兰花英是我们粉丝二群的妈妈，她说了，罗伊好，想麻烦帮我问一下医生，我家宝宝3个多月，躺着的时候总爱把头歪向右边，后脑勺的右边明显是比左边扁，这是正常的睡偏头吗？需要马上纠正吗？3个月的宝贝。
5: 现在这个问题呢，然后就是听这个妈妈来描述的，还是比较属于应该是属于姿势性头偏的。因为他既然能看得比较明显的话，像这种的话，还是需要来医院看一下的，因为他这个纠正的话，要看他就是偏斜的程度。因为我们这个就牵扯到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就是头颅指数，就是说我们怎么要看他这个到底是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如果是轻度的话，像他这个在3个月发现的话，他还可以通过姿势，就是再调整一下这个睡眠姿势，然后来进一步改善的。像轻度的话是不需要临床干预，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像重度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就比如说戴头盔啊，然后进行纠正啊什么，这个是有办法纠正的。
4: 所以这个蓝色鹰就是还是可以带孩子去给医生看一看哈，这样的话我觉得看了会心安一点。如果是轻度的话呢，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睡姿啊，平时抱孩子的姿势啊，做一些调整，那可能宝贝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后脑勺右边扁的，对，那可能可以慢慢慢慢的稍微回复一点，而且你这个发现的早，所以哈，用心的妈妈要点赞啊，带孩子去给医生看一下吧。那我们再来看到跳跳妈妈说，帮我老家的同学问的，他儿子2岁半了，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出生之后一直习惯仰睡，后脑勺很平，像被切了一刀。1岁之前呢，家长尝试过帮他侧睡，但是孩子翻身之后又仰回去。现在除了扁头，还发现孩子的

0: 脸左右有一点点不对称，右边脸看起来比左边脸宽一点，右眼也比左眼略小，笑起来嘴角是有点偏左。家长就觉得之前只是觉得头型不好看，现在担心是否影响到面部的骨骼发育。之前去当地的医院看过，医生说长大了会慢慢对称，但是一直没有改善，所以就想帮这个老家同学问一下医生，两岁半多了，这个面部不对称是否还能通过睡姿或者其他什么姿势训练来纠正？很长的问题。
1: 这个问题还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啊。问的问题就是他首先就是他有这个笑起来嘴角有点偏左，有点歪，这个。包括这个面部，一般像短头低型的话，就是扁头，它不会存在这些问题，不会存在说我们说的这个左边的脸比较宽一点，或者是右眼比左眼小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就很难再通过睡眠来调整了。
0: 因为都两岁半了嘛，是吧？
1: 对对，这个是很难的。
0: 如果
1: 要是说面部不对称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到医院来再进一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是否有颅内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其他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能提供帮助的。
0: 对，就你之前小朋友小的时候一直仰着睡，你的头都睡扁了，你现在也不可能再把这个扁的地方给它凸起来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因为这个姿势性这个偏斜的，然后需要通过就是睡姿来改善的话，它是有刚才像罗老师说的，它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就是在6个月之前、5个月之前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你错过这个年龄之后啊，它就很难再通过就自行这个睡眠纠正了。
0: 其实我说到这就想请教张老师、张医生一个问题哈，像他这种睡得特别扁的，那孩子他以后长大，慢慢后脑勺这个脑部里边的一些组织要发育，他太扁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这个脑部的发育，进而影响到一些智力方面的问题？
1: 目前在国内很多专家他之间意见还是不太统一，因为在过去的观点，大家认为姿势性头偏它对这个神经系统发育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包括有一些出的专家，他那个诊疗指南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上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这个最轻微的轻度的是没有影响，就是这边影响不太大，但是对于中度和重度的，他对他这个大运动神经系统的大运动发育还是有影响的，甚至这些小朋友可能是需要特殊教育，包括去康复科，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康复，然后才能达到像正常小朋友一样的发育状态。所以它还是有影响的，
0: 还是要重视
1: 少部分。对，严重的是有影响。
0: 就可能有的个别家长会觉得那个头睡得偏一点，这边扁一点没有关系，反正长头发就能遮住了。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心态，是不是？长头发出来，头发一蓬松的，这个一遮挡一下，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可能就没那么关注哈。但是今天通过张医生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孩子的这个脑袋、这个头颅的头型哈，还是要关注多一些。那如果说这个头型出现了异常，一般临床上你们是建议如何去纠正它呢？
1: 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形成这个就是头颅，就是头偏、头颅畸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根据原因去进行纠正的。姿势性头偏，我们就先就是因为它占的比较多嘛，它要分年龄，就是在前期它可以就是我比如说我是5个月之前的，现在有些人说5个月之前可以通过，但是越早越好，比如说你越早发现前面它通过这个睡眠改善它就越明显。然后到后期，比如说我3个月以后，然后那我可能就是通过睡眠纠正不太明显的话，那我可能就是通过专业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头盔，就是专业的头盔。刚开始它是以国外为主，像美国的猩猩头盔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国内的现在也有很多比较新出的这个产品也在进行陆陆续续然后上市。这些大家可以去网上可以关注一下有类似的产品。然后这一块的话头盔这一块纠正的话还是比较明显有效的，但是它这个也是有年龄限制的，比如说我是在18个月之前，1岁半之前，它有可能纠正。但是如果错了这个年龄，比如说我越这个年龄越大，然后它可能纠正的效果越差。后面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说了那个就是斜颈的，然后就通过按摩可以改善，因为它先纠正这个。然后后面呢就是像有病因造成的，就要解决比如说脑积水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

0: 发育的问题可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今天主要针对就是睡眠造成的这个姿势性抽偏这一块，可能有更多的就是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动态是预防，
1: 对对对，防范于未然。
0: 对，
1: 那么其实刚才张医生也说了，就是头型的异常怎么去纠正，一定是要找到病因，针对性造成他的头型异常的来做相应的一些纠正的方法。哎，我突然想到刚才的那个蓝色英问的问题，那个孩子的脸笑起来有点偏左，这个是看颌面整形外科对吗？
0: 嗯，他这个要看，因为他笑起来嘴有点歪，像这种话是不是有没有排除他面瘫的问题，比如说神经发育的问题，
1: 那还是
0: 要
1: 看神经内科，
0: 神经外科
1: 啊，神经外科，
0: 然后要做，可以做一下，比如说CT 或者是颅脑核磁，然后再进一步鉴别，这个是可以进一步去做检查，
1: 是，这也补充给跳跳妈妈，再把这个刚才说到老家的这个同学，因为在下面视线嘛，哈，有些时候在下面视线，可能一些，医院的这个稍微的医疗水平是不是有点点受限，或者是说有点，你看都已经说长大了就慢慢对称了，那孩子小的时候去看过，然后家长就听医生的就没有干预了，那跳跳妈妈也可以跟老家同学说一下，就是看看是不是把孩子带到海口来，像省妇儿中心的神经外科，或者是说你到一些省级的医院，三甲综合医院去看一看啊，就是不要耽误孩子，因为刚才张医生说了，按理的话他平着睡，头扁了，不至于造成他笑起来嘴角是偏左呀，
0: 对，
1: 这个左右脸的这个对称性又比较差呀，啊，所以还是要及早的干预一下。
0: 对，
1: 我们这
0: 个，他这个还是要排除病理性的，病理性，比如说颅缝倒闭啊，造成了一个颅骨的异常。
1: 但是如果他是病理性的话，孩子的平时也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异常吧？
0: 会。
1: 对吧？那如果说孩子是活蹦乱跳的，啥事儿都没有，跟正常小孩一样，那就应该问题不大。
0: 但是颅缝倒闭的话，他有时候看起来就是这里给外给这个正常也他区别不太大，
1: 就是可能到越长大可能显现的越明显。
0: 对的。
1: 所以说还是看一看我们会比较放心吧。跳跳妈妈也可以跟同学说一下，建议一下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聊聊孩子头型的那些事儿。姿势性的头偏怎么去处理呢？来，您给大家抓重点。
0: 因为这个给前一个问题应该还是比较近似的，他只是把这个姿势性头偏拿出来说一下。
1: 对，单拎出来说。
0: 对，像这个都是通过睡，都是因为前面睡眠姿势不当，或者是有一些早产啊的，因为他护理上也会比较困难的，他容易造成这个姿势性头偏。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还是在前三个月，然后比较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不断改善他的体位，就要保证他呼吸通畅的情况下，要不断变换他的这个睡眠姿势，然后早去预防，然后这个是比较那个啥的。如果一旦发生了，那比如说我前期错过了这个通过睡眠调整的话，那就进行头盔。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我戴过了，就是说戴头盔也改正不了，那怎么办？如果就轻微的话，我们也不用去管它，它随着时间的就这个延长，它会慢慢的，它也会自行改善一些，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是说非常重度的，那可能你要到专业的机构，然后也比如说到神经外科来，然后评估一下儿童神经外科，因为这个是儿童医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疾病，所以你要来这个，然后进一步评估它需要不需要进一步的专业的一个干预。
1: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张医生也是把姿势性头偏怎么去处理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介绍。还有一个，我记得以前小朋友小的时候睡在这个婴儿床啊，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经常掉一些有色彩的小铃铛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物件在上边，那老人就会说你放放右边，然后呢明天放放左边，就是你不能把小朋友吸引他的一个那种玩具专门放在一个右边的地方，那他的头就天天往右边偏，也会造成他的右边的头会比左边要扁一点，所以妈妈们就不要偷懒了哈，就是这个吸引孩子的这些小玩具啊，这个要把时常的换一个方向。那我们再来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张医生的，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一些网红的啊，什么婴儿的定型枕呐，还有一些不同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造型的这些头枕，家长到底能不能买，就靠不靠谱，靠这个来睡孩子的一个好看的科学觉得这个好的头型。
0: 其实很多家长可以，因为现在淘宝上也好，或者是市面上的那个

0: 他的软件也好，
1: 嗯，
0: 大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
1: 定型诊，
0: 对，它叫定型诊。
1: 嗯，
0: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他前期三个月他之所以就是能形成头片，
1: 嗯，
0: 是因为他本身的活动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哎，到后期活动就比如说你到三个月以后了，他的头来回动了，你再进行诊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1: 嗯，
0: 然后前期他既然不能动，然后他这个进行了，你放进去之后他也不利于他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发育，而且他本身的这个
1: 反而把他禁锢在那了，是不是？嗯，
0: 他本身他这个材质也是有也不能保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太推荐。
1: 嗯
0: 啊，这个要是真的去做干预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因为它毕竟还是属于医疗的问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什么保健呀，啊，什么的，倒不是这些问题。
1: 嗯
0: 嗯，
1: 那这个如果说不用这些定型诊，您会建议新生儿家长给他拿什么垫头呢？拿一个小毛巾折一下。
0: 如果像这种就要分年龄嘛，如果你要是，
1: 嗯，
0: 小小朋友比如说三个月之前，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要防止他的窒息，
1: 嗯，
0: 然后我们给的比较软的，但是不能让他有就是能遮住他面部的地方，这个前面头部这块可以比较软的质地比较但也不能太硬，也不是说非常软的像那个棉花一样，也不是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一点也可以尝试着让他俯卧呀，然后练练他的这个
1: 抬头
0: 呀这些，然后后期他慢慢的头能来回动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枕头也就没有什么意思，
1: 好看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0: 对的对的。
1: 那这里再请张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就在听咱们的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好像自己家的孩子的头颅是有一点这个形态的异常哦，那又年龄呢又错过了您刚才说的最佳纠正的年龄，那该怎么办？
0: 这个其实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就是肯定的，就是正面的话，就是大部分姿势性头偏，它自我纠正的机会还是蛮高的，几乎能达到80%-90%，就是这个是对于轻度的这个姿势性头偏来说，对于严重的来讲，我们还是要区分它是不是有病理性的造成的。如果是病理性造成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外科干预，临床进一步干预。但是如果要是说前期真的就是发现了，比如说我到了4-5岁、7-8岁了发现他有就不好看，但这个时候如果小朋友就是行为包括心理发育智商跟正常小朋友没有区别的话是不用干预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头发长了也看不出来，就是这种但是真的是严重的畸形是需要干预的。但是总归一句话，在前面还是以预防为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还是预防为主。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总想着说长大了慢慢就好了，其实很多事情确实长大了慢慢就好，比如说你要说是如果今天是咱们省妇儿中心的骨科甘主任甘先明主任来上线，你要讲到什么小孩的这种O 型腿啊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些这种 X 型腿啊，他就会说你要给孩子成长的节奏，有些时候过了这个年龄他慢慢就会好啦，或者是说像咱们其他的一些科室的，那他可能就会说给孩子成长的节奏不要干预的太多，包括像如果是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方面也会说过了一个峰值他可能慢慢也会好，
0: 是，
1: 但是头颅这个问题要信张医生的，
0: 对，
1: 出生的前三个月一定要把握这个黄金期，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头偏是前三个月发生比较多一些，
1: 对，就是说今天张医生专门做客同声同行节目聊到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就孩子刚出生的前三个月这个睡头型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和相关的一些工作，你不要在前三个月睡偏了睡扁了到了可能半岁之前也睡扁了，你说没事长大了慢慢再给他长回来，这个是不属于长大了慢慢会长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聊到一个，就是说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担心比如说孩子的头过扁呐，就像刚才说的可能后面上一刀切呀，或者是头右边或者是左边是 就是感觉是扁进来的，你已经明显发现他头型的问题了，会不会影响这个大脑的智力，还有像说话呀，或者是说

0: 大脑的发育方面呢？
1: 这个要结合前面就是发生的原因。如果是单纯姿势性驼背偏，它轻度的，这个一般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重度的，它还是有影响。包括像我们在北京市儿童医院，还有很多重庆这个很多大的地方，他们在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就是中重度的是有影响的。就是对于大运动的发育啊，包括在学后期的学习，还是有一些影响。那病理性的，那基本上都是有影响的，像颅缝倒闭，脑积水形成的大头畸形，包括这些是有影响，是需要临床干预的。临床干预之后，它的一般发育是可以跟得上来的。
0: 那如果是病理性的话，咱们干预的话是以手术为主吗？还是用药为主？
1: 因为像颅缝倒闭的话，用药是没有用的，就
0: 就
1: 是
0: 手
1: 还
0: 术。
1: 是靠手术为主，以
0: 哦，
1: 手术把那个颅缝给它打开，它能这样的话能恢复
0: 一
1: 它。
0: 般病理性的这种颅缝早闭畸形是发生在什么个年龄阶段？
1: 在出生之前也可以发生，出生的时候也可以发生，包括在2岁、1岁，它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比如说四五岁了，然后呢，他就是属于那种可能，跟人沟通啊，或者是说什么方面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小脑瓜呢，可能长得没有那么的大啊，就是头颅可能偏小，这种也有可能是像您说的这种颅缝早闭的情况吗？
1: 有可能偏小
0: 哦。
1: 的，有可能。
0: 那如果说这种的话，就是给他像您这个神经外科、儿童神经外科的这个手术，给他把这个颅缝这边稍微的处理
1: 对，
0: 打开，
1: 打开。
0: 然后他的智力或者说他的整个状态就会向好。
1: 会改善，
0: 哦，
1: 会很明，有些会明显改善的。
0: 这种到一般到多大你们都会做这个手术？
1: 现在专家共识里面，很多专家认为在5岁之前，因为5岁之后的话，我们的头型基本上就，你看我们从出生到5周岁，这头一直在长大嘛。但是我们的头长到一定程度，它不是无限制的长大的。
0: 对，
1: 像我们长到5岁就接近成人的90%以上，或者这时候就很难再改善了。再通过手术干预，效果也不好。
0: 所以说这个又给收音机前的一些家有可能5岁以前的孩子的家长提个醒儿，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平时有一些这种智力啊，或者是语言呐，或者是说。与人交往啊、运动啊、听力啊这方面发育有问题，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颅缝早闭的这个问题。
1: 对，是。
0: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满满的干货。还有别的一些这种影响吗？合并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吗？
1: 其实更多的，它除了智力的影响，其实它面部它还是很丑陋的，会影响心理的发育。因为你毕竟我的外观对于小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它
0: 对。
1: 是会受到影响的。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多大月龄的孩子需要到医院去做头部型的筛查，去什么科室？
1: 这是这样的，就是一般小朋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越早去发现，然后干预越好。所以说，我们在新生儿期的小朋友，还有这个3个月内的小朋友，然后到那个儿保科，然后进行筛查，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早期比较好的。
0: 对，做儿保，儿保检查不能错过。我们的节目平时也在经常提醒他，小朋友的满月呀、3个月呀、6个月啊、9个月啊，这个你一直都要去按时的做儿保，不要说反正每次去没事儿我就不去了。儿保是需要做的。那如果是家长发现自己孩子头颅的形态异常，什么情况下需要临床医生干预？
1: 如果说在儿保科他们发现异常的话，他们会进一步转到我们神经外科来。转到神经外科来，我们对于这种中度的、重度的，然后会进行，比如说进一步评估，到底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原因进行处理。就像颅缝倒闭会给手术，头颅大的脑积水会给予这个做脑解决脑积水，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是的，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哈，来看看有朋友提问。小丁他提问说，二宝出生的时候用了产钳，后脑勺有一个凹陷，现在1岁多了，凹陷还在，这是颅骨发育问题吗？会不会自己长好？
1: 这个小朋友1岁多了，然后他这个凹陷的话，要看，要做一个时期三维重建，然后进行评估一下，到底是他这个是颅骨重叠，然后一直没有发育开来，还是怎么样，还是当初有产前的损伤。

0: 但是基本上，如果小朋友没有什么智力方面或者发育正常的话，也可以不用不太
1: 也不
0: 去
1: 用
0: 管
1: 管他。
0: 他，要看一下头围，要全面评估一下。
1: 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的头围是正常的，然后你
0: 的
1: 孩子这样能吃能喝能笑，然后都是正常孩子的一个发育水平，基本上就问题不太大。
0: 对对，
1: 啊，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如果家长担心，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做刚才张医生说的这些检
0: 对
1: 查。
0: 对对。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梨花落，他提问说，我家大宝哥哥快9岁了，从小就有明显的右侧偏头，后脑勺右边比左边扁，左后侧稍微突出，小的时候总觉得大一点提醒他不要偏头，慢慢应该会好，所以一直没有干预。现在小孩已经上小学3年级了，学习成绩中等，注意力有时。

0: 干预。现在小孩已经上小学3年级了，学习成绩中等，注意力有时不集中，体育课跳绳拍球的时候身体协调性比其他同学差一些，这情况需要带去医院看吗？这么大了还偏头，能不能纠正？如果不管他，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明显，或者引起其他问题？
1: 这种问题的话，回过头来看，他应该是姿势性头偏，但不知道他现在头围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偏头，很难再通过这个外界的这个物理干预的。然后还有一个他也不会，因为他9岁了嘛，也不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具体他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包括这些协调性差，是不是前面我们讲的哈？他如果偏的特别明显的话，它会影响这种情况，这可能跟我们前面说的是比较相符的。如果要是进一步看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心理方面，就是智力方面的一些干预，然后进行这个像康复科他们也有做这方面的康复的。
0: 他说的从小就有明显的右侧偏头，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斜颈啊？
1: 那就看他就是坐位的时候他头是不是正的，他是不是好几次偏斜，这个是能自己看的。
0: 所以我觉得李华璐还是带孩子去给医生看一下。
1: 对的，
0: 有些时候你的语言文字描述不知道和孩子的实际情况是不是相符的，还是说你语言描述会有一些偏差。这种的话，还是带去给医生看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斜颈造成的呀，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这个。比如像刚才说的后脑勺右边比左边扁，反正我觉得这也是姿势性偏头了。
1: 对吧？
0: 好的，我们的节目今天特别开心哈，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省妇儿中心的儿童神经外科的张庆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聊孩子的头型的那些事儿。那节目最后，我们的张医生有什么想再给我们的家长们叮嘱几句的？
1: 我觉得所有的就是问题就一句话，就是早期的去预防和干预，可能比后期然后发现了再去干预要好。
0: 对，就是很多时候家长经常会走极端哈，有的家长会发现一点小问题，天天跑医院，天天找医生；有的家长可能是哎呀没事，到时候就好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个极端的家长，而是要发现问题，科学的去分辨一下，判断一下。当我们自己的这种专业能力达不到、解决不了的时候，那我们就去找专业的医生啊，帮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诊断。这样的话，你可能到后期你更放心，也不会说出现了可能过期了之后，逾期了之后，自己在那里拍大腿的情况。
1: 对的。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张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欢迎各位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想聊，微信搜索17284043，下周一再会，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 变成

0: 中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鱼是非常重要的一道食材哈，所谓无鱼不成席。那今天的节目呢，继续跟您聊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吃鱼哈，有一种鱼是不能忽略和越过去的，这就是河豚。
1: 对，
0: 有拼死吃河豚的故事
1: 啊、对，
0: 为什么有毒大家还要拼死去吃它呢？
1: 这就是肉质鲜美嘛。
0: 嗯，
1: 而且呢，其实这河豚我也吃过啊。你说它怎么鲜美，就固然是鲜美啊，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呢，这有一种逆反心理。
0: 嗯，
1: 你不是有毒吗？是吧？吃这东西不是有危险吗？
0: 嗯，
1: 啊，反而吃的时候反而有刺激
0: 啊、
1: 让更多的人呢，反而就因为它有毒，才去吃它。
0: 哦，那这个河豚是真的有毒的，它的毒来自于哪儿
1: 一个血液还有生殖腺。
0: 哦，没听说谁吃河豚真的吃的没了命丢了。

0: 论命哈，那就说明我们吃的这个方法还是科学的，
1: 哎，
0: 安全的。
1: 这个拼死吃河豚呢，主要是指着过去，
0: 嗯，
1: 就是现在你要想吃死啊，也不是太容易。
0: 这话怎么讲呢？
1: 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呢，就是专门做河豚的馆子呢，这些师傅啊，经验非常的丰富，血液放的也干净，就是生殖腺处理的也特别的干净。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过去我们吃的这个河豚呢，是纯野生的，就是毒性特别大，真是剧毒。
0: 真是吃了会丢了命的。
1: 对，这个不夸张。但是如今呢，我们吃的河豚100%都是人工饲养的。
0: 它毒性没那么大了。
1: 对，它毒性比较轻微，
0: 哦，
1: 处理有点不干净，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0: 哦，所以吃河豚是安全的。
1: 对，就说在现在来说，吃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河豚，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0: 对，就是河豚
1: 了。
0: 养的河豚而已。
1: 对，就是不至于拼死吧。
0: 哦，就不用拼死了，你也不用冒着那么大的勇气，下着左右为难的这样的决心哈，吃了就是吃了。李老师吃了之后，感觉还不错。
1: 还不错，还不错啊！我那时候呢，我也是有一次也是，到那个哪儿去呢？到扬州啊，扬州去，然后一个小饭馆，我说呢，跟我们同事，我说咱们还没吃过河豚呢哈，尝尝吧，100块钱一条啊，手巴掌那么大，然后就吃。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也不懂吃河豚的规矩，后来才知道，
0: 吃河豚什么规矩
1: 就是自己吃自己的，
0: 啊？
1: 就是不要推来让去。
0: 就是一条也不要推来让去，是吗？
1: 对，
0: 哦，
1: 您想吃您就拿筷子夹。
0: 你别说，来来来，李老师您来点儿。
1: 哎，这个不能劝对方多吃。
0: 尤其就吃河豚的时候哈，
1: 对，中毒怎么办呀？算谁的呀？
0: 你这个初衷就不好解释了哈。
1: 对，
0: 你老让我吃这玩意儿还有毒。
1: 是，本来人家吃两口没事儿，您非让人吃半条中毒了怎么办？
0: 就是你说这谁的责任呢？
1: 就是，
0: 拎不清了。
1: 哎，这是当地人说的，说这个吃河豚的时候没有推来让去的。人家不吃，就不要让着劝人家吃；人家吃一口，不要劝人家吃两口。
0: 哦，这是吃河豚的规矩
1: 哎，
0: 哈。
1: 规矩。
0: 除了有这个规矩之外哈，这个河豚口感啊，这个味道啊，怎么样呢？
1: 口感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肉比较细啊。如果您蘸点醋，有点蟹肉的感觉。
0: 哦，这是河豚的口感
1: 对，
0: 和
1: 还有
0: 口味
1: 这个
0: 哈。
1: 豚呢，这种鱼啊，就是很多，就是它的皮肤的表面有点疙疙瘩瘩的。说刺儿不是刺儿的，有那么点疙瘩。
0: 就是河豚的皮是
1: 对，
0: 吧？
1: 河豚的皮。
0: 这个河豚您是在扬州吃的哈，
1: 啊，
0: 那这个河豚主要它生存的这个水域是哪儿？
1: 也是，中国的就是长江以南、长江中下游的那一带吧。
0: 所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可能就是会经常吃到这个。
1: 哎，对，经常吃掉这些啊，江苏啊、浙江啊等等。
0: 这个地方哈会比较多，
1: 对，
0: 下次您也可以去尝一尝哈。现在我们的馆子也有，有的馆子也有这个，
1: 也有，
0: 淮扬菜之类的，
1: 对，您不用担心性命之忧啊。
0: 对，
1: 这个人工养殖啊，就是对这个毒性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减弱的作用，是有这么一个发现，就是很多人就是养那个毒蛇，就是从野外就是逮来这个毒蛇，进行人工养殖，就是挤这个蛇毒。然后养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跟挤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恢复期，
0: 不断的分泌，
1: 哎，对，它是不断分泌的。然后养殖了一段时期以后，就是即使你很少挤它的蛇毒，那么它这个就是毒腺就萎缩了，
0: 这可能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
1: 一
0: 哈。
1: 种规律。
0: 因为他在野外生活的极其不安全，
1: 对。
0: 危机四伏，他总是要处于防御和警惕的状态，
1: 对，
0: 他必须有这个毒，他才觉得可以生存下去。
1: 是，
0: 你给他养殖了之后，他衣食无忧
1: 它就萎缩了
0: 他这个东西用进废退。
1: 可能这个跟河豚也类似这样，
0: 对，大家都是好朋友，在一起
1: 就
0: 吧。
1: 你一代一代的人工养殖，它这个就开始就是退化
0: 毒性也就没
1: 了，
0: 有这么高了哈。说到拼死吃河豚的故事，那还有一种鱼呢，名气也非常大，这就是石鱼。
1: 对，
0: 这个"石"字呢，是一个鱼字旁，右面一个时间的"时"。这种鱼主要生活在哪儿啊？
1: 这也是长江下游一带啊，
0: 这个鱼为什么名气这么大
1: 江
0: 呢？
1: 苏啊、上海啊等等等等。这个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它是一个有右边是一个石。

0: 间的诗，
1: 嗯，
0: 就是它的时间性非常强。
1: 怎么讲呢？它的时间性特别强。
0: 它就是时间呢，就是好像跟节气也有关系啊，就是清明前的那一段时间。
1: 明前的
0: 它时间非常短，就上市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呢是上市间短，而且呢就是要捞上来以后，要尽快的给它食用，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口感和营养价值。而且呢是还一个呢，其实它也有这个珍贵啊，还也因为它有它的概念，
1: 什么概念？谁曾经炒作了它？
0: 这就是。古人嘛，是吧？像这个《调鼎集》里面也谈到这是清代的一个饮食专著，就是说这个鱼啊，它挺奇怪的，就是它的鳞片下面的脂肪特别的丰厚，所以吃这个鱼呢，就是跟吃别的鱼呢就不太一样。说这个鱼呢，要带着鳞来烹制。
1: 就不能去鳞。
0: 对，你一去鳞，就把那个丰厚的脂肪
1: 给带下去
0: 去
1: 了。
0: 掉了，就是你得在加工的过程之中，然后那层脂肪的预热溶解，然后渗透到鱼肉里面去。然后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鳞贡剔之，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贡啊就是穗招金贡的贡，贡就是上桌，就是鳞到上桌的时候去鱼鳞。
1: 这时候它的脂肪已经浸润到它的肉里
0: 已
1: 了。
0: 经融到肉里面去了。实际上，你看古人他写得很清楚，但是呢，实际上我接触到的，现在咱们做这个食鱼，都是带着鳞上来的清蒸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按古人说法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古人说什么呢？说是鳞贡，鳞上桌，你得把这鱼鳞给剔下去。
1: 不是说我们就带着鳞吃了。
0: 不是让大家带着鳞吃，让大家所有的人去咂摸这鱼鳞去。
1: 我们既要取得到鱼鳞下面丰厚脂肪的那种口感，但是又不能吃鱼鳞。
0: 对，所以现在我们去基本上饭馆做这道菜，最后都是带着鱼鳞端上来的。这
1: 它
0: 种，
1: 这鱼鳞鳞片大吗？
0: 正常吧，就是比鲤鱼可能要小一点。
1: 那是吃着鱼鳞，这口感终归是不好。
0: 哎，对，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表示他什么呢？
1: 地道。
0: 表示你看我懂这个。
1: 不是不去鳞吗？我这确实是货真价实没给您去鳞呢。
0: 对。
1: 但这么做确实是口感不好哈，
0: 口感不好，
1: 这可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是。还有呢，像古人说法，当然这个呢不太可靠，说是蒸鱼的时候用枇杷的叶子裹住这个鱼，最后蒸完了以后啊，然后那个什么啊，这个里面这食鱼的这个刺啊，能跟着这个被枇杷叶子能给吸附出来，
1: 这说的有点悬
0: 有点
1: 哈，
0: 不太靠谱。
1: 关于这个食鱼的口感哈，李老师吃过蒸食鱼吧？
0: 吃过
1: 带鳞吗？
0: 带鳞，
1: 那这食鱼的鱼肉和鱼鳞，您感觉怎么样啊？
0: 我感觉不像我想象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1: 这个就是不是名副其实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0: 对，确实挺鲜的，但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鲜，
1: 就是我们对它的期待值太高
0: 太
1: 了。
0: 高了因为长久以来呢，它这个鱼呢就是。有一个光环，让你觉得挺神秘的。
1: 对，其实吃起来觉得也就不过如此
0: 不过
1: 哈。
0: 尔尔。
1: 这个食鱼之所以名气特别大哈，还是因为有一位文人叫刘渊才，他在《海棠谱》里哈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食鱼的。
0: 对，他就说他那么人生嘛，他有五恨嘛，然后呢，海棠谱嘛，所以少不了这海棠，然后他就说呢，恨这海棠无香，然后接着说呢，就是食鱼多刺儿。
1: 这也是一个挺有生活情
0: 对，
1: 趣的
0: 还有
1: 人
0: 什么
1: 哈。
0: 这个纯菜性冷，就是那个咱们这个西湖纯菜羹，那个纯菜，就是说这东西啊，他爱吃，但这东西性特别寒，吃了以后对人体又不好，
1: 对。
0: 所以这也他也恨。
1: 你看，这个就是多愁善感哈，这个也多恨的一位文人哈，
0: 不是，
1: 刘渊才，他总是看到事物的负面的东西，是吧？五种恨，恨的都是负面的东
0: 是，
1: 西。海棠虽然没有那么香，可是它很清雅，很好看，
0: 对，
1: 是吧？
0: 还有呢，有的海棠，比如这个恭王府这个西府海棠啊，它是又好看是又香，
1: 对，我也觉得海棠是有香味儿的呀。可能刘渊才先生，刘渊才是哪个朝代的？
0: 清代的
1: 清代的哈。

0: 他闻的海棠没有香味儿
1: 啊，对，
0: 嗯，
1: 但是跟品种有关系，绝大多数品种是不香的。
0: 哦，但西府海棠是香的，
1: 西府海棠是香的。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石鱼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气哈，
1: 嗯、
0: 一是因为它吃法很讲究，
1: 是
0: 带鳞的哈，另外也是有文人哈，
1: 还多刺儿，
0: 嗯，
1: 而且还传说这琵琶叶能把刺儿吸出来，
0: 对，有很多典故在它身上，
1: 嗯嗯、
0: 所以它就有个神秘的光环、
1: 嗯。
0: 这个鱼现在是还可以吃到的，
1: 啊，这人工养殖的还有，
0: 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尝哈，
1: 嗯嗯、
0: 盛名之下的石鱼，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和口感？
1: 对对对，
0: 我们继续给您讲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是跟您说到了盛名之下的石鱼哈、
1: 嗯，
0: 很有名气的一种鱼。说到鱼呢，还有一种鱼哈、啊，在我们的过往生活中也出现过。
1: 嗯，
0: 这就是墨斗鱼的卵巢，它叫乌鱼蛋
1: 啊，对，乌鱼蛋、啊、
0: 嗯，
1: 乌鱼呢就指的是乌贼啊，
0: 嗯，
1: 它呢这种呢我们平时啊就是接触到的新鲜的非常少见，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都是干燥的，
0: 嗯，
1: 干燥的做乌鱼蛋汤用的。
0: 那我们有时候吃那鱿鱼丝是这个，
1: 那是
0: 鱿鱼，
1: 鱿鱼的这种身体
0: 啊，它的身体哈、
1: 啊，
0: 那是鱿鱼了
1: 啊，鱿鱼，鱿鱼、
0: 嗯。我们说这个墨斗鱼哈、啊，
1: 嗯，就是乌鱼，
0: 乌鱼，乌贼是吗、
1: 嗯？乌贼
0: 就是能喷出墨汁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而我们说这个乌鱼蛋哈、啊，
1: 嗯、
0: 是它的卵巢。
1: 对。
0: 哦。
1: 它呢是分层的，它这个卵巢，
0: 嗯，
1: 就这乌鱼蛋是分层的，啊，用水发需要，然后呢再给它是一层一层的呀，都给它揭下来。
0: 哦、
1: 啊，然后要经过漂洗、浸泡、去腥，最后才能做汤。
0: 嗯、那我们有时候涮火锅哈、
1: 嗯，
0: 有的就是那个小的那个乌鱼蛋，
1: 嗯、
0: 那是这个东西吗？
1: 小的时候见到的乌鱼，不是你涮火锅的时候见到那个小的、
0: 嗯、
1: 那个乌鱼蛋呢，可能是新鲜的，有可能是新鲜的，
0: 因为好像不像是水发的，我觉得。
1: 嗯
0: 嗯, 嗯，那这个乌鱼蛋汤哈，还曾经是钓鱼台、国宾馆一道。
1: 拿手菜
0: 很有名的这个菜是吗？
1: 对，非常有名
0: 啊、哦！它怎么这么有名啊？
1: 啊，这个呢，他们始终呢，就是没有在他们的菜谱里头对外公开过。但是我呢，跟他们一个餐饮业的一个高管，
0: 嗯
1: 啊，很比较熟悉啊。他呢就是说呢，他说我给你啊，告诉你一点，透露一点秘密也没关系啊、
0: 嗯。
1: 他说呢，一般的我们钓鱼台的这个乌鱼蛋汤啊，跟那个饭馆里的是截然不同。
0: 为什么呢？
1: 啊，饭馆里呢，全都是勾芡，
0: 嗯，
1: 全都是加芡汁儿的，
0: 就是让它更稠嘛、啊。
1: 哎，对，他说我们这个钓鱼台这，你看看呀、啊，是用的都是这个清水，
0: 哦，
1: 说这个清水呢，你看着视觉上是清水，实际上是高汤，
0: 就跟那开水白菜似的。
1: 哎，经过反复的过滤，
0: 嗯，
1: 然后呢，让这个水。就是变得不浑浊了，让你高汤、
0: 嗯、反复扫汤，
1: 哎，
0: 嗯，
1: 内行啊，就是你说那开水白菜啊，就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啊，
0: 嗯、哦，
1: 然后用这个啊，最后出来的这个清水，
0: 嗯，
1: 然后跟这个乌鱼蛋啊在一起，然后呢，关于这个酸味是怎么调的呢？
0: 哦、
1: 我们用了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醋，
0: 全国各地的醋都来了，
1: 哎，全来了，
0: 嗯，
1: 一种一种的品都不满意。
0: 就说这个乌鱼蛋汤是里面有酸口的，
1: 哎，对，
0: 要想用醋来调制它，用了各式各样的醋都不满意，
1: 都不满意。
0: 那最后这酸口哪儿找的呢？
1: 然后最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这个厨师呢，在吃到这个酸黄瓜的时候，
0: 嗯，
1: 说能不能用这个把酸黄瓜挤压出汁儿试一试，
0: 结果怎么样？
1: 哎呀，就是这太理想了，
0: 嗯，
1: 这种酸味儿，它胜过任何醋的酸味儿。
0: 它有发酵的，又再度发酵的这个成分在里头哈。
1: 对对对。
0: 哦，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1: 是。
0: 很，还有人觉得这个酸黄瓜的这个酸也不见得好。
1: 对，但你不管怎么样，这成为人一个招牌。
0: 嗯、对，那我这个酸就是和你那些醋调制上来的酸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嗯，这是用酸黄瓜的酸找口呢。
1: 是，嗯。
0: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家也有酸黄瓜、
1: 嗯、
0: 您下次吃什么的时候、啊、找酸口的时候、
1: 啊、
0: 用它调制一下，
1: 就是成本高点
0: 成本高一点，但是我这属于这独一份儿、嗯、是吧、
1: 啊、
0: 别人都不这么调。嗯，这我们说到了这个钓鱼台的乌鱼蛋汤哈。
1: 对、嗯、
0: 说到这个，它为什么不在它的菜谱上公示出来呢？这道菜为什么要这么野？

0: 密啊。
1: 嗨，这都是商业秘密吧？
0: 哦，你看，
1: 这都说了，不就都知道了吗？
0: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儿吵上了，
1: 吵吵啊！有厨师的没有？
0: 啊，这是又听到了一个商业秘密哈，
1: 这
0: 就是李老师来做客，
1: 是是
0: 我们
1: 是。
0: 经常可以听到这种非常吸引人的商业秘密哈。说到了这个乌鱼蛋哈，您去杭州小馆的时候也吃过这个乌鱼蛋，
1: 对，吃小馆嘛，这是
0: 有三件这个事情很有情趣，
1: 是是是，文人最喜欢做的三件，不管你地位多高，不管你名气多大，不管你多有钱，但是如果您算得上是文人的话，这三件事情都应该是喜欢做的，
0: 什么？哪三件事儿呢？
1: 咱们就说吃小馆儿，
0: 小馆儿。
1: 然后是听听京戏。然后逛逛书摊儿，
0: 哦，就是找那些旧书哈。
1: 对，
0: 哦，这是吃小馆儿、听京戏、逛书摊儿。
1: 对，
0: 今儿咱就说说这吃小馆儿。
1: 吃小馆儿，
0: 大饭庄子咱也吃得起，为什么吃小馆儿是很有情趣的一件
1: 哎呀，
0: 事儿？
1: 太有情趣了有一回就是我跟那个说相声那个杨笑星大山一块儿到山西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吃点什么呀？然后大山子就说了，说呀，咱别去啊大饭店，说大饭店的味儿，未准怎么着，
0: 就未见得好。
1: 对对对，然后我说这路边这摊儿我对这个卫生状况又不太放心，说咱们呀就是钻胡同吃小馆儿，
0: 对，它有固定的这个经营地点，
1: 对，而
0: 可
1: 且
0: 能
1: 呢，
0: 还比较有特色。
1: 对，说咱们呢就找本地人最喜欢去的小馆儿。
0: 这是行家
1: 对
0: 哈，
1: 对对，所以说这不说它是中国通呢，
0: 是啊，咱们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你也要找当地人经常去的那种小馆儿，
1: 对对对，
0: 那才是地道的那个地域的味道。
1: 对，实际上大山的这番话呢，实际上就回答了您的问题，
0: 吃小馆儿为什么好，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饭庄子的吃饭的感觉，它的菜品这个口味未见得好，
1: 未见得好，
0: 路边摊的呢又有点卫生或者是安全的考虑，
1: 对
0: 那您就吃小馆儿吧。
1: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馆子越小，它越有人情味儿。
0: 越有人情味儿。
1: 哎，对，
0: 大饭庄子那是有点店大欺客。
1: 见大欺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这饭庄子太大了呢，他照顾不过来。
0: 对，现在反正大饭店的服务态度也是很好的，但是你说这情趣和小馆比，那是两个格调的
1: 对，他
0: 哈。
1: 照顾不过来。比如我去小馆吧，是吧？我就直接跟那掌柜的是亲密接触，
0: 对，我有可能跟厨师我都亲密接触，
1: 对，
0: 是
1: 他
0: 吧？
1: 就在后面呢。
0: 我就面对面交流了。
1: 对对对，你到大饭庄子去，哪回你也见不着他们经理
0: 你见不着厨师
1: 啊？
0: 啊？
1: 对，都在经理办公室待着呢，厨师在后头呢。
0: 对呀。
1: 这小饭馆厨师出来进去的，你熟了以后，他给你稍微的有一点小小的关照，让你觉得这种人文关怀让你心里暖暖的。
0: 就是吃的不仅是美味，有的时候还是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一种感受。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人都是这样，受不得一点好处，下次你还得来。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怕别人对我们不好，越对你不好，你越坚强；
1: 对，
0: 我们怕别人对我们好，
1: 是是是，
0: 越好你越感动啊，
1: 是，
0: 你会回报的越多。
1: 没错。我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咱们老说买的没有卖的精然后呢，我呢给改了一句，你知道吗？卖的没有买的傻。就这个买的人也挺傻的，消费者比如那会儿我举个例子我说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卖煎饼的，我老买他的煎饼，然后呢，经常有时候就给我磕俩鸡蛋，然后还不加钱，他说今天有点不好意思，今天这回进的这鸡蛋呢太小了，我给您打俩。
0: 你看，这就是常年的交往，一种情感的融合。
1: 对对，然后呢？他呢，给消费者呢一点小小的恩惠，这消费者呢就变成他一个非常忠
0: 忠
1: 实
0: 实
1: 的
0: 的
1: 一个客户，
0: 拥趸者
1: 对对
0: 哈，对，有的时候生活中一点点小的举动就会让你觉得温暖，
1: 对，对
0: 那这种情谊就会结下来了。
1: 是是是，所以我说呢，如果咱们如果说和谐一点，我们就不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了，我们说是卖的没有买的傻，
0: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傻字儿啊，并不是贬义词，它表示简单，表示坦诚。
1: 行，这我就甘当傻子了。
0: 所以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坦诚，需要一点信任。
1: 需要一点傻
0: 那样我们。

0: 的生活会更加的和谐，
1: 是
0: 是
1: 是
0: 吗？
1: 是是，有
0: 很
1: 一，
0: 多东西你再吃起来，它可能不仅仅是口味上的满足，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
1: 是是是，
0: 这样生活就幸福了。
1: 对。
0: 嗯，时间的关系哈，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奇功先生。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

0: 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Voice Radio。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无鱼不成席系列节目，说说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说到鱼的这个饮食文化，那过去在京城文人当中哈，有这样三件事儿，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说到过哈，叫逛书摊儿，
1: 对，
0: 听京戏，吃小馆儿，
1: 没错。
0: 那李老师也是吃过小馆儿里的美味，吃过小馆儿里的鱼，
1: 对对对。
0: 啊，上次您就说到了，您吃过杭州小馆儿里的乌鱼蛋炒韭菜，
1: 是
0: 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对对，这个啊，我经常到杭州那边去。话说呀，就是有那么一回，他说我带你啊去吃小馆儿，而且我一看，好。到那儿吃饭呢，竟是他们书店的店员，就是他们一据点儿，然后呢，他说啊，给你吃一个你没有吃过的菜，他就有把握，然后端上来一看是什么呢？还认识啊，新鲜的乌鱼蛋炒的韭菜，
0: 哦，新鲜的，
1: 哎，对，
0: 您说的是跟咱冰鲜的相比吗？
1: 就是跟咱们做乌鱼蛋汤都是干制品
0: 哦，咱们那是后发的，
1: 哎，后发的，然后给它切成一薄片一薄片的，这个是新鲜的乌鱼蛋，
0: 那想必很美味，
1: 就是很脆嫩，炒完了很脆嫩，而且呢，这种海鲜的东西嘛，它一个特点就是腥气重，所以呢，它这个是要靠大剂量的放韭菜。
0: 给它压一下这个味儿。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你看，还有像那个福建那边，他喜欢吃一道叫小炒黄。
0: 哦，
1: 这小炒黄

0: 呢，有点什么海米啊，有点那个鱿鱼的须子呀，然后呢，有点咸菜呀，然后其中也必不可少的就是韭菜段儿。
1: 哦，这个韭菜哈，
0: 哎，对，就利用这韭菜，就是非常非常窜的这个味道来折这个腥。
1: 它本身可能有点挥发油的成分
0: 啊，
1: 在里头，
0: 可能是
1: 啊，而
0: 啊，
1: 且这个海味嘛，毕竟是凉性的，而韭菜是温性
0: 温
1: 的，
0: 性的，
1: 啊，它可以互相的这么平衡一下
0: 平衡一
1: 哈，
0: 下，起阳草嘛，
1: 啊，对，这个搭配还是很经典的，
0: 啊，对，
1: 那这道乌鱼蛋炒韭菜啊，
0: 这
1: 小馆里的，
0: 小馆里的以后再也没有吃过了。
1: 没吃到那个味儿的，
0: 对，他就没这东西。
1: 都没有那种新鲜的乌鱼
0: 对
1: 蛋
0: 对对，
1: 哈。这个乌鱼蛋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过哈，它是乌鱼的蛋吗？
0: 这乌鱼它肯定不存在蛋的问题了啊，它就是乌鱼的卵巢。
1: 哦，就是它的性器官，
0: 哎，对，
1: 口感还是很脆嫩的
0: 很
1: 哈。
0: 脆嫩，很脆嫩。
1: 小馆里的东西哈，吃完了让人难忘。
0: 啊，对，
1: 这个在小馆里吃饭和在大饭庄子里吃饭，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哎，对。
1: 为什么说？这个吃小馆能和逛书摊能和听京戏并驾齐驱呢？这吃小馆的魅力在哪儿呢？
0: 这魅力啊，主要是在小馆上，它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人文关怀在里头啊。
1: 这人文关怀体现在哪儿啊？
0: 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您一进去以后，直接能跟这个老板立刻就面对面的接触。
1: 有可能他自己当堂官，
0: 哎，
1: 或
0: 对，
1: 者是他自己那站柜，他
0: 他，
1: 当掌柜的。
0: 对对对，比如说见人来往，小馆嘛，它一般经营的比较单一啊。见人来往，他给你来两勺，后面没事儿了，又跑前面来了。
1: 你
0: 他
1: 就，
0: 呢，能直接跟你交流啊，打比或者比如说，他那个，前堂跟他那后厨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啊，中间没玻璃，他在就是在那儿炒，端过来就是您的，这大饭庄子可不成，
1: 大饭庄子就说我们今天的大饭店吧，
0: 对，
1: 它那个厨房种地，闲人免进。
0: 对，
1: 您别说看见厨师了，
0: 哎，
1: 您看见里头这打盒的都不容易哈。
0: 是您在一层这吃饭。就兴许啊，这厨房在三层呢。
1: 对，端下来的时候都给你上面扣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盖子。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小馆儿它有这种啊，就是人文关怀在里头。您一进去，过去说啊，哪怕您第一次进去，这统一的这么一个问候语，哪儿都差不多。您又来吧您，
1: 你看，就是我们不能说是套词哈，就是你进去，你感觉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人那儿就亲热就热乎哈。
0: 是啊，这不是居，但是呢，就是咱们都已经熟悉了，说这是一种客套，就不会在意的。这据说啊，有那么一传说，这个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啊，然后进一小饭馆，一进门，然后那个掌柜的就说：“又来吧你。
1: 乾隆一愣，
0: ”啊，乾啊，这你怎么知道？
1: 乾 隆，我什么时候来过吗？
0: 啊，然后哎。这怎么他不明白啊？他不明白这是客套，较真儿啊！我来过吗？
1: 谁冒充我来过？
0: 啊，然后来过呀您？您说说，非得赶上这么一较真儿的，你说说我什么时候来过呀？您不是前儿来的吗？然后让搁别人就算了啊，这乾隆皇帝非要较真儿，那你说说我前儿吃的什么呀？啊，您一人吃仨溜肉片儿。乾隆皇上心说：“我那么馋的话，
1: 生活在宫廷里哈，他可能不了解市井民情。
0: 对对对，啊，这虽然是一个小段子，但是呢，他故事是假的，他情理他是真的啊，他就是说明啊，久居深宫，他不明白市井人情
1: 对，
0: 啊。
1: 但是这种市井人情，往往让我们生活在这种市井生活中的人们会觉得温暖，
0: 很
1: 觉
0: 温
1: 得
0: 暖，
1: 贴近哈。
0: 对，对对对，这一个觉得很热情。”一个呢，就是你跟他接触时间长了以后，他，您知道老板姓什么叫什么，他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进完以后，他直接就称呼您，哟，王先生您又来了，这劲头又不一样了。
1: 就是呢，
0: 尤其您带着朋友去，特有面儿，
1: 倍儿有面
0: 啊，
1: 子。
0: 王先生您来了啊，然后您不用说话，还照着以前的给您做，
1: 你看看，
0: 对对对，是吧？这照以前的，
1: 多体面
0: 哎，
1: 哈！
0: 对，您什么口他全知道，然后做完了以后。比如一说啊，您这个210块钱，您给200块钱吧。哎呦嚯，
1: 还给您
0: 这
1: 打了折
0: 还
1: 了，
0: 给打了个95折。哎呦，这面儿，
1: 是吧？
0: 哎，所以你说这种哪是这种其乐融融啊？这哪是大饭庄子能做到的呢？ 电大吧。

0: 然后他有记过。
1: 而且就是因为这种无障碍的交流哈，比
0: 对，
1: 如说李老师来了，您口轻，或者是您好吃辣的，
0: 对，
1: 我在后面直接就给您做成这样的了。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啊，比如那个西安有一小馆儿，专门做这羊肉泡馍的，他说我这个就一眼就看啊，比如这个，一看来一个七老八十的，
1: 嗯，
0: 七老八十的呀，他这味觉都退化了，我给他弄的口啊，比别人稍微重点儿，
1: 对，
0: 这个姜呢，我用的老姜给他炝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年轻点的呢，我用的鲜姜给它炝锅。
1: 啊，这属于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私人定制，
0: 哎，私人定制，
1: 哈哈，确实是按照您的口味给您做菜。
0: 对对
1: 您
0: 对，
1: 说您吃着能不可心可口吗？
0: 哎，对，他根据他的判断，他也不用告诉你，就是说每个人就是都感觉不到他的用心，但是您就吃的这么合适，实际上他这名气怎么来的呀？吃小馆儿，这个名气，这个名声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像您说这个私人定制，
1: 嗯，因为熟悉哈，因为了解，有的时候也出于经营者的一种判断。
0: 对对
1: 比
0: 对，
1: 如说你一嘴吴侬软语，你肯
0: 哎，
1: 定就不喜欢吃又咸又辣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您要来自北方哈，
0: 嗯，
1: 您他可能就在口味上给您重一点啊。
0: 是是是啊，
1: 这确实是小馆的魅力。
0: 哎，对，他有这种人文关怀在里头。比如
1: 嗯，
0: 您好长时间没来了，他必要问问您，哟，您这王先生，您最近这段您忙什么呢？哎呀，说我是怎么着，家里怎么着，有比如说啊，谁谁有病了，
1: 嗯，嗯。
0: 再过段时间您再去，您家里的病人好了没有？
1: 你看，人家还惦记着
0: 哎，
1: 呢，
0: 对对，
1: 就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0: 哎，
1: 哈。
0: 这些感觉绝对不一样。
1: 哦，所以呀，我们的生活应该很多样。我们奔馆子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讲排场哈。我们请很久不见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你看吃饭的目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今天要邀请朋友，
0: 是，
1: 那我可以这个宽敞明亮、大气哈。我上饭馆饭庄子，但是我就想要点小情调，我想要温暖，我想要体贴，我想要人性化。那您就寻寻这种小馆儿。
0: 对，另外还看您什么朋友，
1: 嗯，
0: 特别贴心、特知己的，还是往小馆带。
1: 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0: 哎，
1: 的
0: 对，
1: 啊。爱家私房菜，今天跟您聊鱼的故事哈。俗话说无鱼不成席，那我们今天呢，刚才的节目中是跟您说到了小馆里的鱼，说到了逛小馆的魅力哈。其实说到鱼呢，有很多很多种，这个鱼的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就有那种糟溜系列的哈，糟溜鱼片儿。这个糟溜系列有很多，比如说鲁菜中也有糟溜，那这个上海菜里面也有糟溜，有什么不一样吗？上海的这个糟溜鱼片为什么好呢？
0: 他这个呢，就是我感觉呢，他也不是每家馆子都好啊。这以前啊，有一个文物专家，故宫的文物专家叫朱家进，他那字呢叫继煌啊，就是朱继煌先生啊，就是曾经提到过，他对呢现在这糟溜鱼片啊，非常的不满意。一个呢，就是用的糟不好，质
1: 用的
0: 量不
1: 糟
0: 好
1: 不行
0: 啊，对
1: 哈，
0: 对对，味道比较寡淡。然后还有一个呢，就这个鱼片儿，包括这个刀法和火候，就是都有欠缺。他说这个鱼片儿啊，做完了以后，是上盘的时候啊，是微微卷起的，
1: 就这个形哈，
0: 哎，对，是半卷的啊，都是那边儿是翘起来的。而且那糟味儿啊，得特别的浓郁，啊，他说现在非常非常少见了，
1: 上来都是平不拉几的那种，
0: 哎，都是啊，
1: 平展着。
0: 对对，全都是平不搭的，老和尚的帽子平不搭啊，全都在那盘子那儿趴着，啊，说这个来说呢就不行，说这个东西你很鲜嫩的鱼片儿，要做得好，要吃在嘴里微有脆意，
1: 都有脆意
0: 哎，
1: 了哈，
0: 对。
1: 鱼肉片也有脆
0: 哎，
1: 意。
0: 微有脆意，脆嫩的感觉。
1: 这是地道的、正宗的这个。上海的糟溜鱼片的这个感觉
0: 哎，对
1: 哈，
0: 对对，
1: 觉得现在做的可是不如以往了，
0: 哎，对，这就现在就是不像以前，就是那么注重啊，原料还有刀工啊，火候，就是都有欠缺。
1: 我们知道这个糟溜哈，这个糟是黄酒的，
0: 对，黄酒的一种副产品，它
1: 就
0: 叫
1: 是黄
0: 香
1: 酒
0: 糟。
1: 的酒糟吧，
0: 啊，对，叫香糟。跟酒糟还不太一样，啊，这个酒糟呢就纯属一种啊，就说是
1: 废弃
0: 到
1: 了的。
0: 废的糟粕啊，它这个是在那个基础上又有提升的，
1: 这是我们说上海的糟溜鱼片儿哈，如今可能寻不到那么地道的了，
0: 哎，对对，很难了，
1: 很难哈。说到做鱼哈，每家每户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家喜欢红烧，那我们家就愿意清蒸。李老师曾经说过。

0: 我这个做鱼的技巧可以概括成四个字，
1: 嗯，
0: 叫大道至简。
1: 嗯嗯，
0: 怎么解释呢？
1: 就是啊，越是这个是海边的渔民呢，还有像水边的人，就是他们是最谙熟此道。就是说，那么只有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才能保证这鱼是最新鲜的吃到嘴里。
0: 就如果你这食材很新鲜的话，哈，越简单的这个烹饪方式越适合它。
1: 就是反而呢，就是您的手续多了以后，烹饪的程序多了以后，就是画蛇添足。
0: 其实我们平时要是吃鱼或者是下馆子的话，也有这种感觉。你要说这鱼特别新鲜，吃粤菜的话，它往往给你清蒸哈。
1: 对，
0: 你清蒸的是不新鲜的鱼，你马上就看出来了。但如果这个鱼已经有点变味儿了，你可能就要改变，你或红烧或干烧，
1: 对，
0: 有点味儿也被遮过去了。
1: 是是是，
0: 我记得李老师之前跟我说过哈，这个海边的渔民，可能就用海水来煮这个嘎啦呀。
1: 对，因为他在船上啊，有时候呢淡水很少或者没有淡水，就直接用海水煮，煮完了就吃，就是他觉得这什么调料都不要。因为海水就是咸的嘛，他
0: 自
1: 就，
0: 己就着了口了。
1: 自己就尝口了，他觉得这个味道是最鲜美
0: 我在青岛还真的吃过原汁嘎啦，
1: 的，
0: 他们叫，他们怎么说？
1: 吃嘎啦，
0: 呲嘎啦哈，
1: 对
0: 呲嘎啦，哈啤酒，
1: 对，哎对，哈啤酒，
0: 哈啤酒，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用海水，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很香浓，原汁原味儿。越简单的方式哈，可能越适合新鲜的食材。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你手中的食材很珍贵又很新鲜的话，不要用繁复的加工方法去加工它。
1: 对对对，就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你用的这加工，至少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加工的方式，你越繁复，等于越证明了您这本事越差点儿，
0: 越繁复怎么还越差点呢？
1: 就是说明你用简单的办法没有办法加工好它。
0: 你只能在这个
1: 你只能靠
0: 技艺上玩点
1: 这
0: 花活。
1: 技艺上玩花活，调味料上增加，才能让它做出来好吃。
0: 对呀，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说那个冯广聚老先生做那羊蝎子，是吧？人家那花椒就放2颗，丁香就放3瓣儿。
1: 然后大料就放一半儿，
0: 你看，
1: 然后香叶放上一片儿，然后那个陈皮就那么几个丝儿。
0: 你看，人家真正做到点到为止。
1: 哎呀，现在我继承了他那个以后啊，现在是。我父亲做的这个炖肉我就没法吃了，
0: 有点中药味
1: 跟
0: 儿，
1: 熬中药似
0: 也没进屋呢，就觉得，哎呦，怎么进了中药铺了
1: 哎，
0: 哈？
1: 对对
0: 就是料下的重。
1: 对，对对对，一进屋子就全是这中药味儿，这个绝对不成哈。但是呢，你又不能批评他，他一辈子这么习惯了。
0: 我其实也面对着，就是家里这种不同的观点。比如说那天我回家哈，这个家里人正在这个煮这个豌豆，然后就放了好多这个花椒大料之类的。我说豌豆那么香啊，那么清香，
1: 对对
0: 你
1: 对
0: 干
1: 对，
0: 嘛要放那么多那个花椒大料的东西呢？
1: 就是啊，
0: 就是他习惯了其实没有必要。
1: 实际上你搁一点盐就很好了。
0: 你就能吃到那种原汁原味儿，它本来的那种新鲜的味
1: 对对
0: 道
1: 对对，
0: 啊。豌豆就是豌豆，
1: 对，
0: 不要吃出什么花椒味儿、大料味儿
1: 是
0: 哈。
1: 是是啊，而且呢是，就是您那些个辅助的调味料啊，就是它最好呢，就是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但是呢又不至于啊让食客呀。一眼就能尝出是什么佐料最好。
0: 对，就是有点细雨湿衣看不见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
0: 我们中药是讲究配伍的，君臣佐使哈。其实有时候做饭也是那样的。
1: 哎，对，
0: 你比如说，说放糖的这个尺度怎么拿捏哈？你一定要尝到的是没有甜味儿，但是又比原来鲜，这是最好的尺度。
1: 对，口味又发生变化了，
0: 还有什
1: 你，
0: 么放姜不见姜，都是这个尺度的拿捏。
1: 对对对对，其实呢，比如说。像你啊，这个比如豌豆，你可以啊先用水泡几粒花椒，这样呢再把那花椒再挑出去，兑点水到汤里头。
0: 对，您这是跟老北京爆肚学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你看这样你就既有了花椒的味儿，但是又不是那么浓郁，
1: 对，
0: 又把这个豌豆的清香味儿衬托出来
1: 对
0: 了。
1: 对，因为花椒啊它是去腥的，它能够啊就是遮一点豆腥气。
0: 你看今天又学了一招哈，下次家里煮豌豆的时候，先用花椒泡点水。
1: 泡点水啊，千万几个粒儿，三五个粒儿就行。
0: 点到为止，不能习惯性的我多放，
1: 对
0: 多
1: 对，
0: 放味道未必好。 嗯，
1: 等到您吃出花椒味来，这就不行了。
0: 哦。

0: 这就过了，
1: 哎，过了，
0: 或者是一推门就是花椒大料味儿，
1: 对，
0: 那也有点过了，
1: 对，
0: 只能证明厨艺还有待提高。
1: 对，一定注意，不能喧宾夺主。
0: 不能喧宾夺主哈。说到这个鱼的做法，你有一次看那韩国美食节目，印象挺深刻的。他那是怎么做鱼让您印象深刻了？
1: 嗨，那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到青岛那边出差，然后那边离韩国近，所以呢，他这晚上啊，他那个卫星电视能收到韩国的电视台。然后呢，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啊，但是呢，我就觉着呢，就是你这个听得懂听不懂已经无所谓了。
0: 美食和烹饪是跨越语
1: 哎，
0: 言和
1: 对对
0: 国
1: 对，
0: 籍的
1: 你
0: 哈。
1: 就看他做饭的步骤就行了嘛。啊，我就看他那一锅米都已经淘好了，然后呢，淘好了以后啊，然后他要是，应该是可能是过了一下水啊，过了一下开水，淘好了，用热水淘的。他可能啊，要做这个蒸米饭，要做这蒸米饭，
0: 营养有点流失。
1: 哎，营养就是蒸米饭。然后呢，在这蒸米饭的这个饭盆上，弄了几条啊，这是差不多呀，是一拃长左右的这个活的鱼。
0: 活的，
1: 对，
0: 收拾好的活鱼。
1: 好像是都没收拾，
0: 没收拾的小鱼儿。
1: 好像都没收拾。然后这一条一条头朝下，就插到米里面去，这个尾巴呀还在米上面还动。
0: 就有点像咱们那个做泥鳅哈，
1: 啊，
0: 豆腐泥鳅那种。
1: 对对对，实际上他是在做捞饭啊，捞饭里面就裹着这些活鱼，然后这些捞饭就蒸，然后一会儿揭开锅以后啊，然后呢把这个鱼，然后是给它扒了，把鱼头、鱼尾、鱼刺啊，
0: 剔出去，
1: 都剔出去，啊，都用筷子给剔出去，把鱼肉
0: 留
1: 啊，
0: 下，
1: 然后跟米饭，然后再搅拌，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是喜欢做的酱。
0: 这就是一种拌饭呗。
1: 拌饭，
0: 想必这种小鱼可能也没有什么小刺儿，
1: 可能是，或者是有小刺儿呢，也没有什么大碍。
0: 对，也不会卡到嗓子那种，
1: 对对对，尤其是跟米饭再搅到一起，
0: 你看每个国家吃鱼的这个感觉方法都不一样。人家这么吃鱼
1: 对，
0: 哈，
1: 你就可以想象，你说多鲜嘛，
0: 很鲜，因为那鱼就是鲜的。
1: 啊，就是活的
0: 倒是您倒在家未必这么做
1: 嘛，
0: 哈，因为可能找不到这样的食材，但是给我们做饭、给我们烹饪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 对，
0: 米饭未必就是精白米饭，里面可
1: 对，
0: 以加入其他的食材，
1: 是是是，
0: 不仅加入这个像我们说的白薯啊、南瓜呀，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加点荤腥的鱼类都可以
1: 对对对，
0: 试一试哈。
1: 对，其实你像咱们国家就是南方，他就喜欢，比如上面放几片火腿，放几片那个广式香肠，
0: 对，这样米饭蒸出来更油润。
1: 哎，对，更油润啊，他得把油全滴到里面去了。
0: 对呀，反正看您自己的这个口味，
1: 对对对，
0: 看您的这个喜好哈，您
1: 是，
0: 得尽情的挥洒自己的这个才情，
1: 是是是
0: 在烹饪上挥洒
1: 对，实际上呢，这也是挺省事的，就是他做到饭菜合一，
0: 对，这个荤腥也有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油呢又把这个饭弄得很滋润
1: 是，
0: 啊。那关于鱼的话题还有很多，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关上窗，歌曲。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4: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3: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4: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3: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5: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6: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5: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6: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5: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6: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5: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各位好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这个时候为您送出的节目龙华智慧广播。同样呢，在这边也是要到周末了，祝所有的朋友们哈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竹子。
1: 大家好，我是肖飞。周一至周五呢，晚上的6点到6点。

0: 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是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没错，那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今天的节目第一环节，先来走入到我家在龙华。
2: 我家在龙华。
1: 我家在龙华，今天呢，咱们在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海垦街道。海垦街道啊，最近呢，它是想了很多的一些办法和招数来破解城中村，消除这种消防治安方面的一些难题和隐患。首先呢，咱们先来和大家说到这个海垦街道啊，其实下属了14个社区，还有3个城中村，共计的自建房是有3102栋，其中呢，经营性的自建房是有2802栋，当中呢也是包括了人流量比较多的，像是小旅馆呐、小宾馆啊、旅租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场所是有70家。那么这就形成了房屋是非常密的，而这个通道又很狭窄，消防车很难进入的问题，再加上流动人口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也是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消防治理的硬骨头。那接下来怎么让咱们的群众住得安心，经营者放心，可以说呢咱们海垦街道做了很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就是严格的部署了省委市委的一些部署，探索出了一道党政同责统领、数治赋能支撑、分类攻坚突破、长效长治巩固的治理思路，这样呢就能够更好的筑牢安全防线，并且把这个安全防线是筑牢到了每一栋楼每一间房。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他们的一些招数哈。
0: 首先来看哈，第一招就是呢，坚持高位统筹，层层压实安全责任，街道牵头，部门联动，社区落实，房东主责。海垦街道呢是构建起了4级的责任体系，是绝不让责任悬空。那么一个方面呢是专班推进硬督导，那街道呢主要领导呢牵头成立专班，划分片区来挂图作战，全面推行呢经营性的自建房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实查实看工作法。所谓的实查实看啊，就是一看一查是否存在住宿生产储存经营混合设置，二看二查呢是否签订了消防安全责任书，三看三查呢是否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四看四查呢是否落实了三清三关，五看五查呢是否存在违规的动火行为，是否违规存放和使用了易燃易爆物品，六看六查呢是否设置了防火分离，是否违规使用易燃可燃的装修材料，七看七查呢就是是否配备了消防器材，八看八查呢是否设置了防盗网，是否开设了逃生窗，九看九查呢是否规范设置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是否畅通，十看十查就是是否落实了电动自行车的合规停放和充电。同时呢也邀请啊消防部门呢逐条的解读了十看十查的标准，确保排查人员懂标准，会核查，能督导，也建立了日调度、周通报、月约谈的推进机制。那么主要领导呢采取4不2直的方式呢督导20多次，对推进之后的社区也是通报批评，对履职不力的责任人约谈提醒，来倒逼呢工作落地见效。
1: 没错，这是第一招哈，专班来进行推进，进行硬的督导，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些政策啊，包括一些检查落到实处。那还有呢就是第二招，房东签下责任书。社区呢是和全部2802栋经营性自建房的房东逐一签订了消防安全责任书的，白纸黑字啊，也是非常的明确。大家呢都是明确了日常的巡查，还有设施的管护、隐患自查以及违规劝阻等等责任。对于一些不整改的，将会依法依规的来进行处理。这样呢，就能够从源头上来压实主体责任。而且这样的一张这个责任书啊，我觉得也是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房 房东提个醒哈，
0: 对，
1: 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呢，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把这个责任一定要树立起来。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第二招是数字赋能全域排查，那也就。

0: 就是说加入了很多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因为呢，刚才咱们也前面说了嘛，比如说我们的流动人口比较多，我们的自建房又比较多，区域又很大，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大面广隐患动态比较多的实际，那海垦街道还依托了数字化手段来构建了线上建档线下排查闭环消耗智能治理模式。
1: 我们来看看这几招哈。那一个呢就是一楼一档的全覆盖，它参照呢区级的一表通的模板哈，制定了10大类40项内容的三联排查清单，组织社区的干部呢110多名的网格员开展啊全覆盖的排查，依托问卷小程序来建立呢电子档案，主动的录入了房屋的结构啊、经营业态啊、隐患照片、整改对比等信息，这样呢就实现了2802栋的经营自建房100%的数字化建档，一房一码动态更新。哎，这样啊查找啊和或者是督查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对对对，就是相对来说非常的方便了。还有呢就是四色台账分级管理，这个也算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哈，就是建立起了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级经营性自建房消防风险的管理台账，也就是说通过颜色来跟他们的这个风险等级进行了一个分类
1: 挂钩、
0: 对，像是红色属于高风险场所，实行的就是挂牌督办消耗管理，那蓝色和黄色呢它的等级相对来说就会低一点，一般来说就会约谈提醒常态化的进行跟进、对于超期没有整改的一些隐患就会直接上交到监督一张网来进行督办，从源头上来进行整改，这样就能够避免走过场，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只是形式上的走一个过场哈、能够构建起的隐患闭环治理模式，
1: 对，也能够落到实处哈。
0: 是的。
1: 再看呢第三方面啊，则是呢聚焦在分类攻坚啊，靶向推进隐患的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先易后难，也不搞一刀切，精准施策来破解呢突出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啊。比方说呢，第一方面就是打通生命通道，这个呢就是重拳整治城中村的违规设置的防盗网的问题哈。那么对于人员密集场所呢，依法限期整改，引导呢387栋的房东啊主动开设了逃生窗818个，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哈，尤其是楼层高的。那么针对灭火器的过期、过道堆物等例行例改的问题呢，则是现场下达整改清单，专人跟踪复核。完成整改呢1823项，整改率呢超过98%，对于拒不整改的呢则是移交执法部门依法处罚，这样也形成一个整治和震慑哈。
0: 哎，没错。那还有就是补齐消防设施的短板了，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巷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消防车难以抵达这样的一个难题、将消防软管的这个卷盘它是安装在了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可以触手可及的这个家门口哈、
1: 家门口围墙上，
0: 对对 对，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更好的对于咱们的这种消防来说起到这样的一个我随取随用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呢咱们看到哈、它算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选取的这个社区来进行不断的试点和推进，累计动员房东3015户完成安装669个，因地制宜的铺设了设置了一些脱钩啊，还有一些火灾现场快速转移的这样的一些火起火车辆。另外呢还有就是同步落实了5个1的防范措施，一套系统、一把脱钩、一段隔墙、一份公约、一套制度，设置了简易的喷淋，还有火灾探头，还有呢就是分组的隔墙，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更好的这种火灾的预防哈。
1: 都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考虑的一些实在的措施。
0: 嗯，
1: 那再来看呢，第三招就是从严整治电动自行车的违规乱象哈。它联动消防、应急、公安、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夜查580多次，整改隐患呢340多处，坚持呢劝导教育与执法惩戒协同推进，落实消防赋权执法，严查室内违停、飞线、充电等行为，清理违规电动自行车158辆，也加快推进了室外集中充电场所的建设，引入智能充电和 AI 的视频监控，推动安全管理啊从人防到技防的升级。
0: 没错。那最后呢就是深耕全民的群防群治，来发动群众的力量构建起安全防护体系，要坚持的是整治宣传演练三位一体的同步推进，来推动消防安全治理全民化常态化。那首先呢他们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比如说第一个呢是本

0: 色的一些宣教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会深耕到海南本土的文化，把这种消防知识融入到平时的这种文艺演出当中，开始呢这种社区的巡回宣讲哈，共计是有8场，用方言宣讲还有文艺展演等等方式，群众呢喜闻乐见，听得懂，又用喜欢看的形式来了解并且知晓了一些消防知识，让消防知识呢能够真正的入脑入心。那还有呢就是一些实景演练，这个也非常的好，是联合到了一些消防部门开展实景化的逃生演练8次，手把手的教我们很多的一些城中村的朋友哈，学会了使用灭火器，而且呢也累计培训的群众是达到了3000多人，这样呢就提升了群众的小火处置能力，大火呢也会逃生，这样的实操技能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希望用到的，但是一旦我们学会了，对，这对于我们日后啊防范于万一它还是非常有用的。
1: 这真遇到事儿的时候，危急关头呢，真的这些技能才是你这个求生的本领哈。
0: 是的。
1: 再来看呢，最后一张呢，就是线上线下的全覆盖，借鉴了省内外的一些典型的火灾案例来开展警示教育哈。那么线上呢，也依托呢业主的微信群，常态化的推送警示的素材10000多条，线下呢也发放了消防安全告知书5000多份，累计覆盖群众啊达到8000多人次，也是推动呢群众的安全理念从被动的要我安全向主动自治的我要安全的一个转变哈。这样的一个共治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可以说呢，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咱们海口市呢也将会呢持续夯实自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治理体系哈，以这种扎实的成效，落地接地气儿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技能来守护我们的万家灯火哈。
2: 伟大梦游访问一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偶就调房基地下坡路路邦上海老回间对望大伯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将路黑掉方下红道出门不帮打紧事得为雷电归不回我得为大下路一地间不怕要摇搞因为为劲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面灌堵掉方地面暗算之上
0: 让我们来继续走入到今天的龙华智慧广播，再来和大家说一说阿农在骑楼首期外语讲解青年志愿者的培训是在咱们海口骑楼老街来举办了。那说到骑楼老街，很多的一些朋友都知道哈，这儿呢成为了咱们海口的一张
1: 地标名片，
0: 对，名片。所以呢，咱们看到这个阿农在骑楼的首届外语讲解青年志愿者的培训是如期开展了，是在6月7号。在咱们的骑楼老街市民游客中心当中圆满结束的。那这次培训呢是面向社会公开的进行招募和选拔，来自于海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各个行业的50多名青年志愿者参与到了学习当中。
1: 那么据了解呢，阿农在骑楼是海口市龙华区书院制的重点专项工作，海南风光背景下景区国际化青年志愿服务品牌构建与实践接榜挂帅攻坚任务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这个项目呢是由中山街道团龙华区委骑楼公司等多个单位业务骨干来组建的专项的工作团队，通过呢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方优质资源，广泛的汇聚和凝聚优秀青年的志愿力量，着力打造兼具本土特色与示范效应的国际化青年志愿服务标杆品牌，为海口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国际化转型升级持续注入鲜活的青春能量。
0: 为了全面提升涉外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水平，项目组是精心的进行了统筹和部署的，是于6月份策划推出了3场系统化的专项培训，紧扣到景区当中的涉外服务实战场景，特别邀请了扎实口语啊外语口语教学功底非常丰富的海口市青年联合会第9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的副队长徐老师。那么徐老师呢也是为这个项目啊来进行了很好的筹划，并且呢也是聚焦到了像是骑楼的历史文化、标准化英语的讲解话术以及涉外服务礼仪3大核心内容来展开了精准的授课，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志愿者他们的能力短板全方位的提升。

0: 了队伍双语传播以及涉外接待的综合能力。
1: 嗯，
0: 那我们了解呢，第一批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将会在端午节的时候正式上岗，而且呢，志愿者们将会统一着装进驻到吉隆老街，开展常态化的双语讲解志愿服务，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姿态讲好吉隆故事。担当城市文旅对外宣传的青春使者。那另外呢，在接下来咱们龙华区将会持续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品质，让阿农在骑楼成为聚焦青年力量，展现青年担当的特色志愿服务。

0: 伟大梦游，访问一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放之地，下坡路、路网、障碍、老回杆、堆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降路滑调放下红道，顺为波棒打建设，得为雷电鬼不会，我得伟大，下落一地间不怕。要要搞因为违禁并送暗算出头胜利算面灌赌调房地名暗算之上
1: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2: 好了，刚才呢和大家共同来说到关于食品安全这一块，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市场监督总局发布的关于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条例，在6月1号起已经正式实施了，当中呢也是涵盖到了非常广泛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针对于儿童的膳食特点，还有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管控等等，来进行了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
3: 那么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哈，明确呢是必须要达到及格线的要求，规定要求呢，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来强化了相关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的培训。那么，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的参加培训时间呀，不少于40个小时哈，这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一个强制化的要求。
2: 没错，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新规针对于幼儿园的食材采购，还有食品的加工以及餐具的清洗消毒方面都是有了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动作的，就是这些规定动作在法条当中都是有明晰的规定的。比如说哈，幼儿园禁止从园外来采购一些散装的糕点啊、三明治啊或者汉堡等等，还有呢就是禁止采购一些这个散装的食用油、散装的食盐等等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新规当中呢也落实了陪餐和社会监督，这样呢能够加强这种监督执法的力度。那今天呢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一块哈，我们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如果呢大家对于这一块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到的就是龙腾华彩、
3: 公众号，
2: 是的，关注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周末了哈，祝您周末愉快，
3: 周末愉快，
2: 对，咱们周一的节目当中再会了。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

0: 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0: 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

0: 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4: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6: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5: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7: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8: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9: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8: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9: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8: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0: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2: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

0: 定，张健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5: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8: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9: 现在更多的是在

0: 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正是他这样

0: 让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 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三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九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六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

0: 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范少军会见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李兴强；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行；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建设顺利开局；海口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开始选房；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代表、党委书记李新强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在能源贸易、跨境金融、消费促进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在海口的业务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推进合作意向加快落地，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新成果，共同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

0: 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蔡文东、市领导陈建军、李毅参加会见。
1: 海口台消息，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由全国工商联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行。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次大会以具体创新向绿图强为主题，参会企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含绿量足。届时将有29个省区市工商联组团参会，正泰集团、明阳集团等一批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上市公司或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将参会。根据日程安排，大会期间省领导将与部分民营企业座谈，围绕自贸港绿色发展机遇、政策落地服务等内容面对面深入交流，随后开展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组织企业与部分市县园区负责人现场签约。6月17日上午，大会主活动将在海口正式启幕。大会将展播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正式发布入选企业名单，展示全国民营企业在绿色创新、低碳技改、数绿融合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大会还将邀请行业专家及典型企业交流发言，解析绿色发展政策、前沿技术与行业趋势。大会期间，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成立仪式将举行。
0: 海口台消息，日前，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在海南大学召开。据了解，目前海口已形成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全域联动的科创物理布局，全链条创新生态初步建立，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建设顺利开局。海口市与海南大学共建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人才荟萃之岛、科技创新之岛战略部署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校地资源协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标志性工程。校地双方合作创新、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园区孵化合作模式，已促进海南大学51项科技成果完成就地转化，39名海大专家将以科技副总身份入驻企业一线，攻坚产业技术难题。海南大学已启动0号基地建设，迈出走出校园第一步，实现创业零距离。围绕四新产业，海南大学启动5条生物制造中式生产线建设。在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上发布了英文版和法文版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以及海大科技园出海入关服务体系。同时，中非纳米比亚离岸科创孵化中心启动建设，7家国际科技小院落地。目前，海口市与海南大学已建立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工作机制，明确信息联络、研究调度、信息报送和督查督办等运行机制，观澜湖科技城、海口湾人才港等载体建设稳步推进，双核一廊布局逐步形成。海南大学正筹划成立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形成校园科创圈加园区人才联动机制。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令师生备受鼓舞。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家超介绍，该院深耕热带特色农产品高值化利用、热带健康食品、生物制造等领域，与科创圈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今年4月，热带生物食品制造创新平台项目获批建设，总建筑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原始创新、中式熟化、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省级标杆平台。目前，除2条食品相关的生物制造中式产线在稳步推进外，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揭牌，2个总投资超1.48亿元的产业项目落地开工，一批与椰子、胡椒、热带果蔬深加工等相关的科研成果正加速走向市场。
1: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上午，

0: 口市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式暨科普大集在海口友谊阳光城举办。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全力助推海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舞台上，特色科普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电焊作业防火线用生动表演把电焊作业中的防火要点讲得明明白白。火场防踩踏逃生诀则将火场逃生技巧融入剧情，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穿插其间的科普知识有奖问答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主持人刚抛出问题，台下观众纷纷举手抢答，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随后科普大集全面开放，30个咨询服务展台前围满了好奇的群众，有的现场答疑解惑，有的发放科普资料，有的操作设备供市民体验。一旁的科普知识展览区同样吸引了大量市民，一排排主题展板图文并茂，系统讲解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竞速科普、诚信建设等内容。本届活动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承办。
1: 海口台消息，6月10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公选的房源涵盖6种户型3249套，标志着项目回迁房源的分配进入实质性阶段。当天早上8点半，参与选房的回迁户早早就来到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选房。此次选房的户型从60至140平方米不等。回迁户冼永辉告诉记者，早在5月底，他就在项目指挥部的组织下走进样板间，沉浸式体验了一把新家的实景效果。回迁户冼永辉：
2: 样板间非常好，因为它的装修风格是按照现在是第四代的风格去装修的，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选到我们自己心仪的房子，觉得很开心。
1: 据了解，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为两期建设，其中丁村一期大样片区已全面封顶，正在抓紧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明年7月交付后将转型为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社区。丁村二期正通过优化施工组织、应用装配式建筑等绿色智能建造技术，全面提升工程效率，预计14号地块本月封顶。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游明：
3: 建筑城市更新项目选房的第一天，我们每天就是有50个新业数据号进来参加选房，早上25个，下午25个。我们提前选房也是给被招的人吃个定心丸，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有序的在推荐的。
1: 随着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持续推进，不仅将有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也是海口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举措。随着项目稳步推进，一个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新片区正加速呈现。
0: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阳光洒进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几位老人围坐闲谈，翻看书籍，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聚在一起商讨村内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里暖意融融。这座邻里驿站曾经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统筹改造翻新升级，如今成了村民休闲活动、邻里交流意识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美定村地处阳山地区，村内青壮年很多外出务工，村中老人儿童占比偏高，群众精神文化与便民服务需求突出。市委宣传部派驻美定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唐浩成介绍，为丰富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因地

0: 质疑，牵头将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实地调研，多方研讨，美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明确了建设目标，聚焦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健康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打造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敲定改造方案后，项目有序推进，工作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争取到专项资金支持，按照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建设，优先完成党员活动室、爱心驿站及配套设施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功能区域纳入二期规划。去年12月，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竣工，昔日破旧校舍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让旧校舍焕发新活力。走进美定村邻里驿站，看到这里功能分区清晰，党员活动室成为党员理论学习、互动交流的场所，爱心驿站则重点开展关爱老人、服务儿童等志愿服务。据介绍，邻里驿站投用后，村内结合春节等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助力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下一步，美定村将不断完善邻里驿站运行管理制度，持续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凝聚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海口台消息，近日在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仙苑村民小组，一条长110米、宽 3.5 米的生产机耕路正在紧张施工中。益民村是市政协机关党组的包点村，看着即将硬化的道路，村民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条生产路连接着周边300余亩耕地，汇集70户、300多名村民。过去由于是泥土路，路面坑洼，雨天泥泞难行，村民运输农资、采收农产品十分不便。修路的问题因村集体资金有限，一直未能解决。转机来自市委第四巡查组的一次下沉走访，巡查组在益民村发现这条泥土路严重影响村民生产出行，随即将其列为例行例改事项，并向市政协机关党组反馈。市政协机关党组高度重视，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试金石。在巡查组的全程跟踪督促下，机关党组指派专人负责，加快推进项目报建和施工，确保道路早日开工。目前道路已开工建设，预计本月内投入使用。市委第四巡查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巡查工作始终坚持走进基层、贴近群众，通过小切口推动解决民生大问题。下一步，巡查组将继续跟踪问效，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道路管护长效机制，同时举一反三，推动解决更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海口台消息，作为海南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在文物保护、文脉传承、文博事业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据统计，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馆藏革命文物41件套，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精神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已颁布实施《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革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法规保障，并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摸清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及保存现状，为精细化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据了解，

0: 海口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沿用传统工艺和材料，持续推进骑楼老街保护整治。今年将推进少室巷改造提升项目，依托琼海关旧址打造海南华侨博物馆等11个重点项目。
1: 海口台消息，近日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在海南医科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海南大学海德书院、海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以红色宣讲搭配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为数百名师生献上一堂浸润心灵、厚重鲜活的实景式大思政课。百年峥嵘岁月，琼崖火种生生不息。活动中，来自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的四名专业宣讲员，立足详实史料，以饱含深情的讲述，循着历史脉络回溯中共琼崖一大的诞生背景，细致梳理琼崖党组织从初创萌芽、艰难立足，到带领全岛人民开启武装斗争的发展轨迹，全景再现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史诗。从早期革命先驱冲破白色恐怖、播撒革命火种，到孤岛奋战、浴血坚守的艰苦斗争；从根据地建设的点滴探索，到琼崖儿女前赴后继、舍身报国的热血壮举，一段段往事，一个个英雄故事具象化呈现在观众面前。除精彩的沉浸式宣讲，海南大学海德书院学子还精心演绎了《百年》《我和我的祖国》等多个红色文艺合唱节目。
0: 海口台消息，百年征程扬帆起航，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展览，日前在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展出。这是我省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的重点系列活动之一，同时是深耕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了从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百年光辉历程，重点还原琼崖一大的时代背景、奋斗过程与深远历史影响，全景展现海南百年蝶变的峥嵘岁月与辉煌成就。不同于传统课堂教学，本次巡展将静态党史资源转化为动态育人课堂，全力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让厚重的党史知识可看、可感、可学，真正让琼崖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浸润校园，滋养心灵。展览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史志成果展示区，丰富观展体验的同时，也推动史志文化走出展馆。
1: 海口台消息，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将于今年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也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影片。影片原型是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模、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陈旭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新模式，先后获5次三等功、5次嘉奖，以及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影片主创团队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荧幕，还原基层司法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正法英模精神通过大银幕走进千家万户。《救赎者》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全剧大量取景海口街巷、碧海椰林、市井老街、海岛人文风光轮番出镜，让观众既能沉浸式感悟英模精神，也能跟着镜头打卡海南美景。
0: 海口台消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增强人民群众对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认识和参与度，连日来，海口多部门集中发力，全面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月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平安海口。近日，海口中院干警在市人民公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生动讲解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核心条款。连日来，美兰区法院也组织工作人员在白沙门公园开展线下普法宣传活动，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黑恶势力。市检察院则聚焦基层一线，将法治知识送进社区。秀英区各镇街持续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进校园宣传活动，把法治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在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中，全市多部门以丰富形式向群众普及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广泛公示了官方举报渠道，有效增强了群众识黑、辨黑、防黑、扫黑的能力，激发了群众参与平安海口、法治海口、法治海口建设的热情。
1: 海口台消息，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际，近日，海口市红十字会携手市卫健委、秀英区卫健委，在秀英区政府第二办公区举办了一场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弘扬无偿献血与人体器官捐献的精神。活动现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到场群众细致地介绍了无偿献血的健康知识、用血报销政策以及献血者可享受的优待福利等信息。与此同时，还普及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捐献流程。有15位市民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表达了他们对生命延续的美好期许。市民周温：
2: 我也看到过有人捐献过，所以也萌生出这种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让别人的生命得到延续。
1: 活动中，多名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地参与无偿献血，为无偿献血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秀英区海秀镇政府工作人员刘义松：
3: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了，就是自己家人哪天真正的要需要血的时候，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得到这个血液。
0: 海口台消息，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当前的重点工作。为解答志愿填报难题，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京师筑星专家团队，推出8场2026年海口市高考志愿填报免费公益系列讲座，为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送上专业升学指导。本次系列讲座设有多场专场，时间安排灵活，具体场次为6月13日上午、下午、6月14日、20日、21日、27日、28日上午以及6月25日下午。所有活动都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面向海口市2026届高三考生及家长，全程免费。
1: 海口台消息，近日，中缅海南区域6家门店同步启动“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首次推出专门针对本省居民的专属优惠。活动持续至6月21日，依托岛民专属消费券、惊喜折上折、专属特购区、幸运大抽奖等优惠，各门店还推出先锋岛民卡、每月岛民狂欢日等特色活动。其中，高考考生可凭准考证参与金榜题名换购，指定数码商品至高立减600元。此外，活动现场宣布将每月6日定为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专属岛民狂欢日，升级先锋岛民卡权益，包含餐饮优惠、超值换购、品牌到店礼及现场抽奖、主题市集等体验，进一步放大免税新政效应，为海南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0: 下面请听简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海南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目前，海南省各项活动筹备工作。

0: 作有序推进，海南主题馆设计及展陈工作已完成，方案优化并进入实施阶段，近20家海南企业将携产品参展。我省将开展2026年海南省最美药师宣传选树活动，通过挖掘、选树、宣传全省职业药师先进典型，树立职业药师良好社会形象，增强职业药师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药学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2: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2: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7: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7: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
19: 你们在干嘛呀？
1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8: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4: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5: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4: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5: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4: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二十四小时。
5: 1018编辑室。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市人民医院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

后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牌子。此次校地携手是海口市政府高瞻远瞩、主动担当的战略布局，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胸怀大局、深耕本土的主动作为。海口市全力支持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必将为校地协同、医校融合奠定坚实基础。当天，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这是海南大学办学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更是校地协同、赋能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加快构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衔接的育人体系，建设一流医学模拟中心和标准化师资培训基地，推动医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学科深度交叉，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同时，医院将依托海大医工双创圈等载体，打通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品注册、产业孵化全链条，在热带疾病防治、生物医学新技术、精准诊疗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高峰学科，争创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集群。今后，海南大学和海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医学人才，可同时获得海南大学双聘教职和研究生导师资格。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大学为引进人才在补贴、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海南大学计划通过5年建设，全面提升医院综合实力，包括提高绩效考核等级，增加重点学科，建设脑机接口应用中心，多措并举打造医教研协同发展的区域高地。校地合作关键是推动医工融合创新发展，如何发挥高校优势，为本土医疗事业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作为全省唯一的211双一流部省合建综合性重点大学，科研实力雄厚的海南大学给出了答案。该校将立足自贸港建设需求，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双方合作将实现医校资源深度融合，在科研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上建立长效机制，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打通全链条创新路径。海南大学将借鉴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与当地三甲医院共建附属医院的成功经验，深耕医工、医理、医产交叉融合，让临床痛点与科研课题无缝衔接，强化医教协同，依托教学平台与临床阵地，培育兼具扎实临床诊疗能力与前沿科研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研究型医师队伍，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迭代，持续孵化临床新技术、医疗新产品，切实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临床核心竞争力。此次校地合作受到业内广泛关注，此举对自贸港建设而言恰逢其时，有利于海南健康事业发展，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合作，共同促进自贸港医疗事业发展，为健康海南、健康中国建设做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说，站在校地合作新起点，下一步校地双方将携手厚植为民情怀，立足海口省会功能定位，筑牢极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救治防线，加快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扎根，建好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群众在家门口不仅能看得上病，更能看得好病，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快评环节。校地握指成拳，医教双向奔赴，盛夏耶城，万物并秀。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揭牌。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落实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的关键布局。这是一次1+1=2的资源整合。此次校地合作充分发挥海南大学这一大院大所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
打通了高校与地方。

资源壁垒，为科创圈注入实质性的创新动能。对海南大学而言，拥有了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补齐了医学学科建设、临床人才培养的关键短板，为冲刺世界一流大学增添了强劲动力。对海口市人民医院而言，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可以补齐科研短板，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加速向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医院转型。对海口市民而言，优质医疗资源与前沿科研成果的双向奔赴，意味着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更加可及的健康福祉。此次合作彰显了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校地牵手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为长远发展埋下种子，搭建框架，开辟道路。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这是海口推进技术创新的有力举措，实现了高校科教资源与地方临床资源的双向赋能，为未来医学竞争提前布局。这不是追求短期效应，而是锚定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医学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这是海口实现人才荟萃的重要途径。构建本土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持续培育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医学人才，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着眼长远的人才战略。这些都是为了擦亮民生、服务暖底色，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根本初心，也是助力海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自贸潮涌，使命在肩，签约揭牌是起点，要以此为新的契机，为海口培养更多高素质医学人才。坚持创新驱动，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坚持为民情怀，用有温度的医疗标注自贸港的民生底色，为海口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撑蓄力赋能。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新增五家科技小院。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海南科技小院及科技小院集群名单的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1个，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覆盖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陵水、宝亭、琼中等18个市县。同时新认定热带食品加工产业海大科技小院集群1个，推动科技小院从单一产业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其中海口新认定的5家科技小院包括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海南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海南琼山高脂水生蔬菜科技小院、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据了解，相关单位将加强海南科技小院和科技小院集群的管理服务，提升农村科普服务能力，为加快推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服务机制创新提供有力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海口宣讲加实干下基层实践活动启动。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活动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活动现场，海口市委党校教授肖冰结合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1基层治理体系新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帮助基层干部吃透政策理论，精准做好辖区治理工作。琼山区综治中心主任蒋成新介绍，目前区级及11个镇街已完成综治中心建设，并建立3级分层解分机制，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实。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培训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助于把所学

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据了解，此次实践活动将持续一个月，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实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构建发现问题、理论宣讲、集体研讨、行动实践、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揭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堵点难点，形成系统化治理举措。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15日起填写政治考核表。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获悉，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即将启动。6月15日起，各普通高级中学将组织有意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往届毕业生可于6月18日前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填写表格核实信息。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2026年8月31日，即出生日期在2006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间未婚，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即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成绩为合格。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根据要求，6月17日至19日，考生持已填写的政治考核表、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居民户口簿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核实有关信息。6月28日17时30分前，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将政治考核情况上报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入围名单将在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省考试局提醒，逾期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考核未通过者，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军队院校录取分数线，也不具备面试体检资格，无法被军队院校录取。军队院校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参加政治考核，报考军队院校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乡村有咖位，漫步火山古村，鱼食气庭院间，细嗅咖啡醇香，伫立滨海渡口，伴着徐徐海风，慢品一杯浓郁拿铁，置身田园秘境，在满目绿植中寻到富有南洋风情的咖啡小院。眼下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野遍地开花，成为乡村文旅新地标。从特色门店打造、饮品创新研发，到延伸咖啡种植、加工全产业链，再到以咖啡为纽带串联多元文旅业态，海口许多村庄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更集聚了人气，拓宽了农产品销路，为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复刻，海口村咖纷纷立足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文禀赋，将地域机理嵌入空间设计、餐品研发，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新潮活力。6月6日，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内游人如织，人们或漫步古巷，或落座品咖。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以火山石院落为载体，打造古韵与新潮交融的独特空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里吹着乡间清风，品尝醇香咖啡，身心特别放松。市民李琦说，独特的乡村咖啡体验让他深切感受到海口乡村的崭新风貌。清晨乡野咖啡负责人欧阳银介绍，三清村完好的古建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是他们选择在此创业的重要原因。门店在保留火山石屋原有格局的基础上融入潮流设计，并结合火山文化、古村特色打造创意饮品，希望游客在品咖的同时能深度感受古村风情。驱车来到美兰区衍丰镇区口渡口，一座颇具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边，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中。这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

在此边喝咖啡边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负责人刘森则介绍，当下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游成了许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该咖啡屋主打松弛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特色休憩空间。离开滨海码头，走进阳山腹地，来到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委会昌荣村，一家充满南洋风情的巴黎艺术咖啡店映入眼帘。只见整座庭院被茂密绿植环抱，原木藤编陈设搭配特色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艺术感的空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此出片。在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瀑布旁，戈壁地古树咖啡屋依山水景致而建，不少前来观赏瀑布的游客途经此处都会点上一杯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戈壁地咖啡。听说过没喝过，真好喝，这是店主吴小妮经常听到的评价。之所以听说过，是因为大坡镇戈壁地咖啡作为本土代表品牌，成功入选了2025年第28届东交会重点推广咖啡品牌，还曾亮相消博会等大型展会。而没喝过则源于这款咖啡的稀缺属性。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是稀缺品类，市面占比少。6月10日，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如新介绍，该咖啡品种在海南已有上百年种植历史。6年前他取得相关授权，全面负责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的种植、培育与市场推广，同时打造出戈壁地咖啡等品牌，这款咖啡才逐步走入大众视野。在戈壁地咖啡背后，从豆到杯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延伸。近年来，该公司以大坡镇为核心种植基地，联动优质咖啡庄园规范化种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种植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面积已有上千亩。该公司总经理吴书海介绍，在大坡镇，他们已带动30户咖啡种植户参与产业发展，通过土地、出租、务工等形式，种植户每户平均年增收1.5万至2万元。公司常年用工50余人，旺季临时用工超100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一杯村咖将农户与市场连接得更加紧密。今年4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全资公司、海南中热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广中热科技与戈壁地品牌，研究开发海南稀有的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系列产品。随着品种价值逐渐受到市场认可，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生豆每斤收购价从30元攀升至150元。我们正在大坡镇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包含百年母树林、育苗圃与初加工站。李如新表示，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完善咖啡产业链，让这杯特色村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一间间特色村咖扎根乡野，成为激活乡村人气、撬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三清村古韵庭院融合新潮咖啡，在带动人气集聚的同时，也让乡村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村民手中。目前三清村已落地8家庭院新业态，进一步带动了土特产热销。道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奎新介绍，近年来村里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发展铺好路。随着咖啡、民宿等业态落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各类原生态土特产，家门口的小摊位稳稳趟出增收路，海风相伴，咖啡飘香。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深挖渔村特色，打造多样化文旅新场景，培育出村咖加民宿、村咖加日落海景、咖啡加滨海露营等特色融合业态。村里的餐饮店也纷纷结合本地特色物产，不断创新出圈。在区口、渡口，老码头咖啡屋也盘活了当地闲置资源，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不仅有了饮咖自由，还实现了就近就业。村民黄川强说，以往村里岗位不多，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游客多了，能在村里就业方便多了。看着村庄人气越来越旺，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以咖为媒，业态延伸，昌荣村同样走出了特色文旅融合之路。挺峰村相关

负责人介绍，依托生态和近郊区位优势，他们培育了乡村咖啡、特色餐饮、民宿、露营等多元业态，创造一批就近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让部分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土地实现增收。下一步，他们计划打造更多打卡点位，进一步做强村咖特色，让文旅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一杯本地稀有利比里卡大力咖啡，还是钻进南洋风情的绿植小院里拍照打卡。或者换个角度，你觉得一杯村咖里最吸引你的料是什么？是风景，是情怀，是本地特色农产品做成的创意饮品，还是能顺便逛村买土特产拍美照的一条龙体验？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

0: 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 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6: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7: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8: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7: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9: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7: 游客障碍可：
10: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7: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8: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7: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8: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

0: 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2: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0: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100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100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3: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一些群体他对于公益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6: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

0: 科瑞维安全球高背景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树为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0: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0: 海外学成的张维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

0: 对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一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儿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第八天，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9: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8: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9: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8: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9: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0: 穿越华夏大地，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

0: 升，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三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3: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4: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5: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6: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2: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3: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2: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

0: 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徽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遗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 只有坚持将一

0: 向记忆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飞鱼，来助力我们的飞鱼，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4: 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海辽阔，声远。

0: 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范少军会见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李兴强；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行；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建设顺利开局；海口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开始选房；龙华区美定村盘活闲置校舍，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代表、党委书记李新强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在能源贸易、跨境金融、消费促进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在海口的业务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对接，推进合作意向加快落地，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新成果，共同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蔡文东、市领导陈建军、李毅参加会见。
4: 海口台消息，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由全国工商联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在海口举行。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次大会以具体创新、向绿图强为主题，参会企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含绿量足。届时将有29个省区市工商联组团参会，正泰集团、明阳集团等一批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上市公司或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将参会。根据日程安排，大会期间，省领导将与部分民营企业座谈，围绕自贸港绿色发展机遇、政策落地服务等内容面对面深入交流。随后开展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组织企业与部分市县园区负责人现场签约。6月17日上午，大会主活动将在海口正式启幕。大会将展播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正式发布入选企业名单，展示全国民营企业在绿色创新、低碳技改、数绿融合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大会还将邀请行业专家及典型企业交流发言，解析绿色发展政策、前沿技术与行业趋势。大会期间，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成立仪式将举行。
3: 海口台消息，日前，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动员大会在海南大学召开。据了解，目前海口已形成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全域联动的科创物理布局，全链条创新生态初步建立，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建设顺利开局。海口市与海南大学共建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人才荟萃之岛、科技创新之岛战略部署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校地资源协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标志性工程。校地双方合作创新、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园区孵化合作模式，已促进海南大学51项科技成果完成就地转化。39名海大专家将以科技副总身份入驻企业一线，攻坚产业技术难题。海南大学已启动零号。

0: 号基地建设，迈出走出校园第一步，实现创业零距离。围绕四新产业，海南大学启动五条生物制造中式生产线建设，在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上发布了英文版和法文版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以及海大科技园出海入关服务体系。同时，中非纳米比亚离岸科创孵化中心启动建设，七家国际科技小院落地。目前，海口市与海南大学已建立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工作机制，明确信息联络、研究调度、信息报送和督查督办等运行机制，观澜湖科技城、海口湾人才港等载体建设稳步推进，双核一廊布局逐步形成。海南大学正筹划成立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形成校园科创圈加园区人才联动机制。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令师生备受鼓舞。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家超介绍，该院深耕热带特色农产品高质化利用、热带健康食品、生物制造等领域，与科创圈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今年4月，热带生物食品制造创新平台项目获批建设，总建筑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原始创新、中式熟化、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省级标杆平台。目前，除两条食品相关的生物制造中式产线在稳步推进外，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揭牌，两个总投资超 1.48 亿元的产业项目落地开工，一批与椰子、胡椒、热带果蔬深加工等相关的科研成果正加速走向市场。
1: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上午，海口市第22届科技活动月开幕式暨科普大集在海口友谊阳光城举办，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全力助推海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舞台上，特色科普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电焊作业防火线用生动表演把电焊作业中的防火要点讲得明明白白，火场防踩踏逃生诀则将火场逃生技巧融入剧情，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穿插其间的科普知识有奖问答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主持人刚抛出问题，台下观众纷纷举手抢答，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随后科普大集全面开放，30个咨询服务展台前围满了好奇的群众，有的现场答疑解惑，有的发放科普资料，有的操作设备供市民体验。一旁的科普知识展览区同样吸引了大量市民，一排排主题展板图文并茂，系统讲解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竞速科普、诚信建设等内容。本届活动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承办。
0: 海口台消息，6月10日，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正式启动，公选的房源涵盖6种户型，3249套，标志着项目回迁房源的分配进入实质性阶段。当天早上8点半，参与选房的回迁户早早就来到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选房。此次选房的户型从60至140平方米不等。回迁户冼永辉告诉记者，早在5月底，他就在项目指挥部的组织下走进样板间，沉浸式体验了一把新家的实景效果。回迁户冼永辉：
2: 样板间非常好，因为它的装修风格是按照现在是第四代的风格去装修的，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选到我们自己心仪的房子，觉得很开心。
0: 据了解，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为2期建设， 其中，丁村一期大样片区已全面封顶，正在抓紧进行装饰装修施工。

0: 明年7月交付后将转型为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社区。丁村二期正通过优化施工组织、应用装配式建筑等绿色智能建造技术，全面提升工程效率，预计14号地块本月封顶。龙华区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选房现场执行副指挥林游明：
1: 建筑城市更新项目选房的第一天，我们每天就是有50个新业数据号进来参加选房，早上25个，下午25个。我们提前选房也是给内州的人吃一个定心丸，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整个过程是有戏的在推荐的。
0: 随着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持续推进，不仅将有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也是海口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举措。随着项目稳步推进，一个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新片区正加速呈现。
2: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阳光洒进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几位老人围坐闲谈，翻看书籍，村干部与村民代表聚在一起商讨村内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里暖意融融。这座邻里驿站曾经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统筹改造翻新升级，如今成了村民休闲活动、邻里交流意识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美定村地处阳山地区，村内青壮年很多外出务工，村中老人、儿童占比偏高，群众精神文化与便民服务需求突出。市委宣传部派驻美定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唐浩成介绍，为丰富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因地制宜，牵头将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打造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实地调研、多方研讨，美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明确了建设目标，聚焦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健康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打造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持续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敲定改造方案后，项目有序推进，工作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争取到专项资金支持，按照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建设，优先完成党员活动室、爱心驿站及配套设施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功能区域纳入二期规划。去年12月，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竣工，昔日破旧校舍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让旧校舍焕发新活力。走进美定村邻里驿站，看到这里功能分区清晰，党员活动室成为党员理论学习、互动交流的场所，爱心驿站则重点开展关爱老人、服务儿童等志愿服务。据介绍，邻里驿站投用后，村内结合春节等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助力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下一步，美定村将不断完善邻里驿站运行管理制度，持续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凝聚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在琼山区甲子镇益民村仙苑村民小组，一条长110米、宽 3.5 米的生产基耕路正在紧张施工中。益民村是市政协机关党组的包点村，看着即将硬化的道路，村民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条生产路连接着周边300余亩耕地，汇集70户、300多名村民。过去由于是泥土路，路面坑洼，雨天泥泞难行，村民运输农资、采收农产品十分不便。修路的问题因村集体资金有限，一直未能解决。转机来自市委第四巡查组的一次下沉走访，巡查组在益民村发现这条泥土路严重影响村民生产出行，随即将其列为例行例改事项，并向

0: 市政协机关党组反馈，市政协机关党组高度重视，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试金石。在巡查组的全程跟踪督促下，机关党组指派专人负责，加快推进项目报建和施工，确保道路早日开工。目前道路已开工建设，预计本月内投入使用。市委第四巡查组相关负责人表示，巡查工作始终坚持走进基层、贴近群众，通过小切口推动解决民生大问题。下一步，巡查组将继续跟踪问效，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道路管护长效机制，同时举一反三，推动解决更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海口台消息，作为海南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在文物保护、文脉传承、文博事业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据统计，海口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8处，馆藏革命文物41件套，是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精神的核心承载地。近年来，海口已颁布实施《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革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法规保障，并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摸清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及保存现状，为精细化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据了解，海口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沿用传统工艺和材料，持续推进骑楼老街保护整治。今年将推进少史巷改造提升项目，依托琼海关旧址打造海南华侨博物馆等11个重点项目。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在海南医科大学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海南大学海德书院、海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以红色宣讲搭配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为数百名师生献上一堂浸润心灵、厚重鲜活的实景式大思政课。百年峥嵘岁月，琼崖火种生生不息。活动中，来自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的四名专业宣讲员立足详实史料，以饱含深情的讲述，循着历史脉络回溯中共琼崖一大的诞生背景，细致梳理琼崖党组织从初创萌芽、艰难立足，到带领全岛人民开启武装斗争的发展轨迹，全景再现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壮阔史诗。从早期革命先驱冲破白色恐怖、播撒革命火种，到孤岛奋战、浴血坚守的艰苦斗争，从根据地建设的点滴探索，到琼崖儿女前赴后继、舍身报国的热血壮举，一段段往事，一个个英雄故事具象化呈现在观众面前。除精彩的沉浸式宣讲，海南大学海德书院学子还精心演绎了《百年》《我和我的祖国》等多个红色文艺合唱节目。
1: 海口台消息，百年征程扬帆起航，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展览，日前在海南中学美伦校区展出。这是我省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的重点系列活动之一，同时是深耕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政教育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了从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百年光辉历程，重点还原琼崖一大的时代背景、奋斗过程与深远历史影响，全景展现海南百年蝶变的峥嵘岁月与辉煌成就。不同于传统课堂教学，本次巡展将静态党史资源转化为动态育人课堂，全力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让厚重的党史知识可看可感，

0: 可学，真正让琼崖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浸润校园，滋养心灵。展览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矢志成果展示区，丰富观展体验的同时，也推动矢志文化走出展馆。
1: 海口台消息，取材自海南英模真实事迹的本土电影《救赎者》日前正式定档，将于今年6月26日登陆全国院线。电影《救赎者》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全程指导，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时代光彩影业等联合出品，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影视项目，也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影片。影片原型是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模、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陈旭，扎根戒毒一线29年，陈旭深耕戒毒矫治领域，创新戒毒管教新模式，先后获5次三等功、5次嘉奖，以及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2022年，50岁的陈旭倒在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把一生奉献给戒毒事业。影片主创团队深挖真人真事，把日常执勤、帮扶戒毒人员等鲜活片段搬上荧幕，还原基层司法干警平凡又伟大的日常，让正法英模精神通过大银幕走进千家万户。《救赎者》由国家一级导演程科执导，郝平、邵兵、石兆奇等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全剧大量取景海口街巷、碧海椰林、市井老街、海岛人文风光轮番出镜，让观众既能沉浸式感悟英模精神，也能跟着镜头打卡海南美景。
0: 海口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增强人民群众对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认识和参与度，连日来，海口多部门集中发力，全面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集中宣传月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平安海口。近日，海口中院干警在市人民公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家常话生动讲解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核心条款。连日来，美兰区法院也组织工作人员在白沙门公园开展线下普法宣传活动，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黑恶势力。市检察院则聚焦基层一线，将法治知识送进社区。秀英区各镇街持续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进校园宣传活动，把法治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在此次集中宣传月活动中，全市多部门以丰富形式向群众普及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广泛公示了官方举报渠道，有效增强了群众识黑、辨黑、防黑、扫黑的能力，激发了群众参与平安海口、法治海口、法治海口建设的热情。
1: 海口台消息，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际，近日，海口市红十字会携手市卫健委、秀英区卫健委，在秀英区政府第二办公区举办了一场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弘扬无偿献血与人体器官捐献的精神。活动现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到场群众细致地介绍了无偿献血的健康知识、用血报销政策以及献血者可享受的优待福利等信息。与此同时，还普及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捐献流程。有15位市民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表达了他们对生命延续的美好期许。市民周温：
2: 我也看到过有人捐献过，所以也萌生出这种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让别人的生命得到延续。
1: 活动中，多名党员干部积极主动地参与无偿献血，为无偿献血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秀英区海秀镇政府工作人员刘义松：
3: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了，就是自己家人哪天真正的要需要血的时候，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得到这个血液。
0: 海口台消息，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当前的重点工作。为解答志愿填报难题，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

0: 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京师筑星专家团队，推出八场2026年海口市高考志愿填报免费公益系列讲座，为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送上专业升学指导。本次系列讲座设有多场专场，时间安排灵活，具体场次为6月13日上午、下午、6月14日、20日、21日、27日、28日上午以及6月25日下午。所有活动都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面向海口市2026届高三考生及家长，全程免费。
1: 海口台消息，近日中缅海南区域六家门店同步启动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首次推出专门针对本省居民的专属优惠，活动持续至6月21日，依托岛民专属消费券、惊喜折上折、专属特购区、幸运大抽奖等优惠，各门店还推出先锋岛民卡、每月岛民狂欢日等特色活动，其中高考考生可凭准考证参与金榜题名换购，指定数码商品至高立减600元。此外，活动现场宣布将每月6日定为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专属岛民狂欢日，升级先锋岛民卡权益，包含餐饮优惠、超值换购、品牌到店礼及现场抽奖、主题市集等体验，进一步放大免税新政效应，为海南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0: 下面请听简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海南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目前海南省各项活动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海南主题馆设计及展陈工作已完成，方案优化并进入实施阶段，近20家海南企业将携产品参展。我省将开展2026年海南省最美药师宣传选树活动，通过挖掘、选树、宣传全省职业药师先进典型，树立职业药师良好社会形象，增强职业药师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药学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

0: 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看了，别看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9: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0: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9: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0: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9: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0: 1018编辑室。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市人民医院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牌子。此次校地携手是海口市政府高瞻远瞩、主动担当的战略布局，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胸怀大局、深耕本土的主动作为。海口市全力支持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必将为校地协同、医校融合奠定坚实基础。当天，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这是海南大学办学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更是校地协同赋能自贸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 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加快构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紧密衔接的育人体系，建设一流医学模拟中心和标准化师资培训基地，推动医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前沿学科深度交叉，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同时，医院将依托海大医工双创圈等载体，打通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品注册、产业孵化全链条，在热带疾病防治、生物医学新技术、精准诊疗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高峰学科，争创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集群。今后，海南大学和海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医学人才，可同时获得海南大学双聘教职和研究生导师资格。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大学为引进人才在补贴、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海南大学计划通过5年建设，全面提升医院综合实力，包括提高绩效考核等级，增加重点学科，建设脑机接口应用中心，多措并举打造医教研协同发展的区域高地。校地合作关键是推动医工融合创新发展，如何发挥高校优势，为本土医疗事业发展插上智慧的翅膀。作为全省唯一的211双一流部省合建综合性重点大学，科研实力雄厚的海南大学给出了答案。该校将立足自贸港建设需求，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医工交叉融合，探索建设具有自贸港特色的新医科。双方合作将实现医校资源深度融合，在科研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上建立长效机制，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打通全链条创新路径。海南大学将借鉴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与当地三甲医院共建附属医院的成功经验，深耕医工、医理、医产交叉融合，让临床痛点与科研课题无缝衔接，强化医教协同，依托教学平台与临床阵地，培育兼具扎实临床诊疗能力与前沿科研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研究型医师队伍，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迭代，持续孵化临床新技术、医疗新产品，切实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临床核心竞争力。此次校地合作受到业内广泛关注，此举对自贸港建设而言恰逢其时，有利于海南健康事业发展，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合作，共同促进自贸港医疗事业发展，为健康海南、健康中国建设做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说，站在校地合作新起点，下一步校地双方将携手厚植为民情怀，立足海口省会功能定位，筑牢极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救治防线，加快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扎根，建好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群众在家门口不仅能看得上病，更能看得好病，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快评环节。校地握指成拳，医教双向奔赴，盛夏耶城，万物并秀。6月10日，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揭牌。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更是落实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的关键布局。这是一次1+1=2的资源整合。此次校地合作充分发挥海南大学这一大院大所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打通了高校与地方资源壁垒，为科创圈注入实质性的创新动能。对海南大学而言，拥有了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补齐了医学学科建设、临床人才培养的关键短板，为冲刺世界一流大学增添了强劲动力。对海口市人民医院而言，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可以补齐科研短板，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加速向医教研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医院转型。对海口市民而言，优质医疗资源与前沿科研成果的双向奔赴，意味着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更加可及的健康福祉。此次合作彰显了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 校地牵手，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为长远发展埋下种子，搭建框架，开辟道路。

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这是海口推进技术创新的有力举措，实现了高校科教资源与地方临床资源的双向赋能，为未来医学竞争提前布局。这不是追求短期效应，而是锚定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医学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这是海口实现人才荟萃的重要途径。构建本土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持续培育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素质医学人才，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着眼长远的人才战略。这些都是为了擦亮民生、服务暖底色，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根本初心，也是助力海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自贸潮涌，使命在肩，签约揭牌是起点，要以此为新的契机，为海口培养更多高素质医学人才，坚持创新驱动，勇攀医学科技高峰，坚持为民情怀，用有温度的医疗标注自贸港的民生底色，为海口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撑蓄力赋能。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口新增五家科技小院。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海南科技小院及科技小院集群名单的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1个，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此次新认定的科技小院覆盖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五指山、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陵水、宝亭、琼中等18个市县。同时，新认定热带食品加工产业海大科技小院集群1个，推动科技小院从单一产业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其中，海口新认定的5家科技小院包括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海南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海南琼山高脂水生蔬菜科技小院、海南秀英荔枝科技小院、海南秀英生态蔬菜科技小院。据了解，相关单位将加强海南科技小院和科技小院集群的管理服务，提升农村科普服务能力，为加快推进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技术服务机制创新提供有力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海口宣讲加实干下基层实践活动启动。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活动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活动现场，海口市委党校教授肖兵结合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1基层治理体系新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进行讲解，帮助基层干部吃透政策理论，精准做好辖区治理工作。琼山区综治中心主任蒋成新介绍，目前区级及11个镇街已完成综治中心建设，并建立3级分层解分机制，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实。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培训既有高度又接地气，有助于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据了解，此次实践活动将持续1个月，采取实际走访、实地宣讲、实用案例、实在推动的 4S 工作思路，构建发现问题、理论宣讲、集体研讨、行动实践、成果转化的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揭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堵点难点，形成系统化治理举措。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15日起填写政治考核表。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获悉，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即将启动。6月15日起，各普通高级中学将组织有意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
往届毕业生可于6月18日前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填写表格，核实信息。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2026年8月31日，其出生日期在2006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间未婚，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即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成绩为合格。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根据要求，6月17日至19日考生持已填写的政治考核表、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居民户口簿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核实有关信息。6月28日17时30分前，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将政治考核情况上报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入围名单将在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省考试局提醒，逾期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考核未通过者，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军队院校录取分数线，也不具备面试体检资格，无法被军队院校录取。军队院校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参加政治考核，报考军队院校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乡村有咖位，漫步火山古村，鱼食气庭院间，细嗅咖啡醇香，伫立滨海渡口，伴着徐徐海风，慢品一杯浓郁拿铁，置身田园秘境，在满目绿植中寻到富有南洋风情的咖啡小院。眼下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野遍地开花，成为乡村文旅新地标。从特色门店打造、饮品创新研发，到延伸咖啡种植、加工全产业链，再到以咖啡为纽带串联多元文旅业态，海口许多村庄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加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更集聚了人气，拓宽了农产品销路，为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装修复刻，海口村咖纷纷立足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文禀赋，将地域肌理嵌入空间设计、餐品研发，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新潮活力。6月6日，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委会三清村内游人如织，人们或漫步古巷，或落座品咖。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以火山石院落为载体，打造古韵与新潮交融的独特空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里吹着乡间清风，品尝醇香咖啡，身心特别放松。市民李琦说，独特的乡村咖啡体验让他深切感受到海口乡村的崭新风貌。清晨乡野咖啡负责人欧阳银介绍，三清村完好的古建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是他们选择在此创业的重要原因。门店在保留火山石屋原有格局的基础上融入潮流设计，并结合火山文化、古村特色打造创意饮品，希望游客在品咖的同时能深度感受古村风情。驱车来到美兰区眼风镇区口渡口，一座颇具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边，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中。这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在此边喝咖啡边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负责人刘森泽介绍，当下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游成了许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该咖啡屋主打松弛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特色休憩空间。离开滨海码头，走进阳山腹地，来到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委会昌荣村，一家充满南洋风情的巴黎艺术咖啡店映入眼帘。只见整座庭院被茂密绿植环抱，原木藤编陈设搭配特色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艺术感的空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此出片。
在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瀑布旁，戈壁地古树咖啡屋依山水景致而建，不少前来观赏

瀑布的游客途经此处，都会点上一杯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戈壁地咖啡。听说过，没喝过，真好喝。这是店主吴小妮经常听到的评价。之所以听说过，是因为大坡镇戈壁地咖啡作为本土代表品牌，成功入选了2025年第28届东交会重点推广咖啡品牌，还曾亮相消博会等大型展会。而没喝过，则源于这款咖啡的稀缺属性。利比里卡大力咖啡是稀缺品类，市面占比少。6月10日，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如新介绍，该咖啡品种在海南已有上百年种植历史。6年前，他取得相关授权，全面负责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的种植、培育与市场推广，同时打造出戈壁地咖啡等品牌，这款咖啡才逐步走入大众视野。在戈壁地咖啡背后，从豆到杯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延伸。近年来，该公司以大坡镇为核心种植基地，联动优质咖啡庄园规范化种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种植海南利比里卡大力咖啡面积已有上千亩。该公司总经理吴书海介绍，在大坡镇，他们已带动30户咖啡种植户参与产业发展，通过土地、出租、务工等形式，种植户每户平均年增收1.5万至2万元。公司常年用工50余人，旺季临时用工超100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一杯村咖将农户与市场连接得更加紧密。今年4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全资公司、海南中热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广中热科技与戈壁地品牌，研究开发海南稀有的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系列产品。随着品种价值逐渐受到市场认可，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生豆每斤收购价从30元攀升至150元。我们正在大坡镇建设标准化示范基地，包含百年母树林、育苗圃与初加工站。李如新表示，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完善咖啡产业链，让这杯特色村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一间间特色村咖扎根乡野，成为激活乡村人气、撬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三清村，古韵庭院融合新潮咖啡，在带动人气集聚的同时，也让乡村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村民手中。目前，三清村已落地8家庭院新业态，进一步带动了土特产热销。道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奎新介绍，近年来，村里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发展铺好路。随着咖啡、民宿等业态落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各类原生态土特产，家门口的小摊位稳稳趟出增收路，海风相伴，咖啡飘香。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深挖渔村特色，打造多样化文旅新场景，培育出村咖加民宿、村咖加日落海景、咖啡加滨海露营等特色融合业态。村里的餐饮店也纷纷结合本地特色物产，不断创新出圈。在曲口、渡口，老码头咖啡屋也盘活了当地闲置资源，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不仅有了饮咖自由，还实现了就近就业。村民黄川强说，以往村里岗位不多，只能外出务工，现在游客多了，能在村里就业方便多了。看着村庄人气越来越旺，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以咖为媒，业态延伸，昌荣村同样走出了特色文旅融合之路。挺峰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生态和近郊区位优势，他们培育了乡村咖啡、特色餐饮、民宿、露营等多元业态，创造一批就近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让部分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土地实现增收。下一步，他们计划打造更多打卡点位，进一步做强村咖特色，让文旅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听完这些藏在海口乡村里的宝藏咖啡馆故事，想问问大家，如果周末你也想去体验一把村咖，你会首选哪一种场景？是火山谷村石墙边喝咖啡，滨海渡口吹海风喝拿铁，瀑布旁尝一杯本地稀有利比里卡大力咖啡，还是钻进南洋风情的绿植小院里拍照打卡？或者换个角度，

你觉得一杯村咖里最吸引你的料是什么？是风景，是情怀，是本地特色农产品做成的创意饮品，还是能顺便逛村买土特产拍美照的一条龙体验？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鸭脖子之外，好像花生毛豆是大家最寻常的一种选择。
1: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0: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
1: 哈。
0: 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 啊，那没问题。
0: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事儿哈。
1: 嗯，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1: 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就是一般呢，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就是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因为它是就是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0: 青年时期，
1: 青年时期
0: 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那么饱满哈。
1: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

0: 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1: 对，
0: 豆荚上有毛，
1: 嗯，
0: 啊，称之为毛豆。
1: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0: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1: 哦，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0: 是，
1: 嗯，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0: 对，
1: 嗯，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对身体也很好。
0: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1: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嗯，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比如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怎么也得8、9块钱、10块钱以上了哈。
0: 对，现
1: 嗯，
0: 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1: 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我去买的话，我怎么挑选呢？
0: 这个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
1: 嗯。
0: 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如果说还有这个光鲜呢，是不是均匀
1: 嗯，
0: 啊？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
1: 嗯，
0: 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1: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0: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它
1: 嗯。
0: 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
1: 嗯。
0: 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
1: 哦，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1: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0: 对。
1: 哦，
0: 啊，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
1: 哦，
0: 啊，
1: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0: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就是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泡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1: 对，沤
0: 这
1: 了
0: 个，
1: 就烂了。
0: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1: 哦，都是能吃的。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它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1: 哦，这是信号。告诉你，它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
0: 对，
1: 它在来路的过程中，它被沤了，是吧？它水
0: 对，
1: 分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嗯，
0: 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
1: 嗯，
0: 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得比别人快，他呢价钱呢就卖得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1: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0: 卖以前用水泡，
1: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它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腐
1: 烂
0: 烂。
1: 了。
0: 对，
1: 哦，他用水泡。
0: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
1: 嗯，
0: 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的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
1: 嗯。
0: 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这
1: 哦，
0: 样的也不好。
1: 拿个喷壶是吧？
0: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那些比较干松的，
1: 嗯，
0: 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
1: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
1: 哦，
0: 还得饱满，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所以您净瘪子也不行
1: 你
0: 啊。
1: 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啊，
0: 对，
1: 吃着不过瘾。
0: 是是是，
1: 这是挑选毛豆的几个小窍门，
0: 啊，对，
1: 不能有黄豆荚的是吧？
0: 对，
1: 不能有腐
0: 不
1: 烂
0: 能有
1: 的。
0: 腐烂的，
1: 要饱满的、
0: 对，
1: 干松的，
0: 对。
1: 嗯，这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买到一些卖相也好、品质也比较好的毛豆，那拿回家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
0: 这加工呢，这个因为毛豆啊，它是在秧子上长的，
1: 嗯，
0: 离地面远，它不像花生似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冲洗
1: 对。
0: 啊。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很洁净。
1: 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0: 比如这盐水毛豆
1: 嗯，
0: 是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大排档啊，就是喜欢呢再加一点辣椒，干
1: 嗯，
0: 辣椒。

0: 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
1: 长，
0: 比上面的要长。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就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啊，咱们经常，比如说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1: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0: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的。
1: 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花椒，
0: 盐，
1: 其他的都不用放了。
0: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1: 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啊，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再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1: 附加
0: 哎，
1: 值。
0: 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呀。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不
0: 啊，
1: 像煮花生是吧？
0: 对，因为它豆荚会自然开裂，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1: 散喽。
0: 散了，最后豆掉出来。
1: 这是盐水毛豆哈。
0: 盐水毛豆，
1: 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青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1: 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0: 是是是，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1: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
0: 对，
1: 那其实除了这个盐水毛豆哈，还有糟毛豆，还有一个毛豆茄子的做法。
0: 啊，对，
1: 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夏令美食毛豆，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儿的一种做法。
0: 对，这个风味儿，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呀，啊，等等等等。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啊，
1: 您经过我平台的推广，有更多的朋友愿意用糟。
0: 对对对对，非常爱吃这个糟毛豆。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咱们这个就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啊，
1: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0: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啊，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种大料啊，等等等等，

0: 就是它有一个配方，
1: 嗯。
0: 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啊，
1: 嗯，
0: 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1: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0: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
1: 嗯，
0: 就是应该是有的，
1: 对，大型超市都有。
0: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
1: 嗯，
0: 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1: 对，嗯，一瓶也不是很贵。
0: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1: 嗯，5.5
0: 对，
1: 哈。
0: 我要去的话5块，
1: 给您打折
0: 啊，
1: 了
0: 打折了，
1: 啊，
0: 买的多。
1: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
0: 哎，
1: 浮动。
0: 对对对，这
1: 嗯，
0: 都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糟卤也有了啊，这个毛豆也买来了，
0: 嗯，
1: 需要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啊，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制作起来更快，
1: 嗯，嗯。
0: 它更迅速。
1: 入味更容易。
0: 哎，它更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就是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
1: 嗯。
0: 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
1: 嗯。
0: 放进去以后你就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哎，
1: 盐水毛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1: 它是脆口的，
0: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
1: 嗯，
0: 要保证啊，它那个
1: 碧绿，
0: 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
1: 哦，
0: 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他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这个豆子呢，就是还是比较是偏硬的，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不煮透了，
1: 嗯，
0: 啊，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它豆腥气太大，
1: 对，还半生着呢。
0: 哎，这也不好
1: 嗯，
0: 啊，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这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
1: 嗯。
0: 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
1: 嗯，
0: 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嗯，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
1: 嗯，
0: 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没没，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1/2，
1: 嗯，嗯。
0: 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
1: 嗯，
0: 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绞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再
0: 先剪
1: 煮，
0: 两头，这
1: 哦，
0: 容易往外掉豆
1: 对。
0: 啊，这而且容易灌水
1: 嗯，
0: 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啊。比
1: 嗯，
0: 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啊、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
1: 嗯，
0: 剪两头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啊。哦，1到2个小时。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搅掉两头。就得3、4个小时，
1: 哦，那3、4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如果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
1: 嗯，
0: 啊，晚点的话，过1个小时翻一回，啊，
1: 所以还是麻烦一点
0: 还
1: 哈。
0: 是麻烦一点啊，因
1: 哦，
0: 为你省糟
1: 嗯，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李老师还会过日子，
0: 啊，
1: 这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
1: 哦，
0: 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你给敞着盖还剩半瓶，

0: 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他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稀释了，它容易腐败。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这糟酸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啊，是是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八毛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您再吃坏了，你再，
1: 就是哈，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盐水毛豆，还有糟毛豆。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吗？
0: 对，就是花椒，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刚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外，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豆烧茄子，特别爱吃烧茄子。这个烧茄子呢，唯独是在夏季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品种，就是毛豆烧茄子。这个时候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调节口感啊，因为这个茄子非常软烂，它过油以后，啊，这个毛豆呢，它能够丰富一下口感。还有一个呢，这个烧茄子它黑乎乎的，它的颜色非常不好啊。这个时候配上这种鲜艳的这种颜色，绿色啊，这个时候呢，丰富了颜色啊，这么两方面的作用。
1: 那就是在烧茄子的过程中放入毛豆，
0: 哎，放入毛豆，
1: 两方面的调节哈，
0: 对，这
1: 可
0: 毛
1: 能
0: 豆是去掉豆荚的毛豆，
1: 肯定是去掉豆荚，不能带着毛的那个毛豆。如果您觉得平时的烧茄子这个卖相差了点儿是吧，口感也单调了一点儿，不妨就在制作烧茄子的过程中加入毛豆。
0: 哎，对啊。
1: 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无论您是尝试海派的这个糟毛豆也好，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最近啊，羽衣甘蓝又受到热捧，山姆超市29.9块一盆的羽衣甘蓝被年轻人们疯狂抢购，有的消费者一次买走7-8盆。社交平台上，羽衣甘蓝呢被冠以减脂神器、排毒圣品、抗癌蔬菜等称号。那这种曾经被认为难以下咽的蔬菜，为何突然身价倍增？背后究竟是真营养还是智商税？那像羽衣甘蓝、苦瓜、芹菜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打成汁是不是就两全其美了？带着这些疑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老师。云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3: 云老师，请您先给我们做个科普，这个羽衣甘蓝到底是什么菜？它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像西兰花呀、芥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被贴上像超级食物、抗癌蔬菜这样的标签呢？
14: 首先说羽衣甘蓝啊，它其实也就是甘蓝的一个变种。其实甘蓝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那种包菜嘛，就也比较便宜，也比较常见。羽衣甘蓝呢，它的形状跟那个通常那个甘蓝不太一样，看起来就有点那个皱皱巴巴的，所以取了个

0: 叫羽衣甘蓝的名字，
1: 嗯。
0: 但这个名字很好听啊。这个羽衣甘蓝跟普通甘蓝相比呢，它不好吃，口感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作为蔬菜不受欢迎的原因。当然，它的这个虽然说不好吃啊，但它纤维含量丰富啊。
1: 嗯，我也查了一下，羽衣甘蓝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吧？
2: 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它属于十字花科芸台属，其实跟白菜啊，跟这个西兰花是同属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亲缘关系很接近了。但是羽衣甘蓝本身它的口感很差，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高了以后口感就不好，特别粗糙，特别硬。
1: 嗯。
2: 然后呢，它有富含这个黄酮，还有 VC，还有什么维生素 K 啊等等，钙和镁的含量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如果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它的这些维生素啊，黄酮类啊，通常是抗氧化剂了，还有矿物质含量确实是挺高的。也就是说，从数字上来看，它确实在各种蔬菜中，营养密度很高。
1: 嗯，
2: 在这种基础上呢，加上这它的名字也特别好听，所以说经过各种营销炒作，就把它炒作成了超级蔬菜。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维生素比柠檬高啊，钙含量超过牛奶，然后又有抗氧化的效果，这些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2: 当然，它有夸张之处了。
1: 嗯。
2: 其实比如说，钙，100克的这个羽衣甘蓝含六七十毫克的钙，跟牛奶比起来还是不如的。而且呢，羽衣甘蓝中实际上它也有一些草酸，这个跟钙结合之后，实际上这个钙是人体的吸收率是很低的。所以说，你要说它的钙含量高、镁含量高，其实你要去跟牛奶呀，跟哪怕是青菜相比的话，可能还是不如的。它的 VC 啊什么之类的含量高，但是你别的蔬菜好吃的话，你可以很轻易的多吃一点儿，它也会足够。所以说它的这个营养丰富只是相对的，它没有那么神奇，也不至于到什么超级蔬菜这个程度。
1: 嗯，其实十字花科的蔬菜啊，之前都说营养价值挺好的，然后甚至说有一些这个抗癌的作用。那它跟常见的十字花科的其他蔬菜，比如说西兰花相比，你说的这个白菜类的圆白菜相比，它的营养就真的是碾压式的吗？
2: 不是，
1: 嗯。
2: 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如果是100克对100克的话，它确实会高一些。但是你要考虑到，像白菜、青菜，像西兰花，它比较好吃嘛，你可以轻易的吃上1斤半斤的。羽衣甘蓝让你吃个100克、几十克已经很难受了，所以说从总体的营养而言，还是吃那些常规的蔬菜其实要容易得多。
1: 嗯，对，而且这个羽衣甘蓝，你要是真这个生吃嚼过，就知道它是有点难以下咽的。之前还有一个说法啊，说羊都不吃。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草酸的，而且还要有硫代葡萄糖苷，我查到的。也就是说，普通人每天吃多少合适，可能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对吧？
2: 就它那么难吃的蔬菜，你能够吃多少你就吃多少吧，反正很难吃到很多。当然一般就是说它有什么硫苷啊，有别的这些草酸啊，就正常的吃，其实吃不到对健康有害的程度。总的来说，还是它就是一种稍微好一点的，就说营养价值稍微高一点的蔬菜而已。
1: 所以啊，就是直接吃，的确好多人吃不下。羽衣甘蓝不好吃，哎，但是现在呢，把羽衣甘蓝和苹果、柠檬一起打成绿汁饮用，非常流行。大家认为这样更健康、更易吸收。但是这种喝法真的科学吗？您怎么看？
2: 首先说各种蔬菜水果打汁的过程，它会伴随着一些抗氧化剂的氧化，所以说它会丧失一些，包括像 VC 啊、像黄酮啊那些多酚类的成分，它是会损失掉一些的。另外，如果打汁以后你是过滤掉渣，只要那个汁的话，其实它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在渣里，其实你很多的营养成分是没有得到的。如果说你是打完以后连着汁带着渣一起吃掉呢，它会好一些，就损失了一部分的这个抗氧化剂。

0: 说，非要说它好不好呢？跟你不吃蔬菜相比，它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跟直接吃这个蔬菜相比的话，它还是有所损失的。
1: 而且您说到了一个细节问题，就都是打汁喝，用破壁机那样是把渣都打碎，带渣一起喝更好一点，是不是？
0: 对，它要好得多，因为膳食纤维是在渣里边，而矿物质呢，主要是跟膳食纤维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你如果把渣给去掉的话，相当于把膳食纤维和大部分的矿物质就给丢掉了。一起喝掉呢，它这两部分就没有损失，它就只是那些容易氧化的抗氧化剂损失掉。
1: 嗯，那我知道这个其实膳食纤维嘛，它是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那在打汁之后，这个纤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它要分，但是呢，像在羽衣甘蓝里边儿，多数是不可溶的，是在渣里边的。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打汁之后啊，为了喝起来那个口感特别清爽。是过滤后的清汁，我感觉很多这个我们买的羽衣甘蓝类的饮料用的是清汁，对吧？就是喝起来你几乎感觉不
0: 对，
1: 到渣的存在，那其
0: 对。
1: 实这个膳食纤维流失的就很多了。而且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它这个整个打汁的过程，营养成分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这个维生素也氧化了，维 C、维 B 都会有这个问题吗？
0: 对，尤其是像 VC、VE 是会比较多的损失的，还有一些黄酮类的抗氧化剂也会容易损失掉。
1: 嗯，尽管说这个打汁啊会让这个蔬菜水果的营养有一些损失，但也有就是尽量保留这些营养成分的办法。而且大家会说了，像羽衣甘蓝、苦瓜、芹菜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你要不打成蔬菜汁啊，我根本不吃。那打成汁方便大家把这些口感不好的蔬菜，起码能吃下去了。那这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0: 谈不上两全其美，其实就是你一种妥协吧。因为
1: 嗯。
0: 如果它实在不好吃，你直接吃不下蔬菜的话，你一点都完全不吃，它当然啥都没有了。你打成汁呢，它虽然有所损失，但是它总是吃掉了其中，还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营养成分嘛。所以它这是一种，其实就是放弃一部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妥协，而不是以两全其美。
1: 其实直接吃蔬菜是比较健康的，这也是根据这个膳食指南要求，蔬菜的摄入非常重要。
0: 对，
1: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爆火的羽衣甘蓝。我觉得之所以受到追捧啊，和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有关。那么目前像知名的这个喜茶等品牌都布局了和羽衣甘蓝相关的果蔬饮品。那在它的小程序显示，羽衣鲜体瓶是100%的羽衣甘蓝鲜榨，不加浓缩汁，售价是19元。还有去火鲜体瓶也是100%的羽衣甘蓝鲜榨，还搭配了苦瓜。那此外呢，像奈雪的茶、沪上阿姨、COCO 也都上线了羽衣甘蓝类的产品。那其中沪上阿姨的这个好大一桶羽衣鲜体美式售价是24元。喜茶的官方数据显示啊，上线1年后，超级植物茶全系列产品已经售出超过1亿杯，已经使用近300万斤的新鲜羽衣甘蓝。那么，您怎么看羽衣甘蓝的持续火爆，以及成为广泛受到喜爱的这种新茶饮？
0: 他在这个就是我们奶茶行业啊，咖啡行业，他会去想一些，因为这个传统上来说，我们都觉得奶茶好像不健康嘛，所以这个奶茶品牌会想要找突破，那就增加健康元素，特别直接的，大家也能想到的就是我在里边加一些健康的组成，它不是不是就奶茶就变得健康了嘛？再加上这个羽衣甘蓝，于是横空出世，我把这个。汁儿给弄出来，你一看数据也很好看，那告诉大家，你看羽衣甘蓝是多么健康，我这里边加了羽衣甘蓝，它的这个整体就怎么样了？这个逻辑很闭环，还有很多消费者呢，他本身是因为喜欢奶茶的，但是又担心啊奶茶这个不健康，于是你跟他说我现在这个东西变得健康了，就非常的受欢迎。这个在商业逻辑上，非常的这个完善，于是它就爆火起来了。结果呢，就是跟羽衣甘蓝的汁儿相比，它肯定是好喝多了。跟传统的不加这个东西的奶茶相比呢，它也没有变得太难喝。于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青涩的味道的，跟那个 不加。

0: 鱼橄榄汁的奶茶相比，它也没有那么好喝，但是毕竟它有一个健康属性在里头啊，也就能受到欢迎。加了一点这个健康的这种蔬菜汁儿以后，就是在好喝和健康之间，找到了一个消费者能够接受的点。
1: 嗯，是的，我觉得主要是口味上更易大家接受了，甚至觉得还有点好喝。而且我没有觉得苦涩，那是不是其中也加了一些这个调味的东西？我感觉应该是有糖。
2: 其实各种蔬菜打汁以后都非常难喝，都比蔬菜要难吃得多。但是你为了让它好喝的话，不管是加糖、加奶、加植脂末，然后呢，加完大量以后，羽衣甘蓝只是借了一个名字和加了非常少的量啊，它跟吃羽衣甘蓝这种菜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只是给你一个情绪价值了。所以说，那种奶茶店的羽衣甘蓝汁，可以说完全没有羽衣甘蓝的营养价值，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1: 如果它羽衣甘蓝加的足够多，那其实就会导致没那么好喝。
2: 对，只要加的，如果是以羽衣甘蓝汁为主的话，那个东西会很难喝。它要把它调到足够好喝的话，它加进去的糖和脂肪，会很多。
1: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汁，然后来调和它的这个味道。
2: 对，因为在它的这种果蔬汁中，你加别的果汁，比如说苹果汁啊、梨汁啊、西瓜汁啊等等，它跟加糖是一样的。
1: 嗯，就是只是果糖和这个蔗糖的一点区别，其实蔗糖也是一种果糖。
2: 它的果汁中的糖只是说它会更复杂一点，它有可能有果糖、有葡萄糖、有蔗糖，然后
1: 嗯。
2: 呢，它会带有一点果香味儿，但是它核心的还是糖。
1: 其实这就聊到了这个，现在大家对于果蔬汁的消费也是很喜欢的。市面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冷压榨的工艺，还有叫 HPP 高压灭菌的这个工艺，价格都不菲，那宣称都能锁住营养。那这些工艺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2: 首先说冷压榨，其实基本上各种果汁都很容易榨汁出来，它都是冷压的，不
1: 嗯。
2: 需要去高温。HPP 呢，它其实是一种杀菌手段，就是我们这个果蔬汁如果在工厂里边生产的话，你压榨出来了以后，它其中会有细菌，如果我们不杀菌，它就会很快的变质。传统上呢，我们通过巴氏杀菌，它这种加热的过程，它会让一部分的维生素啊、抗氧化剂啊会损失掉。而 HPP 呢，它是叫超高压的杀菌，通过高压来杀死其中的一部分细菌，而实现这种延长保质期。
1: 嗯，
2: 它对于所谓的营养保持不会有什么帮助，只是说它变质的速度会变慢而已。其实相对于你直接榨汁儿喝和相对于你直接吃蔬菜的话，它也只是一种补救手段，而这种手段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1: 那其实我们在消费者在甄别的时候啊，是说这个如果标注100%果蔬汁，就是没有添加水和糖防腐剂的吗？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2: 对。它按照法规的定义，100%的果蔬汁就是指你拿了水果蔬菜直接榨出来的。当
1: 嗯嗯。
2: 然这其中其实100%果蔬汁还有一个是还原果汁，也可以做到100%，还有一个非还原、非浓缩还原，就 NFC。
1: 嗯，说叫
2: 严
1: 原
2: 格说
1: 榨
2: 来，要
1: 哈，
2: NFC 才
1: 嗯，
2: 是100%通过压榨出来的。如果只是说100%的话，它也可以是通过浓缩汁还原的。
1: 嗯，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现在也愿意看，就是有没有 NFC 这样的标志，好像说这标明是原榨果汁。
2: 是的，这个法规定义确实是这样的。
1: 其实，如果说大家不想吃蔬菜的话，用这种补救措施，那么在选择上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甄别。那其实说到这个各种果汁啊，和羽衣甘蓝热一起兴起的，还有果蔬汁排毒的概念。有的人可能3天轻断食只喝果蔬汁，还有一些这个7日排毒套餐啊，动辄都是几百上千。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喝果蔬汁真的能排毒吗？这个人体的排。

0: 毒器官是肝脏和肾脏啊。
1: 首先说，任何食品、保健品和什么操作方式来排毒都是伪概念，都是忽悠。人体没有什么毒需要你去排，正常代谢产物就是肝脏、肾脏，它是会处理掉的。你吃的这些东西也无助于它去排毒。所谓的排出体内毒素，这是一个营销概念，纯属忽悠。
0: 关于这个问题，袁老师给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啊。
1: 对，当你看到任何一种食品，或者说保健品，或者说什么操作方式，说为你的身体排毒啊、排宿便啊，他就是在骗你了。
0: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不对呀，我感觉我喝完这个排毒果汁，身体都轻盈了，皮肤也变好了，我还瘦了几斤。
1: 这个在排毒的这个领域里边，会有这种现象，有一些这个像什么。酵所谓的酵素啊、果汁啊，它被感染了细菌，有些是这个个体对于其中的乳糖不耐受，喝完这些以后会拉肚子，很多人会把腹泻、拉肚子说成是排毒，另外说喝完这个以后，身体轻盈了、舒服了，就是那种什么排毒套餐之类的，往往是会让你少吃。除了吃这个，不要喝别的，就是饿几天，类似于普通人断食或者轻断食，你饿两天，你的身体都会舒服一些。
0: 其实可能是断食带来的效果，而并不是说你喝那个东西本身有多神奇。
1: 对。
0: 那如果说长期啊，就是用果汁去断食，用果蔬汁去断食，会不会反而带来一些健康风险呢？
1: 会，因为。果蔬汁本身是一种营养比较单一，它，就是说，比如它缺乏蛋白质，缺乏脂肪，然后你如果真的是只吃它，或者说主要吃它，减少其他食物的话，你是一定会造成营养不良的。偶尔吃个一天两天啊，还好，相当于你饿两天断食。如果说你长期这么吃，是一定会营养不良的。
0: 其实那个所谓的受试不健康的饮食，太单一的饮食带来的这个副作用，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真的喝果汁瘦了，其实这个瘦是不健康的瘦。
1: 对，就是你不喝果汁，你只喝水，饿几天你也会瘦。
0: 对，是的，那么我们就说啊，从牛油果到藜麦，从奇亚籽到羽衣甘蓝，网红的健康食品是一个接一个。那你看这个29.9块一盆的羽衣甘蓝供不应求啊！有人说我一次买这么多是为了满足我全年的这个要吃羽衣甘蓝的需求，那为什么总能这些营销精准的击中现在的年轻人呢？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仪式感和这些打卡发朋友圈的生活方式，而羽衣甘蓝其实很好的满足了大家的这种需求和情绪价值。你想，你在家里放了很多盆的羽衣甘蓝，可以每天发朋友圈，你的羽衣甘蓝又怎么了？你今天又吃了多少了？它是一种很有仪式感和很有话题度的事情。当然，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它也是一种挺健康的蔬菜，只要你真的能吃，你吃它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指望吃它或者某种特定的食物就能获得健康，这个不现实。
0: 但其实就像这些被捧红的食物，首先我觉得价格就是水涨船高，那像这个奇亚籽啊、藜麦、牛油果，现在依然受到大家的青睐。如果说大家想坚持吃这些网红一点的食物，那你有哪些建议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奇亚籽和藜麦，它跟牛油果的情形不太一样。就单从粮食而言，奇亚籽和藜麦都是非常优秀的。首先说它们就是一些还膳食纤维比较高的，然后呢，各种矿物质也丰富啊，蛋白含量也高，也均衡。所以说，作为粮食，它们非常的优秀。如果说你确实这个消费水平比较高，不缺钱。但是它因为它们比较贵吧，你要经常吃它是很好的。这个牛油果呢，它有一点其实跟羽衣甘蓝有点像，它的特点就是，当然它比羽衣甘蓝好吃了，它跟别的水果的差别就是， 它的这个抗氧化剂的含。

0: 量很高，而且它有非常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这在水果中是很少见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有点像橄榄油，就是在这种植物油中还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种类。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做沙拉，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蔬菜来吃的话，它还是不错的。它的这种抗氧化剂对于总体健康是有利的，但是牛油果确实它的热量是挺高的。你跟别的蔬菜水果相比的话，它确实也是高热量的食品。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在它成为网红水果的这种鼓吹过程中，大家往往是只看到了它的什么优质的这些不饱和脂肪酸，看到了它很高的抗氧化剂。但就可能忽略了它非常高的热量。总的来说，你适当吃它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把它作为健康的一个守护神。而对于那些藜麦呀、奇亚籽呀、燕麦呀等等这些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比较优质的粗粮，就是像全麦呀、玉米呀，就这样的一些粗粮产品。
1: 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于洪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婚恋、家庭、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和我们节目同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3: 思妍你好。
0: 有一位女生在我们微信后台问到说，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有4年了，我今年29岁，他35岁，他是一个事业型的程序员，收入还可以，为人比较老实，也不会经常做什么浪漫的事情，不过对我还是不错的，生活中很关心我，经常也会买一些小礼物送我等等，为人呢也是比较温和耐心的。而我呢，我是一个半全职的家庭主妇，我们在外人看来挺恩爱和般配的，但是有一点我很伤心绝望的是，我们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争吵，在争吵中双方都会固执己见，有点像辩论的意思，经常一吵就是2-3个小时，我哭了他也不会马上来哄我，都是隔起码半小时后才来哄我。我们通常都会和好，但第二天他上班以后会给我发来信息，埋怨我和他吵架，浪费了他的时间，让他一个晚上都没有做什么工作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有时候会说伤人的话，说我拖累了他。我觉得我好伤心啊，好像他当我是一个累赘，他是真的爱我吗？在他心里，事业比我们的感情更重要吗？这种生活我不知道还要不要过下去，我真的想离开他。希望孙妍姐姐和嘉宾们能帮我分析一下，我老公是不是不够爱我，这样的婚姻还值不值得继续过下去？我是看到他后面这几句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因为看到他前面的描述吧，肖老师，我还觉得多半我们后台这个比如说讲起自己婚姻问题、伴侣关系问题的，很多人从来不讲对方的一句好话，就把好话已经忘了对，基本上都是在讲我们之间多么多么糟糕，多么多么不好。但是我看到他前面描述的时候，他还是能很客观地认识到这是个好老公。
3: 是。
0: 但是到后来这个话锋一转，都要结束婚姻了。这个听上去就是这样一个争吵，然后得到了一些埋怨，有这样严重的一个结果在他心里。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
3: 我倒觉得还是很可以理解的。是因为可能争吵本身没什么，大家都会吵架，但是争吵完之后，她的丈夫会传递给她一种感觉，觉得你要为我们的吵架负全责。这还不算，她还觉得你是我的成功事业成功的绊脚石。哇，这个帽子戴的让人觉得简直是太难以承受了。就仿佛她的丈夫觉得如果没有你我会过得更好。

0: 正是因为有了你，所以搞得我过得也不太那么好了。就好像丈夫不太能为自己在这次吵架中的那种情绪上的痛苦去承担责任，他在把自己的情绪责任转移到妻子身上。那对于妻子来说，妻子就会觉得很委屈。我一边都觉得自己很伤心，然后没有被看见，可是在这个情况下，你还在反过头来指责我。那肯定是觉得很伤心、很绝望的，仿佛好像他也没有什么价值。
1: 哦，对，那这样我也理解他这个情绪了，所以他都能想到是我们还要不要过下去啊？在他心里面，到底是我重要啊，还是他的事业更重要
0: 对
1: 啊？
0: 呀、
1: 他到底还爱不爱我啊？为什么我们吵完架以后，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心平气和了，他却来抱怨我、埋怨我哈？那这样的话，我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对吧？所以
0: 是
1: 他，
0: 的。
1: 所以他想到了，那是不是都可能会过不下去了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就这样想的话，其实是挺可惜的，对吧？这不像是一对不能挽救的夫妻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的这个经验和阅历来说，这对夫妻是不可能会走到分手离婚的，但是妻子的伤心又是很真实的，值得关注的。所以呢，不妨呢，你找一个机会告诉你老公说，当他这样子说你的时候，那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你会告诉他，你这样说会让我觉得我对你来说一钱不值。会让我觉得好像是，你觉得你的痛苦都是我造成的。仿佛你之前我们俩吵架之后，你来安慰我的那些举动、那些话语都是假的。这让我很怀疑你到底爱不爱我。而且当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对我来说，你在深深的伤害我，伤害我的感情，你还在否定我的价值。然后你要能够通过这样的话语的表达，让你的丈夫认识到，他不可以就是从现在开始，不可以在你们每次吵完架之后，再来拿这样的话语来砸你。这样的话，让你觉得你的甚至都不想跟他过了，你得把这种严重性告诉他。
1: 就是你要让他意识到，他说这些话在你心里产生了什么反应，
0: 是的，
1: 你怎么考虑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这些思路都要告诉他。
0: 是的，是的，而且你还要让你的丈夫意识到，他的这种像是在抱怨，对吧？他在抱怨你不应该有情绪，好像你的情绪妨碍了他的成功。那你就要跟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一个妻子，才让你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庭。那你为这个家庭是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么你来照顾我的情绪，就是你的责任，你不可以推卸你的责任。
1: 对，所以学着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去告诉对方。那这个告诉的方式和方法哈，因为他通常说的是，吵完架了第二天，她的老公都上班了。然后发来一个微信哈，然后告诉他说你昨天浪费了我的时间。你看，我估计啊，这个她老公可能是这样的。你昨天跟我吵什么吵啊？我还有那么多工作上的事儿都没做呢，一吵架吵了几个小时，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嘛。然后现在我这个手边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做完哈，可能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一个。第二天她老公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馈，那她怎么去和她老公谈呢？找什么样的时间可以去交流这样的话题呢？
0: 比如说他第二天这样发了一堆，对吧？那你当时就别理他了。等他下班回来以后啊，你们吃完饭，然后呢去散步，或者说在家里面，你们就开始来 谈这个事情。而且呢，你要跟他说，你不应该这样抱怨，因为这就是你的生活。你既然有一个老婆，然后你想要有一个家庭，想要有一份工作，那你就是需要在一边照顾你的老婆，一边享受家庭生活，同时去工作，这就是你应该要面对的人生。
1: 您说的对，那我会有一个感觉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生活中有一些女性，她们可能是像她说的这个全职主妇，或者是半全职主妇。当她们在经济上依赖自己丈夫的时候，在家里边，她们总会，大多数人啊，不是所有的人，她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心态，这个心态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累赘？

0: 尽管我们都知道，其实做家庭主妇的选择可能是两个人一块做的这个决定，
1: 嗯，
0: 或者说成为家庭主妇也有可能是因为要带孩子，有可能是家里边的什么其他的平衡哈，让女士待在了家里做全职主妇，男人呢可能是这个家里边的经济主力，但凡当一个人是经济主力的时候吧，这个人的话语权好像就大一些，在家里边，
1: 嗯，
0: 这个人在家里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就会高一些。那么，另外一方，比如说做全职太太的这一方，他就心里边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是不是在嫌弃我？我是不是你的累赘？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其实你让我感觉到很压抑？因为我吃的饭都是你挣的钱，因为是你在养我，你在养家，好多女士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嗯，其实是因为她们没有认识到情绪的价值其实比金钱带来的价值还更重要。
0: 嗯，
1: 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存在，你让你的丈夫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心灵的港湾，有了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位置和身份。
0: 嗯，
1: 其实你作为全职主妇，我个人的体会哈，做全职主妇比职场上工作还要忙。
0: 嗯，
1: 因为在家里面的事情特别多，所以呢，其实你也需要第一自己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第二你得能用某种方式让你的丈夫知道你到底为这个家为他贡献了多少的力量。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一位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呢现在是离婚再婚，那么再婚了之后呢，现在就觉得对这段婚姻啊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滋味吧。以前和前妻呢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和前妻过了有13年的时间，后面呢也经常是吵架不高兴，两个人最后觉得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了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就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现在的妻子啊看上去这个脾气比前妻要小很多，当时也觉得现在这个妻子呢似乎应该更温顺一点，应该不会有以前的那些争执，但是在现在的婚姻中才发现，现在的婚姻这个妻子啊，就是因为太内向，自己的情绪从来都不表达出来，她不跟你吵架，但是呢她跟你冷冰冰的冷战，每次不高兴的时候啊她就好多天都不理你，不允许你进卧室，跟你在一个餐桌上吃饭的时候连眼皮都不抬，不吵架的时候会帮你盛饭，吵架的时候他只盛自己的饭，一句多的话都没有，搞得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倒是怀念和前妻在一起，前妻把什么事儿都能吵出来，我还觉得挺舒服的。现在这段婚姻吧，也因为没有孩子，两个人又是中年在一起了，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这段婚姻过得死气沉沉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走入这段婚姻，反正现在每天心里边都不是滋味吧。
1: 嗯，
0: 这是个男士的问题。
1: 嗯，那不妨我跟你说说你的现在这位妻子每天都在想什么。其实他无时无刻都在等着你主动的去问问他，说你是不是感觉很糟糕。
0: 嗯
1: 嗯，你在想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
0: 嗯，
1: 他无时无刻都在等你这句话。
0: 然后啊，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你要主动的把这个沟通的这个话题递过去。
1: 是的，其实那些惯于冷战的人，他们在情感上反而是非常脆弱的。
0: 嗯，
1: 正是因为他太脆弱了，以至于他不敢跟你吵架，因为如果他跟你吵起来，他会特别害怕看到你的那种情绪，看到你会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会让他受不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他心里面的想法呀，各种情绪的涌动啊，全部收在自己心里面。但是他多么渴望你可以主动的去问问他，说亲爱的，你能有什么想法跟我说说吗？如果你这么去主动问一句的话，

0: 话，他会非常感激你的。
1: 那、哦、您说的还真是哈，一般来说，外表看上去冷冰冰的，或者什么都不说的，或者那种冷战的，那种所谓的内向的，他们可能内心其实很丰富。
0: 对，
1: 这个他坐在饭桌上，你别看他一句话不说，眼神都没有跟你交流，但是他可能内心已经翻腾了100多句话了。
0: 对，他注意力都在你身上呢，他心里面在想，为什么你还不跟我说话？你为什么还不想来跟我谈谈？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到我正在难过？他在想这些。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这种方式很不成熟，就有点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就是一个人吵架闹别扭了，说：“哼，我不理你了。”小孩子都这样。只不过，但是呢，可能他自己也被困在这种像小孩子一样的模式里面。如果刚好遇到一个伴侣，也觉得特别害怕被拒绝，因为像这种会冷战的人，就会让他的伴侣感到他在情感上拒绝你。那你也觉得很难向他靠近的时候，你们这种冷战的局面就很难被打破。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鼓起勇气，强大一点，去问他一句：“亲爱的，你有什么想法，能跟我说说吗？”
1: 啊，对，通常这句话是很管用的哈。
0: 是的，
1: 你不妨可以试一试哈。
0: 是。
1: 好，谢谢肖老师。下面一位哈，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们俩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还没有孩子。因为之前呢，我们过了4年的两地生活，一直到2年前我们才在一起。那么，在我们这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吧，越来越让我觉得没有自信了，因为每天啊，从睁开眼开始。”我听到的呢，就是他对我无休止的讥讽。基本上哈，比如说他对我说话，现在就是“哎，中年妇女”，或者呢，就是比如说损我的身材啊，我做的饭如何如何不好吃啊，如果我买了一件新衣服，他就说“你这完全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嘛，你从来都没有人家网上看去穿的那么好看”等等。他对我说话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啊觉得特别的痛苦。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不要这样对我说话，我受不了这些。他呢大大咧咧对我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啊。的确，他跟他父母也这么说话，亲戚朋友也这么说话，甚至他跟同事们也这样说话。他是一个下楼遛个弯儿，看到人家邻居在遛孙子，他都能去损人家几句，只要跟人聊天，搞得啊慢慢的人家邻居也都不再搭理我们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一方面这样在说服我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每次那些话砸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受。我告诉他，我说如果你这是玩笑，这都是非常不妥当的玩笑，你能不能在我面前闭嘴？他说做不到，他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面对这样一个极品老公，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首先，你不能继续再为他开脱了，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呢，他这样的一个人的做法是非常糟糕的。还有的话，他这样子不断的用这种话损你，其实可以把他视作家庭暴力的。他在言语上、精神上对你施加暴力，虽然不是他自己主观故意，每天都在想我要怎么讽刺我老婆，我要怎么贬低她，我要怎么攻击羞辱她。她不会这种故意这样想，但是她的这种性格就已经形成了对你的家庭暴力。你要能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告诉她说你在对我施加暴力。而且你还要告诉她，她对你的这个暴力给你带来的恶劣影响到底是什么。还有的话就是，为什么他长年累月的这样攻击你、羞辱、贬低你，你还继续对他好呢？这也是你需要反思的。还有的话就是，我特别不认同那些已经结了婚、结婚多年的人跟他的伴侣说，当伴侣提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呐、啊。我的性格就这样啊，我天生就这样啊，我家的人都这样啊。这句话是绝对就是在好的关系里面是很有杀伤力的，是不能这么说的。因为我们既然结了婚，就意味着我们想要跟这个人进行一些调和，对吧？我可能有一些以往的一些习惯，为了在

0: 这段关系里面有一个好的关系，我是要改变的。所以不可以说我就这样，我们家都这样。
1: 对，
0: 那如果是我是这位妻子的话，我就会反问他：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这样，所以你对我也这样，你拿什么证明你爱我呢？
1: 对。
0: 你拿什么证明？
1: 哎，还真是哈，所以这件事情是你要去和他，抗争了。
0: 是的，而且你仅仅是平静的跟他说没用。所以你得生气的跟他说，生气一次不够，你就生气10次。你要通过你的生气让他认识到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多严重。

0: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说我老公啊，今年是32岁，我今年呢33岁，好不容易怀孕了，但是现在怀孕已经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对于我怀孕这件事情表现出很低落，比如说不愿意胎教，不愿意隔着肚子抚摸孩子，不愿意听我跟他唠叨孩子的事情。我买孩子的很多东西，或者说一些朋友们送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拿给他看，他没有兴致。我让他帮我一起看一看，在网上给孩子挑的东西，他也没有兴趣。我给他发的一些，抚育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在孕期和将来新生儿的一些科普文章，他打开都不打开。我就觉得非常沮丧。为什么我怀孕了，两个人的孩子，他会有这样的感情呢？他说对没出生的孩子，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他也不想现在这么麻烦。我觉得我很期待孩子的出生，而且我问了一下，人家很多的女友啊、同学啊，人家说人家的老公听到老婆怀孕的时候，都和老婆一起参与这个孕程，但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想问问他是什么心理啊？那将来孩子出生了，他会爱孩子吗？
1: 应该是会的。我想哈，可能你的丈夫没有跟你说真话，但是他没有跟你说真话的原因并不是他不想说，他可能没有，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就是对于你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给他带来的那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事实上呢，我们整个的传统的文化哈，我们都更关注当一个新妈妈在孕育宝宝的时候，孕妇啊、产妇啊，她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照顾，心理上的需求。但是其实经常我们都在忽略新爸爸。比如说当新爸爸认识到自己即将要做爸爸的时候，他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他会有喜悦。即将做父亲，但他也会有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以及自己有没有能力养育一个宝宝，有没有能力胜任父亲这个身份责任的能力，他也会有这个焦虑。其实同时还会有什么呢？你们的二人世界的这种局面即将被打破，即将有一个小生命来分享他的爱人。分享他的妻子，他会潜意识当中就能感觉到，孩子出生之后，妻子的注意力大部分会转移到孩子身上，可能有很长时间，他的情感的需求、生活被照顾的需求是无法被满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父亲多多少少都会有失落感。那就涉及到这个父亲他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就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本来就没有被他自己的妈妈很好的照顾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新生儿的即将来临，带给他的感觉就更复杂了。所以呢，作为妻子呢，当我们注意到了说丈夫，怎么会显得这么的没有热情呢？当然也会影响我们自己，觉得，哎，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们的孩子啊？但同时呢，其实你也需要分出来一部分的心理空间去跟他聊聊。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失落？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孩子出生之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改变？等等等等，要跟他聊一聊。如果他能够用语言把自己心里面的担忧、想法说出来，同时呢，还能够被妻子理解、倾听，那么他会好很多。
0: 一般来说，男人都是这样的情绪吗？就是我们确实是在后台里看到有一些女士孕妇，他们会说

0: 当时为什么男人没有表现出那种期待、热情、盼望着孩子一起这个，比如说每天可以跟孩子说说话啊，给点胎教啊？为什么男人显得比女人要冷漠？哎，有不少孕妇都有这种感觉，多一半男人都是一个害怕的心态，比如说怕冷落、怕失落，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压力啊什么
1: 对
0: 的？
1: 呀、啊，还有经济的压力呀、啊，等等，有一些父亲确实是会欢呼雀跃，很兴奋，做很多准备，但是也有很多其实是会各种复杂的感受的，各种压力、担忧、失落，不确定等等等等。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不鼓励男人把自己心里面这些东西给说出来。大家都喜欢父爱如山，不要说。但其实呢，在夫妻之间是可以聊一聊的。
0: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那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哈，稍后我们再见。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5: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和大家分享我们在节目后台看到的各位在微信中、微博中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哈，她说前几天啊，我自己的这个公司出了一点点状况，然后现在就是钱不够，特别特别的缺钱，我到处去找人借，想看看从哪里能够有一些钱能够帮我度过现在这个难关。公司呢是我自己的，所以其实呢公司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我在家里边向我的亲朋好友去借钱的时候，或者我在家里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老公不闻不问。其实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在我碰到一些困难，我发现特别是钱的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装聋作哑，不再吱声。其实他家的情况还可以，他和我们两个人挣的钱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各自把各自的一部分钱拿出来，然后作为家里边的公共开支，那我们各自都会存各自的钱。我这几年没有存下什么钱，因为所有的钱我都投在我自己的公司里边了。他呢对于我挣钱的时候，比如说我偶尔回家说哎，某一笔生意我挣钱了，他就特别高兴，你看他两眼放光，马上就问我挣了多少。当我告诉他之后，他会惦记，隔段时间他会说，老婆，我们到哪里去旅游一下吧。我说行啊，钱怎么出？他说你不是挣了某一笔钱吗？他记得可清楚了。但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到处去借钱的时候，他是一声不吭的，他从来不会说拿出他自己的那些存款来帮帮我。我就想知道我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6: 能怎么看呀，其实你的讲述就已经透露了你的态度，你觉得他挺自私的，他不管你。
5: 嗯，
6: 你好的时候他想要跟你一起来享受那些好，但是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特别怕你麻烦他，怕你去想着他的钱。其实你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好像不愿意把这种想法清晰化。
5: 对，其实都已经想到了。
6: 对
5: 对，我觉得我要是沿着这个女性的这个思路，就是我想到了，我也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但是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我老公是哪一级罪？就是说他有罪，他是哪一级的罪过？他究竟是他这样做，那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看？
6: 事实上呢？

0: 当一个人哈，你在你的婚姻中遇到了一些让你特别不舒服的地方，但是而且你已经有了一些你的结论和看法了，但是呢，你却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感觉需要去做些什么，而是你去问问别人，你说他这个是属于什么问题？你怎么看？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其实是好像你有一些恐惧在。就是说，你其实是很想跟他吵架的，你很想跟他讲一讲他的这些做法如何让你受伤，可是你又特别害怕被他反倒打一耙，啊，他会来反过来指责你，说你如何如何，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呀？所以呢，这就是你为什么自己不能去行动哈，你要去问问别人的原因。那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原因的话，可能你再去跟他谈之前，你要先做一下自我建设，自我的心理建设，就是说你要想明白，对于你来说，婚姻关系要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能够让你感觉是你想要的关系了，你不至于太绝望、太伤心，要跟他分开。你要把你的底线想清楚，就是你要求他必须要如何，你才可以。想完了以后再去跟他谈。
1: 您说的对。
0: 是的，否则的话，你要没想清楚，他一反过来指责你说你不就是惦记着我的钱吗？你就没话说了，因为你自己没想清楚。
1: 所以你自己要想明白哈。
0: 是的。
1: 也是一位女士问问题哈，说我刚刚开始怀孕，孕期的反应还是蛮大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不适，也有那些什么呕吐啊，见了吃的我就会有反应，觉得以前爱吃的东西现在都不爱吃了，特别是闻不了那些油烟味儿，也闻不了那些化学制品的味道，比如说玻璃水啊、洁厕灵啊，这些味道我都觉得特别的难闻，特别的恶心。但是，我爱人吧，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人，甚至都到了那种有洁癖的程度。那么，他如果我没有好好做家务，他就会要求我做家务，他就会对我说：“哎，为什么不把马桶弄干净啊？哎，为什么家里面的厨房这么脏啊？”哎，为什么洗手间里如何如何如何啊？我跟他说，我说我闻到这些味儿，我都觉得我很有反应，我不舒服。但是他很难理解，因为他觉得我好好的，孕期又刚刚开始，肚子又没有显出来，那为什么我会不能做这些事情呢？所以每次我说完以后，他都觉得你是不是太娇惯自己了？每次都拿这句话来说，我怎么能让他理解我呢？
0: 可是问题就是当我听到她在讲述她丈夫说为什么马桶没有搞干净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我就心想这谁的家呀？这是妻子一个人的家吗？这也是丈夫的家呀？为什么他如此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你应该干的活？既然是他对卫生的要求那么高，那就应该他去做呀。可是为什么他对卫生的要求高，却要求你去做呢？
1: 这会不会是，比如说一贯来说哈，有一些家里边有这样一个习惯了，比如说向来他们家的家务都是妻子做的，或者这个妻子之前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或者说这个妻子他们俩相处的模式就是这个妻子把家里面所有一切都打理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丈夫很享受这一切，是吧？然后今天妻子不能做了，丈夫就会觉得你太娇惯自己了吧？这不才刚刚怀孕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刚好趁着怀孕来改变一下你们这种关系相处的模式吧，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空间，怎么可以说他认为所有的家务活都应该你一个人来干呢？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对于孕期的反应不一样。那当一个人在怀孕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这个味道也受不了，那个事情也没法做，其实极有可能是你的潜意识在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你特别渴望被照顾。然后当你特别渴望被照顾，可是这种愿望又不好说。 那你就会变成，你身体的状况啊，各个方面，都需要规避一些什么东西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还不如很直接的、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丈夫说，虽然我现在肚子还没有显怀，但是我想要享受作为一个孕妇的待遇。我希望能够看到你特别的对我好，照顾我，然后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承担一些责任，这让我觉得，自己正在被爱。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他？
1: 对，这些话是可以直接去说哈。
0: 对呀。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1: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哈，她说女儿已经7岁了，这几年呢一直是婆婆在我家里，婆婆呢帮助做饭，经济上呢我跟我老公都还可以，没有什么压力，婆媳也没有什么矛盾。我婆婆是那种善良胆小比较怕事儿的那样的女人，只要我不挑剔她，比如说做饭不好吃啊，家里边的一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适啊，他基本上和我是相处平安无事的。他带孩子呢，基本上也都会问我孩子该怎么怎么样，都会尊重我的意见。这一点我都觉得有这样一个婆婆就挺好了。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特别，计较小事的人，但是问题出在我老公，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准时下班，有的时候呢还可以早一点，比如说下午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回家了。孩子呢又有婆婆在照顾，婆婆接送。婆婆管饭，我和婆婆又没有什么矛盾，家里边其实是一派平和的，所以我老公呢就觉得家的事儿好像他可以不用管，他每天都很晚回来，不是在应酬，就是去和别人约着打羽毛球啊，或者说和其他的朋友们出去吃个饭啊，吃个烤串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加班。总而言之，他不愿意回到家里，有的时候他会说家里面有什么好待的，你们三个女人。她不喜欢在家里待着，她觉得家里待着没有她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打开电视看的电视她不喜欢，女儿想和她聊一聊一些叽叽喳喳的事情，我看她也没有耐心听，我跟她说一点女人跟她唠叨的话她也不喜欢，她觉得这个家里边好像有留，好像没有能留得住她的东西。而我婆婆，我跟婆婆唠叨，我说您跟她说一下，孩子现在也大了，孩子和爸爸其实是应该多聊天的，结果呢我婆婆也不管，我说呢也不管用，我婆婆是干脆就不管，婆婆说她已经结婚了不归我管了，婆婆就是这个态度，明明每天都能看到她回来的晚，婆婆也假装没看见，一句话都不说。哎，我真是觉得很累，累在哪儿呢？是累心。比如说，现在孩子要辅导做作业吧，虽然家里边不用我做家务，不用我做饭，但是我自己觉得精神上没有人能支持我。在教育孩子和孩子互动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好像孩子是我的，好像这个家就是我们三个女人的家，他呢，就管把工资拿回来，什么都不管。所以这样的家庭吧，我就觉得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呢？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他沟通。你和他沟通吧，他就是说，你让我早回来干什么呀？我在外面，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儿啊。你也知道我都跟谁在一块儿，你也知道我的爱好就是去打打球啊。他非常喜欢打羽毛球，他一周说要不打上3-4次，浑身都觉得难受。只要能让他打羽毛球，怎么都行。当然还要和那帮球友，也就是他的朋友们，打完球一起吃吃饭啊，一起聊聊天啊，他说他过惯了这种生活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光沟通肯定没用啊，得吵架。
1: 这肖老师要劝您吵架哈。
0: 对，首先是，其实我觉得你运气挺好的，有一个这么有智慧的婆婆。你婆婆说的太对了，她儿子都结婚了，她管不着，所以应该她老婆管。可是呢，你这个做老婆的呢，又觉得很无力。 可能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当你面对你丈夫的时候这么无力？其实有很多男人啊，在生了孩子以后呢，如果他的妈妈来家里面，就是帮忙承担家务啊，照顾孩子啊，这个男人就容易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退行，就是仿佛他不再

0: 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是丈夫父亲了，他变成了儿子。你看，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丈夫变得像青少年。
1: 哎，对，我要出去玩儿。
0: 对，放学以后就，妈，我出去了啊。
1: 嗯，对，不回家。
0: 对，然后家里面的责任都不需要他承担，因为青少年嘛，他还家里面的事儿有他爸有他妈。都不用他不用管什么，所以这个丈夫好像没有意识到他对这个家庭负有责任，
1: 对。
0: 而这个责任不仅仅是赚钱，他还需要陪伴他的妻子，为妻子提供家的感觉，家的温暖，还需要抚育孩子，给孩子一些情感上的陪伴，教育上的指导等等，这是他的很重要的责任。但是呢，他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个责任，妻子也没认识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呢，你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你的丈夫认识到他对你负有责任。什么责任呢？陪伴你的责任。然后跟你说他爱你的责任，送礼物的责任，这都是他的责任。丈夫是不能够说只挣钱的，所以你要想好你希望他做什么，你才会放过他。 真的，我觉得每一位妻子，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意识，就是不同的妻子对家庭、对婚姻的要求、想法、需要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就想清楚你自己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告诉他，要求他去做。如果他不做呢，那你就要用各种方式让他做，软磨硬泡。你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嘀咕。甚至你还想让你婆婆去管她，这个就想多了。
1: 就你要自己拿出方案来去管她哈。
0: 对，是的。
1: 好，谢谢肖老师。还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们结婚6年的时间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呢今年3岁半了。那我老公呢是他们家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他哥哥嫂子啊都是在外面打工的。说实话，确实是挺不容易的。那么常年呢，他哥哥嫂子的孩子一儿一女是由他父母在看着的，也就是我公公婆婆在看着的。在我们这个城里，那他的这个孩子其实比我的孩子呢也就大几岁吧。我老公啊总是觉得他哥哥嫂子特别不容易，因为在外面打工，在另外一个城市，嫂子是外地的，所以呢，这个哥哥呢就和嫂子在他们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小食店、小吃店，生意呢确实是不大容易做。据说啊，真的是起早贪黑，很早几乎是半夜就起来了，然后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吧，挣钱挣的也不是很多，毕竟只是一个小买卖、小生意。钱呢，他们也会给公公婆婆寄回来，那么让公公婆婆呢照顾他们的孩子。我觉得我老公啊，对那两个孩子，有的时候会比我们家的孩子都更心疼一些。我们家还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两个孩子就已经出生了。那我老公呢，对那两个孩子啊，特别的好。我们家其实也是工薪阶层，但是所有的好吃的、好用的，他一样都要买3份儿。我家孩子一份儿，那两个孩子各一份儿。平时周六周日要带孩子们出去，那他是一定会把那两个孩子也要带出去的。他对我说：“都是孩子，咱们就省一口就可以了。”但是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希望的是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我希望的是我的孩子和他的爸爸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看我老公怎么对他那个侄子侄女反而是更上心呢？那他说是因为人家父母不在身边。两个孩子只由老人带，成长过程中会有问题。他觉得他是为孩子负责。凭良心讲，我知道我老公是个好人，善良、厚道，内心也非常非常的宽广。但是我自己就有很多的小心思、小心眼儿，我该怎么办呢？
0: 首先理解你的小心思。我们女人嘛，肯定都是想要有一个小家庭的凝聚力，所以你有这种希望你们一家三口去出游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呢，你的丈夫，确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而且很有爱心的叔叔和弟弟，所以我倒觉得，也许你当初嫁给他，也跟他有这种特质有关系。
1: 对，
0: 他
1: 就
0: 人，他，
1: 一个好人，一个
0: 对，
1: 非常
0: 他，
1: 好，一个很智慧的人。
0: 对，不光是智慧，而且。

0: 而且他还很能承担，同时他还很能理解人的情感需求。那么我倒觉得，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商量，就是，当你们一起去出游的时候，是不是能，比如说每个月出游4次，对吧？是不是至少有一次是你们一家三口的这种亲密时光呢？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带着两个侄子侄女，而且呢，如果你能够在态度上和行动上，比你丈夫还积极主动的去照顾那两个孩子，在情感上给他们一些关爱呀、礼物啊、教育呀等等，其实你的丈夫会非常感激你，他会更加愿意照顾你的需求，配合你对这个家庭的想法，这样的话不就皆大欢喜吗？
1: 您说的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丈夫就会觉得你非常非常的理解他，
0: 对
1: 你和
0: 呀。
1: 他是站在一起的，你们夫妻关系会更亲密。
0: 对，这样的话，他会更在意你的感受，
1: 对，
0: 他也愿意为了你的需要去调整他自己，
1: 对，
0: 因为你都首先替他分忧了呀。
1: 对，所以聪明的女人其实应该是这样的啊，
0: 是的。
1: 应该是让丈夫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或者真正的要让丈夫体会到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相爱的一对儿。那这样的话，你的丈夫才会介意在乎你的种种种种的感受。
0: 对呀，比如说，如果是我哈，我觉得我会主动的做一些对那两个侄子侄女很好的事情，然后呢，有机会的时候，我还要跟我的丈夫说，哎呀，其实你知道吧，我还挺嫉妒他们的。你看，有一个叔叔对他们这么好，都分走了我孩子的爱呢。但是呢，我又一想，你看他是你哥哥的亲哥哥的孩子，他们也确实不容易。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做这些。其实你越这么说的时候，你的丈夫就越心疼你，他就越知道说，哦，哇，你看我的太太如此的识大体，如此的对我好，他会知道你为那两个孩子付出的其实是为了他，而不是为那俩孩子啊。
1: 对对对，是的，这才是聪明的做法哈。
0: 是，
1: 好，谢谢肖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这些，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过时，它陪伴着一代人长大，又陪伴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会在这些歌声慢慢响起。他就像老朋友一样，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在。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是邓丽君的一首佳作。在那个表达爱意还很含蓄的年代，她把“爱”这个字唱得千回百转，这哪是在唱歌，分明是在你耳边说悄悄话。

罗大佑的这一首《光阴的故事》，青春里的一场大雨，他从春天的花唱到了冬天的洛阳，把整个青春都装进了歌里。从前听的是懵懂，现在在听，句句都是自己走过的路。

中国风还能这样唱，我相信你第一次听完了之后也是产生了这样大的疑问。方文山的词美得像一首宋词，周杰伦的曲又新得像一个梦。从这首开始，我们知道华语歌坛变了风味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每一次回听都能够被打动。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作品，李宗盛《凡人歌》。他沙哑着的嗓音在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然后又告诉你，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和自己和解吧。中年人的心事都被他唱透了。

最后一首歌刻在骨子里的旋律《茉莉花》，这首从江南飘出来的民歌成为了全世界认知中国的第一声，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响起，心就回到了故乡。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还记得我之前有一次聊到翻抽屉啊，翻出一个装糖果的蓝色的旧盒子嘛。其实那会儿还翻出一样东西，就是我的一本通讯录。纸页早就发皱发黄了，那里边是怎么也得有20几年前的一些名字跟电话。我盯着其中的一些名看了很长时间啊，我就琢磨，这有些人明明都很多年没联系了，但是我跟你说哈，我光看到他们的名字，我肩膀都会抽一下，不是说激动啊，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哎呀，我要跟他联系的话，我感觉特别费劲儿。好，我后来琢磨了一阵子，想到底为啥会有这种感受或者是应激反应一样的，我意识到这大概是人们常常说的，我跟这几个名字之间有一种消耗性的关系，不是跟他们在一块老干仗，是很隐蔽的，像慢慢的漏气一样，会把人呢一点一点的抽空。就是这种关系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它往往发生在很亲近的人之间，发生在一些本来应该感到放松的场合里面，甚至很难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块会让你那么的累，因为表面上外人看起来都还挺正常的啊，也没发生争吵，也没有产生冲突，甚至对方对你还挺好的，可就是觉得不对劲儿。每次待一会儿之后，都得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就好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走时间长了发现已经磨出泡了。我相信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们因为被教育着要善良，要包容，要体谅他人，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当一段关系让人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利选择退出的。历来的教育让我们在面对这种消耗性关系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责备自己，而不去审视这段关系的本质，害怕被贴上自私的标签，害怕被当成是不懂感恩的人，所以就继续忍耐，继续付出，直到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了。

我有一个朋友呢，人挺好的啊，热心也仗义，但是每次接他电话之前，我都得先给自己深吸一口气，做个心理建设。不是说他会给我们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恰恰相反，他是很少开口求人的。可问题在于，每次跟他打电话都像是

上了回考场，他会问，哎，你最近看什么书呢？哎，顺着这个话题聊到他对一本书的见解，聊到他对某个领域的理解，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成了听众。还得是一个表现得足够认真，足够认同他的听众。如果回应不热烈的话，电话那头就会带来一阵沉默啊，让我感觉我好像做错什么事儿了。于是结束通话之后，我就会发呆，就明明什么都没做，就觉得特别的累。就打了个电话嘛，没啥体力之处，顶多是手腕有点酸，我可以开免提，手腕这个酸也解决了，但是精神上特别紧绷。一开始我也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了呢，不够包容呢，他这个只不过是有倾诉的欲望，是不是代表他信任我呢？但是下次电话来的时候，这个紧张感还是会出现，就好像摆脱不掉的一个条件反射一样。慢慢的，我开始自我觉察，我意识到自己的肩膀开始紧绷了。我发现自己在对话里边越来越沉默了，我知道这段关系其实是需要调整的了。而这个觉察呢，它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得在生活里不断的去观察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慢慢的才会越来越清楚是什么样的人让我感到放松，什么样的场合会让我感到自在，而什么样的关系只是在习惯性的去把它维持下去。

后来我想过这个累的感觉，这种应激反应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可能是因为我始终处在一种被评估的状态啊，我的反应，我的观点，我的热情程度都在对方的注视之下。他也没有刻意要评判我，但这个氛围，他话讲话的语气内容，我们交流的方式就是让我不自觉的紧张。就好比去一个不太熟的人的家里边去做客，主人其实挺热情的，但就是坐着不踏实，对吧？我得注意自己的坐姿啊，是不是不礼貌，说话的音量会不会他们家习惯轻声细语，我会不会太过于喧嚣啊？笑容的弧度到他们家里毕竟还不是很熟嘛，是显得太过于热情呢，还是太过于矜持？哎呀，等终于从他们家离开走出门那一刻才会放松下来。这个大家有这种经验的会有体会。那有些关系也是这样的，见面的时候一切正常，分开之后觉得哎呦，我终于能喘口气儿了。就这类关系最消耗人的地方在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理由去拒绝他，因为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甚至对自己还挺好的，我就是觉得累，还没法跟别人说，就只能继续忍着扮演那个被期待的角色，直到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那我也会反思，为啥我会陷到这样的关系里边，而且不是一段两段，是常常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可能是害怕失去，因为我本身朋友就不是很多。那人还愿意跟我联系，愿意跟我交流倾吐，哪怕是带着评判，我至少还有这么一个朋友在。可能一直被一种错误的观念束缚，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应该被珍惜，应该被维持下去，但是事实其实不是这样。有些关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消耗，甭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而承认这一点或许是一种成熟，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家人之间也有这种情况，我见过一些亲子关系哈，表面上也是其乐融融的，但是孩子每次给爸妈打电话之前都得先做心理建设。当然是他们之间的爱是很饱满的，可正因为爱的饱满才会让彼此特别的在意，尤其是孩子在意到每一句话都要斟酌，每一个决定都要报备，每一次选择都得解释。那爹妈可能也并不会要求他们什么，可是那份期待的眼神，那种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底色，会让孩子觉得，哎呦，我现在是还不够好，我还得更努力一点，我才配得上父母对我如此的挚爱。这种累比跟父母干仗、吵架、冷战还磨人，因为你冲突至少还有一个明确对手，而这种累是说不清楚的，它是一个无形的压力，会弥漫在每一次通话的间隙里边，让人即使是笑着都觉得心里边沉甸甸的，也还不敢抱怨，因为明知道父母是出于爱，不敢反抗，因为他们确实是给自己付出了很多，那就只能把这个累呢自己默默地咽下去，独自的消化，直到它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压抑。我曾经试图改变那些让我感觉到在消耗我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的问题，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可能。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多年形成的，根深蒂固，不是说几句劝告就可以改变的。而且当我们试图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一种消耗，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投入了情感，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

你考虑的不够全面，我是这样想的。他可能也没有存着说故意压别人一头的这个念头跟心思啊，甚至真心觉得自己是在帮别人，但结果就是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你还会开口吗？算了吧，对吧？太费劲儿了。而这种关系里的消耗不是来自于恶意，是一种不对等的能量交换，就有人他在不断的去输出，去尝试主导，去占据这个会议的空间，而另外一个人就会不断的收缩退让，去压抑自己的存在。久而久之，那个总是退让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而那个主导的人其实压根就没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还觉得大家相处挺融洽的呢。所以与其试图改变别人，倒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问问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让我感到充实而不是空虚，什么人能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一个不断萎缩的压制的版本。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具体的情形，但是只要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起码已经走在一个自我修复的路上了。

我不是常常自诩为一个生活观察家吗？哎，生活观察者吧，我喜欢观察，我会观察那些让人放松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有一种朋友，你们可以很长时间不联系，但见面以后呢，用不着任何的铺垫，直接可以进入正题。可以说最近挺糟的，但不用先解释啊，为什么会这么糟？可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期待，对方也不会立刻给你出主意，而是认同，就是认同。在这样的关系里边，人是不需要表演的，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甚至不用表现得很积极，可以累，可以丧，可以没什么想说的，都是被允许被接纳的。跟这样的人待在一块，时间都会变慢，呼吸会加深，分开之后不是如释重负，而是感觉被接住了。这种关系是珍贵的，因为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让人知道甭管自己是什么样，都不会被评判，不会被要求改变。脆弱也好，

迷茫也罢，总之就是不够好，但不影响你们之间的相处。这样无条件的接纳是消耗性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带来的。我曾经以为只要我足够的包容，足够的理解，足够多的付出，就可以改变那些让我感觉到疲惫的、很困倦的、很挣扎的、很束缚的关系，但是我错了。关系的改变是要双方努力的，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那是不是就叫消耗呢？投入一切之后，就只是带来一种徒劳感，比单纯的疲惫更让人沮丧，因为它让人意识到，有些东西就是你控制不了的。那我做出的所有努力，尝试去改变，就竹篮打水一场空。

消耗性的关系是会让人时刻处在一种准备状态啊，准备回应，准备解释，准备防御，准备努力变得更好一点。

这种准备是下意识的，是自己主观意识上意识不到的。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在看到某个人的来电显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叹气，或者约好了要见面的时候，这一路上啊，这脚越来越沉，才会开始想这是怎么了，会自责，觉得自己想太多。但实际上身体和情绪比理智更诚实，是这些反应在告诉我们，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是负担，不是滋养。不能忽视这样的信号，因为它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被我们给压制住的潜意识层面的声音，在提醒着自己，有些边界需要被设定了，有些距离需要被拉开了。接受这个现实才是走出消耗型关系的第一步。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呗，改变自己对待这个关系的方式，远离那些让你觉得疲惫的人或者是事情，尝试着进行自我保护，让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去经营那些真正值得的关系。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以前有一个老朋友啊，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后面几年里边每次跟他碰面我都觉得是累的。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沟通方式不对呢？还是说我困在一个海岛里边自己太封闭了，已经跟不上他了，但是我起码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他。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这样会损伤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把他约过来，很诚恳的聊了一回。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话有点单向，我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间。他说他理解了啊，然后他就怎么理解了呢？后来在碰面的时候，他就特意问很多关于我的问题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是一开始他觉得他理解的单向，就是是不是都是他在输出我在接受，没有让我说话，所以他就主动来关心我啊，主动去询问我，问我特别多的问题，让我去充分的表达，但是让我更累了。就是我看到他在努力，但努力本身是另外一种形式在对这个关系进行消耗，这就让我觉得我是需要被照顾的，你懂那个意思吗？就不是两个人可以自然而然的相处，他要改变，然后努力的去适应我，去照顾我，去关心我。我就发现可能我跟他相处就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模式，不是说跟他谈一回吃个饭就能改变的。他尝试进行觉察，但觉察的方向是偏的，是跟我不一致的，他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但调整的路是拧巴的。事实上他没有形成真正的觉察，他没有找到我们之间相处会让我感觉累的真正的原因，他没有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当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就能够更诚实的面对他人，这样的关系就算是简单的也是很真实的。就他不需要在每一个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当中啊去追求完美，但是要让人感到舒服，感到被接纳，这样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珍惜他们。

跟朋友的这个一番来来往往之后啊，他试图调整，我又进行反思之后，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有的关系它的质地就是那样的，靠沟通改变不了，就要有些布料，天生就是粗糙的，你再怎么洗，把它洗漏了，它并没有因为洗的次数多了就变得柔软。那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它就是不合适。尤其是当一段关系已经存在很久了，如果你要自己承认这个相处模式不合适，跟这个人相处不合适，很难，因为对方也没有明显做什么错的事儿，会觉得是不是我太过分了，很冷漠，很残忍。但那种疲惫感又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每次接触之后都得独自消化很久的，是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那也不能因为不想伤害别人就持续伤害自己吧。因为有的时候承认一段关系并不适合，不代表着是对彼此的背叛，而是诚实，对彼此诚实，对这个关系诚实，尤其对自己诚实。与其在一段让人感到疲惫的关系里边勉强去维持，倒不如承认它的局限性，给大家留出一些空间，也许这样反而能让关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们会习惯于把有多少的朋友，有多少的亲密关系的数量当作是社交能力的证明，但是忽略了关系的质量才是真正重要的。100个会让人感到疲惫的关系，不如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陪伴。学会筛选，学会放手，是我们成长过程里必须学会的一课。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现在对跟一个人相处的自在不自在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相处之后我这个人是更轻盈了还是更沉重了。这个标准呢，不去考虑对方的人品和以往的历史，不考虑应该不应该，只关注一个事实，就是我的状态。如果这段关系持续让我脚步沉重，我就会减少接触的频率。那也不能绝交翻脸啊，但是可以拉开一点距离。就一个衣服你穿得太紧了，不那么合适，那我就偶尔不得不的时候再把它穿上，平时就挂到衣柜里，对吧？它还在，只是不用每天都穿着它了。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去恢复，去喘息，重

新积蓄能量。当有了足够的能量，就有可能在更好的状态下来重新面对这段关系。或许会发现，把它放到衣柜之后，你的生活反而更轻松了。当然，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值得的，因为终于开始关注自己的感受了。这种关注是我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只有当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被惯性给推着往前走。有人说，你老是说，哎呀，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状态，这个本身不就是应该互相迁就，去做出一定的牺牲吗？总是过于关注自己的状态，那不就是自私吗？还美其名曰那什么觉察什么的。那我觉得自私这个词儿，你得看怎么看它。好像是说，哎呀，那我关注自己感受就是错了，是贬义的。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感受长期被忽视，如果总在一段关系里边处于一份透支的状态，那实际上你也没有真正的给对方什么，对不对？你不过是给了对方一个疲惫的、紧绷的、随时准备应付的自己。这样的给，质量不也是很低的吗？那相反，如果把自己先照顾好了，有了足够的能量，那我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份礼物，对这份关系的礼物是对对方的礼物。那不需要刻意做什么，我们的跟他相处的时候的这份放松，这份真实的表达，那对他来说不是一种滋养吗？所以照顾好自己不代表自私，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和他人相处。有一个词叫满意，杯盛水盛满了，它才会溢出来，是吧？之前有人跟我聊过，说也是我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关于爱的教育的课程，就是你要让自己内心的爱充满了，溢出来，主动的去爱人的时候，这个才叫爱，不然常常就带着索取的元素。那跟朋友相处也是这样，自己先充满了能量，自己先充盈了，满了溢出来才会给出去，对不对？而不是出于义务或者习惯简单的应付。我们常常会把善良等同于无条件的付出，但是忘记真正的善良要先对自己善良。如果连自己都不善待，怎么可能真正去善待别人呢？这是一种有清醒边界的爱啊。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消耗性的关系都能够很简单的拉开距离，就像是家人啊，你拉不开血缘的绑定，那像公司的同事，你能跟哪个相处不好你就因为这个辞职吗？啊，还有一些确实是不想放弃的老朋友，对于这些关系那只能是设定边界而不是切断联系。比方说把一次漫长的饭局改成一杯咖啡的时间啊，把无限的这个微信的聊天，随时随地的微信聊天改成邮件往来，把需要深度交流的话题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边界不是墙，它是一道门，就是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开多大，开多久，这会让边界关系变得可控，变得可以呼吸。那边界的目的不是说隔绝，而是让关系能够用更健康的方式继续下去。有了清晰的边界，就会发现其实对方也会顺应着去调整他们的期待，关系反而可能变得更轻松自然。当然一开始设定边界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不安，担心对方会不高兴，担心关系会变糟糕，会受损，但是慢慢的会发现真正健康的关系是能够承受边界的。而如果一个人因为你设定了边界就离开了，那或许他本来就不应该留在你的生命里。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关系一开始是轻松的，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消耗。有时候是因为人变了，有时候是因为环境变了，但更多时候是因为关系本身的动态失衡了。有人一直在付出，有人一直在接受，有人一直在表达输出，有人一直在倾听和输入。这种失衡一开始或许不明显，但是日积月累就会让那个付出更多、倾听更多、前进更多的人感到疲惫。而意识到疲惫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很久以后了，这时候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义务、应该，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打破这种惯性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重新评估，要承认有些东西确实改变了，而这些往往伴随着失落和伤感。但是如果不打破这种惯性，就会被一直消耗，直到完全失去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放弃了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边界。

所以有些人不是会定期的清理微信通讯录、手机通讯录吗？我也在定期做这件事儿，就是定期检视自己的人际关系，不用道德标准，用我的感受，哪些关系让我觉得得到了支持，哪些关系让我觉得在被消耗，哪些人是加分项，哪些人是减分项，并不会因为这个检视的结果而去淘汰掉谁，但是起码能让自己清醒，清醒的了解自己的状态、自己的需求，清醒哪些关系是值得投入更多的，而哪些需要我适当的收回。我觉得我是在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因为只有清醒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做出真正有利于双方的选择，而不是被惯性推着走。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就可以诚实的面对对方，然后在诚实的前提跟基础之上，去找到那些让我们感觉到舒服、感觉到被接纳的关系，去感恩他们在生命当中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力量。

最后想说的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来检视自己的诸多的社交人际，发现自己确实会处在一些或者是某一段消耗性的关系里，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关系的质地是很复杂的，它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它起码是两个人共同编织成了现在这个结果，也会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就是承认自己处在消耗当中，然后决定怎么应对，拉开距离也好，设定边界也罢，直接谈也行，甚至暂时维持现状也可以，只要是清醒的做出的决定都是可以的。人就这一辈子，没必要把它浪费在让自己不断萎缩的关系里边，选择让自己舒展开来的这样的关系，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像自己。而当我们真正成为自己的时候，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和关系也就会自然来到我们的身边。这种到来不是强求来的，是自然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接纳那些真正属于我们的连接。这种准备也不是刻意的，是在保护了自己、尊重自己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积累起来的。只有从那些让自己感到消耗的关系里抽离出来，才能有更多精力去经营那些真正重要的连接。可能不会有很多，但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数量上有多少，而是质量上的有多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找到那些让人感到安静的、安全的、感到被理解的人，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能力。希望我们都拥有这种能力。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